0: 应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和高速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呢，今天是周末啊，所以市区的通行情况不用多说，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一片顺畅的，没有出现通行缓慢的各种路段，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那相对来说呢，郑州东站呢这会儿比较忙碌，因为是暑假了，可能很多朋友有出行的计划，所以呢现在郑州东站南北两个站台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说南站台的压力更大一些。现在郑州东站南站台呢已经排队到了这个东三环的这匝道上面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赶时间的话呢，可以尝试走北站台。另外呢，如果在其他地方的朋友呢，您可以试一试坐地铁啊，坐地铁前往郑州东站，这样不堵车，直接从下边往上到三楼就可以直接进站了，也很方便。这是市区的通行情况。高速方面呢，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徐广高速襄城段20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双福第一车道，双福的第二车道可以通行。河宝高速的焦作段225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处理当中。省内的其他高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大家也发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就可以详细的查询了。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退役军人节日快乐，我们来认识。今天是八一建军节，祝所有现役和退役军人节日快乐。我们来认识一位老兵孙中岭。
1: 脚趾啥材料？
2: 腰带子，橄榄。
1: 哦。
3: 哦，没事，咱们非常好，能打到全国各地。
2: 那咱这种子好吧？
4: 7月29号，中牟县官渡镇孙庄村1800亩襄阳农场里，日光温室连片城镇。大棚里，工人正在给蔬菜小苗浇水。过段时间，这些幼苗就会长成新鲜蔬菜，走上市民餐桌。很难想象，十多年前，孙庄还是一个村集体收入为零的空壳村。年轻人往外走，乡亲们守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改变这一切的是老兵孙中岭的三次转身。
0: 军人、商人、基层带头人，三次转身，三次破局。他把部队执行力、企业管理带进乡村，独创五种入股合作模式，让空壳村蝶变年收入800万元的产业明星村。以军人本色书写乡村振兴答卷，请听录音专题。当过兵，经过商，回村当班长，老兵孙中岭的三次转身。
5: 小时候家里困难，兄弟三个，乡亲们没少帮助我们，这些画面我一辈子也忘不掉。后来在外面，
4: 2000年孙中岭穿上军装，2002年退伍南下广州经商，生意风生水起。每次回乡探亲，看到父辈们跟当年一样守着几亩田看天吃饭，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5: 老支书和镇上的领导找到我说，村里发展需要年轻人，需要见过世面的、有市场头脑的，特别是退伍兵。那一刻我就想起了我入伍时候对军旗悬的事，想起了入党时候我说的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生意可以再干，但是家乡的发展等不起，我就回到了家乡。
4: 回村后，孙中岭发现人均耕地只有1.6亩，村里传统的大蒜种植面临着赚三年赔三年，不赚不赔又三年的困局。要改变，必须走规模化路子，但乡亲们的第一反应是不信任。村民刘善坤：
6: 要把这个土地整合到一块，很多人都不理解，都是老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了，要把它交出去，万一赔了怎么办？有的都是不愿意给，还堵住那书记爷的大门。
4: 打开村集体账本，没有钱，还有外债，孙中岭几宿没睡着觉。
5: 开工没有回头箭，在部队阵地在，人在，回到村，乡亲们期盼的眼神就是我的阵地，在村里也不能当逃兵。
4: 村民们的顾虑也不无道理，土地是农民立身之本，搞集体经济万一赔了怎么办？孙中岭带着村干部一家一户做工作，又包车拉乡亲们到外地参观学习，眼见为实，乡亲们的心结慢慢解开。2018年，孙庄土地股份合作社正式成立，五种入股模式让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主体。
5: 土地入股是基础阵地，劳动力入股是生力军，资金入股是弹药补给，农机入股是装备保障，人才入股是技术尖兵。这种入股不是拍脑门想的，而是大伙反复聊的，反复琢磨出来的。
4: 全民参股、公司化管理，孙庄村的这条转型路从来不平坦。
7: 预计了就是1500亩，后来一下入进来了就是2500亩，再退了1000亩，哎呀，又找他做工作往外退，最后了定在了1800。
4: 孙庄村村民：
8: 刚开始也不愿意入，后来了站上入来了6亩地，
9: 没想到我50岁，我已经现在也成股东了。
4: 第三年底，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就让果蔬品质大幅提升，合作社社员亩均收益从1860元一路涨到8000元。入股的村民尝到甜头，观望的农户也纷纷要求加入。孙庄村村民：
3: 现在俺这都是订单，种啥买啥，新的都有谱。
6: 我是土地入股，还有机械入股。土地入股吧是有分红，机械入股吧就是他都按小时收费了，算起来比全打工比种地强。
0: 从空壳村到明星村，村集体收入从零到800万，周边10个村庄主动加入联合党支部，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誉背后是一个老兵不变的初心。请继续收听。
4: 如今孙庄村已建成1800亩向阳农场，拥有日光温室177座、钢骨架大棚60座、家庭农场365个，配套1.5万吨冷库和10000平方米的分拣中心。村集体收入从零跃升至800万元，年产值超过7000万元，吸纳就业600余人，带动周边5000农户增收。
5: 有一年年底分红，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拉着我手，非要把刚蒸的包子塞给我，说：“庄林，要不是你，俺这辈子都没想到领这么多钱。”那一刻，我背过身去，眼圈红了。这就是当班长最大的价值，让每个乡亲活得有尊严、有奔头。
4: 孙庄村先后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国农村发展典型案例，种植的农产品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2024年，孙中岭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同年当选河南省10家兵支书。面对荣誉，孙中岭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是整个孙庄村人一起干出来的。”
5: 我常想，这次奖章不是挂在我一个人胸前的，是挂在孙庄村所有退役军人、所有父老乡亲胸前的。荣誉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时刻提醒着我，就像当兵站岗一样，把乡村振兴这班岗站到底，站漂亮。
4: 当前孙庄周边10个村庄已主动加入联合党支部，一村独唱正在升级为片区合唱。村民孙中安：“
10: 只管找找条件，城里给讨饭俺都不换，不当股东没这种底气，说不出来这种话。”
4: 中牟县官渡镇孙庄村的故事还在继续，这个曾经的空壳村正以老兵特有的坚韧与智慧，在中原大地上书写着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孙中岭：“
5: 产业上，我们要让向阳农场升级成农文旅融合的田园综合体，力争集体收入再上一个台阶，突破1000万。治理上，我就想把部队的优秀士兵评选机制引入村民自治，搞5星文明户，最美奋斗者。民生上正谋划建设日间照料中心和儿童之家，让老人有热乎饭吃，孩子有安心处。”
4: 从军营到商海，从商海到田间，老兵孙中岭的3次转身，转出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一名退役军人的本色，一位基层带头人的担当。
5: 战友们，如果你也想汇报家乡，就甩开膀子回来干吧。当过兵的人到哪里都是尖兵，农村是一片大有可畏的广阔天地，有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把军魂写在丰收的大地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2: 我愿烂事小小做总兵，
1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4: 连军备，
12: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6: 发送什么？
12: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7: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来继续看看咱们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来到了8点多了，市区的情况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整个郑州整个市区3环以内啊，跑起来依然是很顺畅的。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的南向北方向稍微有一点车多缓行，另外呢就是金水东路黄河南路啊，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方向有一点点红色啊，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市区的一些情况，整个问题 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大家依然是可以放心行驶的啊，依然可以放心行驶。好，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去有些朋友呢最近要这个装房子或者是老房翻新啊，大家都可以去找一找这个各种建材啊，或者是转转这儿看看那儿的，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您找到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发送家装节之后呢，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华普装饰呢也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啊。另外还给到了三重福利，硬核福利啊，工期承诺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而且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还有呢，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啊。好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呢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去参与这个活动了。再看看啊，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点歌呢啊。龙先生说到了，主持人你好，今天是81建军节啊，能不能点一首强军战歌啊？我记得上个时段好像就有朋友在点这首歌了，没有问题啊。强军战歌，这歌什么时候听起来都特别的有劲儿、有力量啊。稍等一下，我来找一找。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看戴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个路况，说东站、郑州东站南站台现在已经堵到上桥口了。如果要来东站、南站台的朋友，可以去东三环辅道和动力南路拐角处，这个地方呢比较方便。距离东站的进口呢也比较近，很方便啊。这是戴先生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信息。刚才呢我们结合地图来看的话，郑州东站南北两个站台，南站台的车更多一些。所以呢他说如果来郑州东站要走南站台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走东三环辅道和动力南路这个拐角处，这儿比较方便。我记得之前我们那个东坡哥也提醒过啊，也说过这个地方的这个走路的就是行车的技巧，就是到东站哪儿不堵，怎么走离得还近啊，就是这个东三环辅道动力南路，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还有刚才有朋友问了，说你们那个就是枕头啊，能不能再介绍一下？没有问题，枕头呢您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发秒杀两个字先去看一看。这个好好能睡觉啊，真的是现在很多人的，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奢侈。白天这个压力很大很忙，晚上呢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事情，总算有一点时间吧，再玩一玩手机。哎，结果一玩清醒了，睡不好睡不着，第二天起来呢这个感觉脖子疼难受啊，头沉。所以呢换一款好的枕头也许能够帮助你这个提升睡眠质量。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的 UP 章程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这个枕头很适合晚上休息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朋友来去用。首先呢肯定采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了，自然贴合咱们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还是侧睡还是趴着睡，它都能稳稳地托住咱们的头和颈。另外呢它是 AB 双面双芯的结构，上层呢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地包裹咱们的头颈肩，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支撑棉，稳稳地托住咱们的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呢，就咱们的头啊，就像被一双双手轻轻地托住，温柔但也不塌陷。而且它有一个6秒的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地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呢也不容易塌陷变形，翻身的时候也没有声音，不会吵醒自己或身边人。这个市面上这种类似的品质的护颈枕呢，动辄上百块。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下单，秒杀福利价格，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到手只要78块钱啊，性价比特别高。而且有两个规格，一个是8厘米厚的，一个是10厘米厚的，两款高度，根据咱们日常的睡眠习惯来选择就行了。拿到手里面物超所值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了，回复秒杀。另外呢咱们这个夏日睡不好还有一个需要提升的夏凉被啊，商城也给大家准备好了，1米5×2米的这个单被，到手呢139，同样呢是双面设计和三层黑科技的架构，回复秒杀一样可以去选购。
14: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 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0: 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怎么样？刚才的强军战歌有没有力量啊？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也献给最可爱的人们。另外呢，我也看到这个网上呢有一个说法，刚刚呢我们不是在跟大家推荐就是能更好睡眠的这个枕头吗？啊，还有一个被子，我就看到这么一个消息说，半夜醒来啊，千万不要看时间。哎，为什么啊？这听起来就有点吓人。他是这样的，有网友呢就发了自己的经历的，很有意思，也想问问大家伙，这个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啊？他说半夜醒来，拿起手机看时间，然后呢你在这个钻进被窝睡觉。然后你会发现，哎，接下来几天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哎，这是为什么呢？有很多网友也在分享自己的经历，说，有一位朋友说，我有很长时间每天四点多自然醒，而且呢都是在固定的时间。然后，哎，有人就说了，说这种心理暗示不要轻易去尝试，因为它真的会成功。还有朋友说，我固定早上7:40醒，然后还有朋友说，真的是这样，我最近几天都是四点多醒的。那么为啥说半夜醒来的时候不能看时间呢？有人就说了，说无论是手机还是电子表还是什么去查看时间，首先呢我们都会受到光源的刺激，说昼夜节律呢受光线的直接影响，所以光线的明暗呢是影响我们生理时钟清醒状态和睡眠状态相互转换的一个触发的因素。所以说光的刺激呢可能会导致促进睡眠的褪黑素分泌减少啊，从而导致睡眠障碍。所以哪怕只是瞥一眼，那么对于一些敏感的朋友来说啊，这个都有可能造成入睡困难，睡眠质量降低。另外呢就是看时间会给我们带来紧迫感，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感。有专家说了，说看时间呢会让人一直担心自己离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有多长时间啊可以睡，就会去想着这个事儿，所以直接影响咱们接下来的睡眠活动。所以通常来说呢，在生物钟的作用之下呢，起床前的2到3个小时，皮质醇还有这个皮质醇会加速的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那么可能会提前这个过程，所以打乱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这种现象啊。所以刚才有很多网友啊，或者是这个网络上的朋友会分享自己的经历，还真的是有一点点道理的啊。那么如果半夜突然醒来怎么办呢？其实睡眠过程当中醒1次2次也是正常现象啊，有可能跟环境因素啊还有那一天咱们的生理状态也有关系，不用过于担心。第一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半夜醒了怎么办？第一，尽量不要起床，也不要四处去走动啊，咱们就躺在床上，有意识的放松所有的肌肉。第二呢，就是深呼吸，让咱们的思绪呢漫无目的的游荡啊，千万不要集中精力。第三呢，就是如果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的专注于一个话题的话，那就尽量的想一些舒缓的事情，不断的啊这个进行文字联想啊，这样就能促使我们能继续的快速进入梦乡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啊，换一个好枕头，是吧？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一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这个枕头很适合晚上睡不好觉或者是长时间低头的朋友来使用，颈椎不舒服了，哎，您换上它试一试。这个呢是人体工学设计，自然贴合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咱们是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它都能稳稳的托住头颈，让颈椎呢保持自然曲度，睡得更放松啊，更轻松。它是 AB 双面双芯的结构，上层呢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支撑棉，稳稳的托住咱们的颈椎。而且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咱们头部的压力。睡上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它既很柔软，同时呢又很有支撑的感觉。市面上这样类似的护颈枕呢，动辄就得上百块了。今天咱们 UP 商城下单，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进去看一看，咱们福利价格。

够看到在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的北向南出现了红色通行缓慢。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出现了一段红色通行缓慢。想问大家是单纯的车多呢，还是有其他的事故？还有就是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现在也是车多缓行。除此以外，市区其他路段跑起来依然是很畅通的啊，没有问题。啊，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来点歌，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啊。八一建军节这一天有什么想表达的、想祝福的都可以，或者说今天早上起来有什么这个感受，看到了哪些路况信息？这个我看看，李书新这位朋友提醒说，陇海高架西向东往京广路口发现了一个车牌被遮住的车。他在陇海高架西向东京广路这个附近，看到了前方有一辆轿车，它的后车牌呢前面啊，就是大概写这个地区的那个位置啊，就是玉字的那一部分被折过来了。不知道这位车主知不知道，但是呢这个照片拍摄的有点模糊，我也看不清楚他那个后边的车牌的数字啊，也没有办法做提醒，只能看到大概是一辆白色的宝马车啊，白色的宝马，看着像是三系啊。所以呢在陇海高架上京广路附近，就刚才在京广路附近行驶的这个一辆白色的宝马三系轿车，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一会儿到了等红灯的时候，或者是方便的话停靠到路边，下了桥之后停到路边去检查一下您的后车牌前半部分被折过来了啊，别影响咱们的安全驾驶。还有一位朋友来送生日祝福呢。这个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念啊。他说宪哥，今天是我家老公，这个字是念袁先生还是运先生啊，的生日，说可以点一首生日快乐歌吗？祝他天天开心，拥有好心情，很喜欢你们的节目，还有各位主持人，几乎每天上下班路上呢都要听。这是来自鹿特丹的这个祝福，想祝他的老公这个袁先生生日快乐，那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啊。来，咱们生日快乐歌直接送出，也送给所有今天过生日但是可能没有发来信息或者来不及发信息的朋友，祝大家生日快乐，咱的老传统老歌来了。

0: 日要快乐，
1: 来，生日快乐啊。哎呀，今天好多朋友过生日啊，有缘分，说明什么呢？咱们也沾沾喜气儿，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兰东坡也发来了，兰东坡也说消息说，南边就是郑州东站吧，啊，郑州东站南边走陇海高架和东三环去东站的朋友，导航 P9 啊 P9 导航这里，说北边呢金水路去东站的朋友可以导航 P3 或者是郑州东站的西进站口。哎，这是刚才东坡哥听到呼喊之后又过来献出自己的这个收藏路线了啊，谢谢东坡哥，谢谢东坡哥。南边过来的就导航 P9， 北边过来的走P3 或者是郑州东站西进站口。这是咱们的朋友们网约车司机这个走出来的好走的路线啊，分享给大家。来再看看玉树说到了，我一般半夜不会醒啊，因为我晚上喝水多了上厕所，所以半夜起来呢不看时间是对的啊。说要不然再睡会焦虑，睡不踏实。哦，说明自己本身就有这个习惯，即便醒了之后呢半夜也不看时间，说一直以为时间还早呢啊，还能暗示我还能睡多久。我回忆了一下啊，我要是半夜醒的话呢，我还真的会去看一眼时间，就半夜突然嘣醒了之后会觉得呀，这是睡过了还是说这个闹钟响了没听到，我会去看一眼时间，然后一看哦还有时间呢，我就接着就睡了。不过我睡眠就是入睡再次入睡的时间很快，所以呢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啊，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所以刚才咱们那个新闻当中也说到了，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是体质比较敏感的朋友，半夜醒来别看时间啊，可能会对你这个造成一个心理暗示啊，所以呢，可能未来几天你都会在那个时间点醒来。嗯，再看看这位朋友，溜得快说到了什么？说主播这是真的。啊，也是说刚才睡眠那个事儿吗？啊，就是半夜起来看时间，然后会在连续几天都在那个时间点醒。他说这是真的，看来您也有同感啊。各位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各位同样呢也支持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我们早间的节目来进行点歌啊，想送给朋友，送给爱人，送给别人都可以。还有风之子说想听一首吴奇隆的《烟火》啊，好，稍等我来找一找啊。吴奇隆的烟火，也看到露露发来的消息说早上好李先，早上好露露，打招呼了。吴奇隆的烟火，我找找啊，好啊，找到了啊，找到了，来也送给我们这位朋友啊，吴奇隆烟火。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来一起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之后，现在看到了，依然是在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的北向南有一些通行缓慢。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的北向南方向有一段行驶缓慢，不过呢，这个距离也不长啊，大家不用担心。周末啊，早间的时候呢，整个的通行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现在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地方，还有金水东路、黄河南路，可能需要这个等灯的时候稍微多等一会儿。其他地方现在跑起来都是很顺畅的啊。另外呢，就是刚才朋友们说到的东站啊，郑州东站现在比较忙碌。刚才上个小时我们说南站台相较于北站台呢车多排队，现在这会儿呢北站台的压力也上来了。郑州东站北站台已经排队到那个引桥上面了啊，所以赶时间的朋友呢，如果这会儿刚刚出门，我们建议您可以坐地铁啊，坐地铁出行，地铁直接到郑州东站的下面之后，走这个坐扶梯上。

去三层直接就进站了，很方便，也不用担心堵车。除此以外呢，市区其他路段跑起来很顺畅，很顺畅啊。高速方面，我们了解到了信息，截止到目前为止，河宝高速焦作段225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许信高速驻马店段126公里的北向南方向，金顶山隧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上述的两个情况呢，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啊。省内其他高速现在是可以顺畅行驶的，各位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进行查询。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祝所有现役和退役军人节日快乐。我们来认识一位老兵孙中岭。
3: 饺子啥材料？
4: 腰带上橄榄。
3: 哦。
5: 哦，没事，咱们随账好，能打倒全国各地。
6: 那咱这中字号啊。
7: 7月29号，中牟县官渡镇孙庄村1800亩襄阳农场里，日光温室连片城镇。大棚里，工人正在给蔬菜小苗浇水。过段时间，这些幼苗就会长成新鲜蔬菜，走上市民餐桌。很难想象，十多年前孙庄还是一个村集体收入为零的空壳村。年轻人往外走，乡亲们守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改变这一切的是老兵孙中岭的三次转身。
2: 军人、商人、基层带头人，三次转身，三次破局。他把部队执行力、企业管理带进乡村，独创五种入股合作模式，让空壳村蝶变年收入800万元的产业明星村。以军人本色书写乡村振兴答卷，请听录音专题《当过兵，经过商，回村当班长》，老兵孙中岭的三次转身。
8: 小时候家里困难，兄弟三个，乡亲们没少帮助我们，这些画面我一辈子也忘不掉。后来在外面挣。
7: 2000年，孙中岭穿上军装。2002年，退伍南下广州经商，生意风生水起。每次回乡探亲，看到父辈们跟当年一样守着几亩田看天吃饭，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8: 老支书和镇上的领导找到我，说村里发展需要年轻人，需要见过世面的、有市场头脑的，特别是退伍兵。那一刻，我就想起了我入伍时候对军旗悬的事，想起了入党时候我说的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生意可以再干，但是家乡的发展等不起，我就回到了家乡。
7: 回村后，孙中岭发现人均耕地只有1.6亩，村里传统的大蒜种植面临着赚三年赔三年，不赚不赔又三年的困局。要改变，必须走规模化路子，但乡亲们的第一反应是不信任。村民刘善坤
9: 想把这个土地整合到一块，很多人都不理解，都是老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了，你要把它交出去，万一赔了怎么办？有的都是不愿意给，还堵住那书记爷的大门。
7: 打开村集体账本，没有钱，还有外债，孙中岭几宿没睡着觉。
8: 开工没有回头箭，在部队阵地在，人在，回到村，乡亲们期盼的眼神就是我的阵地，在村里也不能当逃兵。
7: 村民们的顾虑也不无道理，土地是农民立身。

0: 之本，搞集体经济万一赔了怎么办？孙中岭带着村干部一家一户做工作，又包车拉乡亲们到外地参观学习，眼见为实，乡亲们的心结慢慢解开。2018年，孙庄土地股份合作社正式成立，五种入股模式让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主体。
1: 土地入股是基础阵地，劳动力入股是生力军，资金入股是弹药补给，农机入股是装备保障，人才入股是技术尖兵。这种入股不是拍脑门想的，而是大伙反复聊的，反复琢磨出来的。
0: 全民参股，公司化管理，孙庄村的这条转型路从来不平坦。
2: 预计了就是1550，后来一下入进来了就是2500，再退了1500，哎呀，又找他做工作往外退，最后呢定在了1800。
0: 孙庄村村民
3: 想跟谁也不愿意入，后来了想想入来了留目的，
4: 没想到我50岁我已经现在也成股东了。
0: 第三年底，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就让果蔬品质大幅提升，合作社社员亩均收益从1860元一路涨到8000元。入股的村民尝到甜头，观望的农户也纷纷要求加入。孙庄村村民
5: 现在俺这都是订单，种啥买啥，新的都有谱。
6: 我是土地入股，还有机械入股。土地入股吧是有分红，机械入股吧就是他都按小时收费了，算起来比全打工比种地强。
7: 从空壳村到明星村，村集体收入从0到800万，周边10个村庄主动加入联合党支部，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誉背后是一个老兵不变的初心。请继续收听。
0: 如今孙庄村已建成1800亩向阳农场，拥有日光温室177座，钢骨架大棚60座，家庭农场365个，配套1.5万吨冷库和10000平方米的分拣中心。村集体收入从零跃升至800万元，年产值超过7000万元，吸纳就业600余人，带动周边5000农户增收。
2: 有一年年底分红，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拉着我手，非要把刚蒸的包子塞给我，说：“庄岭，要不是你，俺这辈子都没想到领这么多钱。”那一刻，我背过身去，眼圈红了。这就是当班长最大的价值。让每个乡亲活得有尊严、有奔头。
0: 孙庄村先后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国农村发展典型案例，种植的农产品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2024年，孙中岭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同年当选河南省10佳兵之书。面对荣誉，孙中岭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是整个孙庄村人一起干出来的。”
2: 我常想，这些奖章不是挂在我一个人胸前的，是挂在孙庄村所有退役军人、所有父老乡亲胸前的。荣誉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时刻提醒着我，就像当兵站岗一样，把乡村振兴这班岗站到底、站漂亮。
0: 当前孙庄周边10个村庄已主动加入联合党支部，一村独唱正在升级为片区合唱。村民孙中安：“
8: 就按照这条件，城里给讨饭俺都不换，不当股东没这种底气，说不出来这种话。”
0: 中牟县官渡镇孙庄村的故事还在继续，这个曾经的空壳村正以老兵特有的坚韧与智慧，在中原大地上书写着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孙中岭：“
2: 产业上，我们要让向阳农场升级成农文旅融合的田园综合体，力争集体收入再上一个台阶，突破1000万。治理上，我就想把部队的优秀士兵评选机制引入村民自治，搞5星文明户，最美奋斗者，民生上正谋划建设日间照料中心和儿童之家，让老人有热乎饭吃，孩子有安心处。”
0: 从军营到商海，从商海到田间，老兵孙中岭的3次转身，转出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一名退役军人的本色，一位基层带头人的担当。
2: 战友们，如果你也想汇报家乡，就甩开膀子回来干吧。当过兵的人到哪里都是尖兵，农村是一片大有可畏的广阔天地，有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把军魂写在丰收的大地上。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众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啊，大家走起来听起来也放松。走起来为啥放松呢？周末人不多嘛，再加上现在是暑期，平时工作日的时候呢，车就高峰时期就来得晚去得早，更别说这个周末了。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了依然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附近的北向南有一点点车多，其他跑起来啊很顺畅，没有问题。哎呦，这个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小姐姐们多不多啊？今天呢，因为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肯定是你们能用得着的，我就想问问大家伙，问问各位姐妹们，这夏天呢，你是想走路带着这种香风呢，还是说一身汗味呢？这不用我说了，答案很明了。所以呢，今天给我们爆款商城给各位小姐妹们推荐的就是法国知名品牌啊，品质和调性双在线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的清新版。这个自由之水可以说是圣罗兰品牌的一个知名的单品了，很多女生也是用出来的一个口碑香。这款的清新版它是特别适配高温酷暑的夏天，它这个香气呢，整个呢是更加轻盈通透，没有很浓香的那种厚重感，所以像这样的三伏天你喷上之后呢，也是没有负担。前调呢是清新的佛手柑，然后中调呢是摩洛哥橙花、茉莉和白茶，后调呢是香草，所以你喷上它之后呢，就像三伏天里面忽然吹来了一阵很沁凉的那种微风。哎，这个清新版的颜值呢也更高，瓶身呢更加的这个瘦长，而且呢是玫瑰裸金色的，拿在手里面就像一件艺术品。今天呢下单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装的香水呢，到手价格只要299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回复大牌两个字，顺丰包邮，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啊，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您不用担心，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到手了。来，再看看我们的微信上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让自律这位朋友说，确实啊，睡眠这件事儿，半夜醒了不要看时间啊，说半夜醒了，这个 我已经落下病了都。哟嘿，你看这是大家都过来这个以身说法了，确确实实有这么个说法啊，半夜醒了之后呢，最好不要看时间，会影响咱们继续入睡。还有再看看，这个路上的情况啊，路上的情况，安好说。郑州东站南进站口早上呢6:40已经开始堵车了，说现在呢车友们如果说打算送人去东站的话呢，南边的话啊，跟刚才这个东坡哥提醒的是一样的，南边你从南边过来你就导航 P9， 从北边过来呢就导航 P3， 或者是新一路东站北街交叉口，或者是东站南街交叉口，从西广场步行进东站，这样呢比较快省时间。如果是要走这个南北站台的话呢，估计这会儿呢多半会堵在路上啊。还有这个，我看有朋友想了解装修方面的事呢啊，那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啊，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我们现在呢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官方的品质的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三个硬核福利是什么呢，工期承诺90天，如果延期的话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上预存了100万保证金啊，同样呢是有问题的直接赔付。还有呢就是告别增项套路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来去感受啊我们的对应的服务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到暑期了，这个很多家长呢都在关注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所以我们也跟各位家长强烈推荐咱们已经连续举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一共有3条线路，适合5到15岁的孩子去参与啊，5到15岁太小的孩子呢不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没有 这个自理能力啊还是不太行的。里面呢，他和同龄的小朋友们可以共同的来训练，共同的来玩耍。

0: 几天的时间呢，可能就会让这个小朋友们养成一个自律的好习惯。而且呢，这个你可以发现，哎呦，他吃饭也更香了，然后也没有那么爱玩手机了啊。这就是咱们的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举办十年的一个魅力所在。咱说的不算，听一听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吧。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怎么样，听到孩子们一个个亲身的这个说法啊，您觉得是不是很值？感兴趣的家长们就发送这个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高湿极易引发中暑，老人、孩童、户外工作者、慢病患者是高危人群。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淡盐水、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开水。居家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感冒、关节痛。饮食少重油重辣，多吃冬瓜、绿豆、苦瓜、丝瓜清热祛湿。冰镇冷饮、冰西瓜切勿空腹大量食用，极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一旦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体温升高，立刻转阴凉处补水休息。高热昏迷需马上送医急救。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今天早上车不多，但是呢，都集中在了郑州东站附近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会儿呢，打算去东站送人的朋友啊，如果方便的话，行李不是太重，我们建议您可以坐地铁。这样的话不堵车，而且直接到东站下面坐扶梯上去之后呢，就能进站了，很方便，不用担心。因为这会儿呢，好多朋友都在提醒，郑州东站南北两个站台车多，已经排队到了那个引桥上面了。所以刚才呢，也有好多朋友在分享去东站的一些便捷的路线。简单的再来说一说啊，这都是咱们的一些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用脚跑出来的啊。这个如果是从北边去的话呢，那么就导航 P3。啊，从南边来的话呢，就导航 P9， 这个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走的，不用考虑这个堵车的因素了。再次重复一下，是从南边来的就导航 P9， 从北边来的导航 P3， 或者是郑州东站的西进站口，这样呢比较快。感谢像东坡啊，感谢安好，感谢等等好朋友们的提醒啊，还有风之子也说了。这个风之子说，从东三环南，刚从东三环南向北商鼎路出来，看到了往高铁站去的车辆确实多，都在匝道上排起了长队了。对，所以我们就想建议大家啊，这个如果行李不重，方便的话呢，坐地铁是最省事的啊，最不用担心堵车的。还有呢，就是你看这路上一堵车，车多的话呢，就容易发生一些事故。有事故了，我们就想到，哎呀，买了保险，我找谁呢？这个怎么赔呀？啊，说到这保险了，每年呢到了续保期的时候呢，都会面临一个选择，到底是怎么买呢？买哪一家呢？该信谁呢？是信朋友还是信低价呢？哎，河南交通广播替你把关，一对一的真人坐席，帮你买对不买贵。咱们买车险的时候也遇到一些情况啊，比方说就是朋友给你推荐一家，说我就是在那儿买的，还行啊，可是这个还行到底是什么水平呢？万一理赔的时候呢，这个客服失联，流程卡壳，你说你找谁说理去，是吧？朋友呢也是一片好心，但是呢他还真负不了这个责。另外呢，就是网上有各种渠道，这个价格看着还挺诱人的，但是仔细想一想，给你报价的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替你筛选了靠谱的保险公司，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已经挡在门外了。另外呢，咱们的坐席团队是只服务交广的车主啊，这跟咱们听众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或者是网上随便找一个便宜的下单，完全是不一样的。您回复车 车险两个字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关键是什么呢？背后还有人给你兜底。发送车险两个字可以去选择一下啊，填写完信息之后呢，就会有真人坐席跟您联系了。我们温馨建议大家啊，这个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记好了，想续保或者是这个买保险新投的话，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呢，河宝高速焦作段225公里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左侧的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啊。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是河宝高速的焦作段西向东方向225公里处。另外，许信高速驻马店段126公里北向南方向，在金顶山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占用了左侧车道，右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许信高速驻马店。

段的126公里北向南方向金顶山的隧道位置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右侧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把视线转向市区，目前我们看到在中州大道正便立交南向北方向啊，有一段深色的车辆排队的情况。如果您了解到了这儿的具体堵车原因啊，或者是排队情况，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那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啊，如果您周六日啊有点时间，您可以抓紧时间检查一下自己车辆上的状态还有信息。其实啊我发现我去4S店保养的时候，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啊人特别多啊，相对平时可能排队的情况更严重一些。好不容易休息了一下，抓紧时间把自己的一些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办一办啊。比如说该买车险了，那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马上会有真人坐席跟您联系。因为很多朋友其实买了好多年车险啊，但是呢有时候也不知道到底该选哪家更靠谱一些。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帮助您来遴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同时啊所有咱们的坐席呢都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真人坐席跟您一对一的沟通啊，看您的用车的习惯，平时用的车环境，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更适合的险种。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填写信息，我们会有专人坐席跟您一对一的沟通。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最近啊，周先生遇到一件烦心事儿，他5年前买的一辆国六排放小货车，今年送货的时候却频频被卡在厂区门口。
3: 我是巩义的，2021年12月份买了一辆五菱这个金卡小货车，国六的车，当时我儿子买的是9年前的号，今年开始在我们巩义、洛阳、焦作、许昌，他们有些厂矿安里有那个门禁卡，他们说是连着那个环保局的，他们扫出来是国3的车。后来我去问他们说，可能这个车牌照有问题，可能当时是国3的车牌照，当时进行上错了。我就跑到我们当地这个车管所查这个事，接待人直接说的不可能的，说你别说是国3的，说你是国5的车也上不了牌，他们就这样解释了。所以现在我一直这个车就是拉货去那个厂矿嘛，遇见他们按这个门禁卡这个就进不进去，这个送货带的很不方便。我都问一下，这是哪个环节把这个情形给撸错了？
2: 车辆啊是符合排放标准的，但是厂区门禁系统显示是识别为老国3的车辆。虽然每次解释之后啊都能够进入厂区，但是实在是耽误功夫，所以周先生就跑了一趟车管所，但是车管系统内登记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啊，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啊，大概率呢是环保部门的信息没有跟车管部门的信息啊进行同步更新，所以说呢直接我们的记者啊就联系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园处的相关负责人。
4: 因为很多车它是老牌新车，刚买的国六的车它上的牌是以前的老牌，这种情况呢需要到检验机构拿上它的像行驶证、驾驶证、环保随车清单，然后把系统信息重新修改一下就可以，郑州哪一家检验机构都可以。
2: 这个办理啊并不是很复杂，而且之前呢我们其他的车主啊也办理成功过啊，就是只要去检测站更改一下信息就可以了啊，去刷新一下。同时呢，我们的记者还从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类似情况啊，车主都可以前往郑州任意的机动车检测机构提供行驶证和环保清单，由检测站呢在河南省机动车环保检测监控平台当中来更新一下排放阶段，那这样的方式啊就能够把所有的这个信息来进行刷新了啊。因为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出现在以前这个牌照被老车用过的这种情况，又选到了老号牌，或者自己的老号牌自己又使用了，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啊，我们也把这个方法呢告诉给了周先生啊，他计划呢先前往检测站更新车辆排放数据，然后呢再前往其他厂区去验证。上周五，周先生也主动回复了记者。
3: 因为说去那个检测站，我就直接去我们巩义当地那个附近那个最近的检测站，去把这个情况给说了。他专门一个环保那个窗口，他专门负责这个车辆子给环保部门连接的，他们把这个证件上传一下，拿着那个行驶证，车上有个那个环保清单，然后等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就解决了，免费的，免费的。去我们那个周边那个厂面送货嘛，过了几次，我看下面显示国六。
2: 如果驾驶员在郑州区域的检测站更正车牌排放数据的时候啊，比如说遇到了检测站推诿或者是业务不熟悉，您都可以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或者也可以联系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园处，电话是0371-6718-9221 0371-6718-9221，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拨打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随时都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留言。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详细了解哈，因为咱们的全能优惠三兄弟原价299元，现在给到大家的体验价是199元。当然了，花多少钱最重要的是要它有用哈。所以呢，很多朋友在假期出行的时候会发现，比如高速上超车的时候没有动力啊，或者说自己在这个平时使用的时候开空调之后车辆明显发沉啊等等哈。如果是很长时间啊，8万10万公里都没有清过积碳，或者说 4S 店告诉您说需要打开发动机清一下积碳，您都可以直接试一试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它的里面是三瓶哈，所以叫三兄弟。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这三瓶呢是一个套盒，然后是一个疗程，三瓶一起作用，给咱的发动机清得更干净一些，让咱的发动机啊重回青春，让您这个老的油车哈、汽油车多开两年。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里程没那么长啊，但是我也想试一试，您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选择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这个呢10000公里只需要用一瓶，而且呢它是大瓶装啊，10000公里或者一年用一瓶就可以了，它更适用于日常保养还有轻微的积碳的清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都可以直接来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刚刚有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了连霍高速上的情况，来听一下。
10: 连霍高速西向东快到会议站下站的地方，最右边有破碎的轮胎，一起过往的人注意一下吧。
2: 嗯，好的，感谢这位叫做李宁的朋友哈，这是在连霍高速会济站下快到下站的地方，西向东方向快到下站的地方，最右侧有破碎的轮胎，提醒过往车友注意。我们把这个信息啊也第一时间发给咱们的路政人员到现场去处置清理一下啊。这是连霍高速西向东快到会济站下站的地方，最右侧车道上有轮胎，提醒各位要注意。在道路的右侧啊，也提醒各位走到连霍高速西向东接近会济站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也感谢我们的微信好友李宁给我们第一时间发来的路况信息。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夏天的装修哈，因为夏天装修呢相对这个性价比比较高，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先领2000元的家装补贴，然后呢再领一份避坑指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咱们拥有正规的团队，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专业的应季的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工序。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目前也正在征集当中，很多朋友夏天啊说嫌热哈，不想去装修市场里转来转去的，一个呢咱可以交给专业的装修公司一整套的方案给到您。另外呢还有就是您会发现去装修公司的时候，它是一整个大商场哈，跟逛商场一样，到那儿去看一看，选一选咱们的主材辅材，还有这个家具灯饰窗帘等等，您都可以在这个大商场里面去完成哈，不需要您再去这个露天的市场里面去转悠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可以参与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来详细了解。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5888170和65889494。再次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李宁补充的信息哈，他说汇集站这个轮胎啊是东向西方向，我给我们的导播也反馈一下啊，连霍高速这个地方是东向西方向，接近下站的地方有轮胎，我们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哈，是连霍高速东向西啊，快到汇集站的地方是有一个说。道路右侧有轮胎破损的轮胎啊，提醒各位走到连霍高速东向西方向的时候，接近汇集站要注意安全。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毛先生您好。
14: 您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4: 当时我那个车是在连州大道与滨湖东路交叉口。我的车是直行向南向北直行，已经过了中间隔离带，过了中间隔离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对方的车由东向西撞到我的车尾了，撞到我的车尾部之后，就是交警过去之后他直接弄了我个七分责。
2: 嗯，
14: 我心里感觉很不平衡。
2: 哦，这地方没有红绿灯是吗？
14: 有红绿灯，红绿灯已经有故障了。
2: 红绿灯故障了，没有办法看到红绿灯的指示，对不对？
14: 对。
2: 那这个，您不理解的点是什么呢？因为您这个事故从总体上来听上来看，您的责任肯定大呀。您不理解的是什么呢？
14: 但是，你这个道路机械化的话，就是说，就让右方先行嘛。我已经过去中间隔离带了。过隔离在中间还加了两个左转道，我就都过去了，然后撞到我的车尾去了。
2: 嗯，这跟
14: 判我七分责，
2: 这跟过不过隔离带以及撞车辆的什么位置没有关系。我简单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儿有信号灯，对方是绿灯，您这方是红灯，你们两个人碰撞了，您觉得是谁的责任呢？
14: 我没听明白。
2: 如果这个地方有信号灯，对方是绿灯，您这边是红灯，您觉得谁的责任大呢？
14: 对方是绿灯，我的这边是红灯。
2: 对。
14: 那如果是红灯的话，那肯定是我的责任大啊。
2: 对，那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怎么走呢？
14: 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就是让右方先行嘛。
2: 对。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谁先让谁先走的问题，而不是撞到前面和撞到后面的问题。
14: 关键是这个东西，如果我车撞到他的，那是我，因为我车是已经过了中间隔离带了，我已经停不住车了。
2: 所以您应该让他先走，对不对？
14: 这样子。
2: 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习惯性的是抢行，就是我多走一点，其实多走那3米5米跟少走3米5米，对于这个事故责任在划分的时候，它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每辆车的车速不一样，它的行驶轨迹不一样，碰撞的点位都有可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但是本质上在划分责任的时候，不是看谁先走了一步谁后走了一步，而是谁应该走谁不该走，这是核心问题。所以说该让不该让，这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您刚才说了您是南向北，对方是东向西是吗？
14: 对。
2: 那应该对方让您呀，不是您让对方啊。
14: 我是南向北，他是东向西啊。
2: 他是东向西是吧？我以为对方是西向东呢。那就对了，那没问题。
14: 我穿入中间隔离带的时候，他看到他的车就过来了，他根本就没减速。
2: 嗯，本质问题是谁需要让，谁先行谁后走，而不是谁过了隔离带谁没有过隔离带，不是一回事儿，跟过不过隔离带没关系。
14: 哦，这样子啊。
2: 嗯，是的。
14: 行，那我知道了。
2: 好，那先这样，毛先生。
15: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6: 你好，燕之屋晚宴。
17: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6: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7: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9: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0: 我愿来世小小乐种兵。
21: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22: 叠军备，
20: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2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4: 发送什么？
20: 特种兵。
2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5: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7: 哎，老板，来碗面。
2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9: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可君在问说：从郑州到兰考高速收费吗？这要看您从哪里上站，走哪条高速，到哪里下站，以及车上有没有 ETC， 这些呢可能跟收不收费都有关系哈。因为郑开兰免费区间高速上呢，郑州这边的免费上站口有8个，分别是花园路站、柳林站、迎宾路站、东三环北站、郑州新区站、莆田站、航海路站以及南三环站。如果您是从其他郑州市区周边的高速站点上站，走连霍高速到兰考区的话，那么这个是收取全程费用的。您只有从这8个站点上站，然后走免费区间，这样的情况下呢，到免费站点下站才可以享受到全程的免费啊，要注意一下。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马先生您好。
30: 哎，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0: 我在那个开封。有一个那个被抓拍了一个逆行，因为是旁左最右侧一辆大货车要变道，所以导致我逆行到对向车道了。
2: 最右侧大货车要变道什么意思？往哪儿变呀？
30: 他是从那个最右侧那个行车道上变到左侧那个行车道。
2: 那他要变道，你刹一下车，等一下不就行了吗？
30: 他是一辆大货车，关键是那还是一个红绿灯路口。
2: 跟红绿灯路口有什么关系？红绿灯路口你要是走逆行不是更危险了吗？
30: 他要从慢车道变到主车道上。
2: 这样哈，我先问一下这个时间地点，然后您刚才说是开封的什么路？
30: 开封的人民路跟那个宏达大道。
2: 人民路，人民路和宏达大道，这是祥符区是吗？
30: 他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道理，是一个南北路吧。
2: 嗯，那您是哪个方向呢？
30: 我是应该是从南向北。
2: 从南往北。
30: 对，过去红绿灯。
2: 过去红绿灯之后逆行了。
30: 对。
2: 那您逆行那个方向有几条车道啊？
30: 双向是四车道。
2: 双向只有四车道。
30: 对。
2: 嗯，您走到对向车道了。
30: 对，我本来是在靠在那个双实线上。那个车道行驶，然后我右边有一辆大货车，要变道我那个行车道上。我为了躲避它，我不得不逆行。
2: 那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30: 我车上已经被覆盖了，那个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2: 因为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违法图片，这个违法图片是拍的比较清楚。您有没有注意到迎面而来跟您不足20米对向有一辆大货车？
30: 大货车，我知道。
2: 啊，你觉得跟他撞到一起，您能占便宜吗？
30: 我撞到右侧那个大货车更不占便宜啊。
2: 我觉得未必吧。您觉得跟一辆大货车迎头相撞？对于您一辆面包车来说，你能撞得过它？
30: 都是那个。
2: 这得有两条哈，马先生。第一条，我们为什么要您行车记录仪？是因为我们要看在您进入这个路口之前，这个大货车的位置，以及当时大货车是否开启了比如转向灯，准备有变道的这个趋势。或者换句话来讲是什么呢？走到路口的时候，车辆应该依次通行，进入路口或者出路口。但是如果你明明看到前面的车已经在变道，但是还仍然坚持从它的左侧超车，那么这叫超车未确保安全，跟人家变不变道没关系。但是如果您想强调的这个原因是你已经在这个车道上跟它并行了，它突然之间向左甩一把方向要把你挤出来，您是属于应急避险，那么这种情况下您需要出示行车记录仪去证明一下您这个应急。

0: 是那个大货车给你挤出来的，你明明在这个车道上硬给你挤出来，再不挤，如果是我不变道的话，我就被他压扁了，或者说我就有生命危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撤销的必要，或者说有撤销的可能性。但是从目前的这个违法图片上来看，您右侧的这个大货车它是在变道，或者说它压了一半车道，但是还剩下一半车道，所以我不确定这个车是正在变道啊，还是早就变道了，还是什么情况不确定。但是与您对象有一辆大货车半挂车，就正在跟您迎头行驶，距离我估计根据这个路面的标志物去推算20米都是多说的，所以这个违法您除非能证明您这个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属于紧急避险，那么才有撤销的可能性。不然的话您让对方的大货车怎么想，你跑到人家对象的车道里给人大货车吓一跳，然后我们现在给您的这个逆行违法给撤销了，您觉得作为对方的大货车他会服气吗？
1: 他不肯定不服气。
0: 是啊，
1: 嗯，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是说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你肯定要站在一个就是中间人的角度，既要考虑到你的驾驶的危险性或者驾驶的这个违法的这种合理性，那同时又要兼顾对周边环境的一个产生的危害。如果你说对象没车，你走了也就走了，我觉得至少它不是现实状态的危险，最起码当时当刻当下对象是没有危险，我们只能说万一倒是来车那可能有危险，但是现在您这个可不是万一了，距离您这么近，我估计真的我反正绝对不到50米，20米可能少说，30米也许多说，但是也就是大概这个样子，我觉得最多最多这个样子，一辆我这个亮着大灯的一个半挂的解放的重卡，一个半挂车跟您迎头迎面而来，而且这个大货车现在已经被您逼到，我不知道他要往哪个方向走，但是他现在是走在两条车道的中间，我不知道下一步他会不会压线，但是至少他现在这个状态他无路可走，因为您占了他的道。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开车的时候，第一是刚才讲了依次通行，走到路口你不能说哎呀这大货车走这么慢，起步这么慢，我就赶紧超过他，超可以，但是咱超车在什么地方，对吧？道路安全法或者实施条例里头从来没有禁止超车，但是是在禁止什么地方超车，哪些地方允许超车，哪些地方不允许超车，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超车，但是现在明显您的这个超车已经没无法确保安全了，或者说已经在危险的边缘了。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遇险的情况下，很多情况下是这个就是先保持车距再说变道的事，变道肯定是第二选择，所以您现在这个状况究竟是你是在违法超车的过程当中跑到了对向车道，还是确实您说是被右侧的大货车挤了一下跑到对向车道，现在您没有办法拿出证明，我们也没有法给您证明，那你这个违法就撤不掉。
1: 行，我知道了。
0: 嗯，好，那先这样吧先生。开车还得注意安全，因为现在从这个图片上看起来，反正静态这个状态是挺危险的啊，这个危险就即刻就临近到眼前了，你说这要是跟对面的这个车道碰撞了有点吓人啊，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走到路口的时候依次通行才是正确的选择。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闹发来一个消息啊，都是下暴雨，路口积水淹没了半个轮子那么深，积水比较污浊，看不清路面的标线，导致从最左侧左转弯道红灯直行了，是否会被拍，如果被拍了能否申诉，看实际情况吧。这个如果真是积水比较严重的话，第一一般不会拍，第二拍了一般也会撤销掉啊，或者说是给您筛选掉。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说因为暴雨这个路面有积水您压的线被拍的这种情况，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而且这种情况很大 程度上您看不见线，估计摄像头也看不见线，那看不见。

0: 线自然就会被撤销嘛，这个没啥可说的。所以暴雨不是我们违法的理由，但是如果证据取证不足，那么这种违法行为是不会被处罚的。所以这个您尽管放心，这个路面行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以安全为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道路上的情况，目前呢，河跑高速焦作段225公里西向东方向的这个单方事故啊，还在处理当中，正在进行导护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第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左边的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这是河跑高速焦作段225公里的西向东方向，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郑滦高速的长葛段42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右侧的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 UP 商城啊，今天给大家上线的好物哈。因为很多朋友啊，这个到了夏天呢，觉得睡觉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夏天容易疲劳，但是呢晚上有时候热呀冷啊，总之啊睡不好觉哈。躺下一天累的时候，有时睡到早上起来脖子又特别累，所以今天呢，这个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的好物就跟睡眠有关系。其实好多时候啊，就是最近大家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个枕头了。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是一款能让您放松颈椎的宝贝，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的枕头，非常适合晚上休息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朋友。枕头呢，采用的是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您是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它都能够稳稳托住头颈，让颈椎啊保持自然的曲度，睡得轻松更放松。 AB 面的双芯结构，上层呢是超柔的这种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的包裹头肩颈，那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地承托住颈椎，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地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啊也不会容易这个塌陷变形，翻身的时候啊基本上是静音，也不会吵醒身边的这个身边人啊。这个 A 类的母婴标准的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亲肤材质，睡着也非常舒服，也比较适合夏天。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呢，基本上就是至少上百块了啊。今天在咱们 UP 商城下单秒杀福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要78元，性价比是非常出众了。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可以选择，也可以根据咱们日常的睡眠习惯来选择。夏天好睡眠也少不了一床舒服的夏凉被，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双面设计加上三层的黑科技架构，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透气又舒适。1.5米乘以2米的单被到手只要139，不管是这个枕头还是这个夏凉被，您都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详细了解。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中原通的朋友就说啊，说听这位司机的描述啊，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说稍有不慎，面包车都有可能被两辆大货车夹成饼啊，太吓人了，一定要注意安全。但是明显呢，能感觉到，咱们这位朋友啊，好像不以为然啊，还觉得自己的选择非常的正确。确实，您说这种情况是极其容易发生的啊，对面的司机如果是稍有不慎，快一点或者刹车慢一点，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这位微信平台上叫做跟屁虫的朋友在问说，初次领证能不能申领 A2 证，就是直接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直接申领 A2 证行不行？不可以啊，初次领证的范围不包括 A2 驾驶证，就是第一次你如果没有驾驶证，不能直接去申领 A2， 必须得先考 B， 先考 B 再考 A 啊，就是先申领 B 再申领 A， 不可以直接的去考 A 证是不行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就在这郑州市的四环以内不允许货车上高架。这个政策是不是有点一刀切了？
1: 那这个是关系到我们的安全问题。你说，那安全问题是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个核心问题。其实很多驾驶员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都会觉得只要自己不方便了，那会质疑说这样的规定是不是正确。关于高架不能走啊，这里头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首先要看高架的禁令标志是不是这段高架是不允许货车上高架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是要看这个高架的设计标准。高架在设计的时候，对于宽、高、限高，包括高架的承受能力都有相应的标准啊。所以说在高架设计的时候，对于哪些车辆能上，哪些不能上，我们换句话来讲，胎里带的啊，用老百姓的朴素的话讲叫胎里带的，有些地方设计的时候可能他就没有考虑到比如货车长时间通行的这种可能性。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哈，国省道干线地基打在地上，这个开了这个修路修了两三年之后，尚且下面坑坑洼洼，如果高架这种箱梁桥同样的允许大货车每天在上面碾压，那我们可以想见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安全情况。另外还有一点，这个在后期的交通管制的过程当中，当地的属地的交管部门对于当地的这个道路本身也具有管理的权利啊，也就是说允许哪一段上什么样的这个车辆也是经过研判之后来确定的。所以允许不允许某些车辆走某条道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从设计到后面的管理是一整套的流程。所以还是建议您在出行的时候注意先看一下禁令标志，不符合禁令标志的地方不能走，这是原则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另外，刚刚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位车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啊，还提到了关于 这个高架和隧道救援的问题，说这个高架和隧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货车发生事故，导致的倒货或者是吊车都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在市区部分高架路段呢，可能本身有这个旁边有隔音挡，再加上桥下的空间作业空间很小，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重达几十吨的吊车，那唯一的选择就是上高架来起吊，那否则的话呢，就可能需要在桥下找一个空间来起吊，所以这本身也是一个难度。或者有些朋友说，那有些下面有空间，有些下面没空间，能不能让有空间的那些地方能允许车辆走，那就会变成了这个车辆反复的上下，反复的上下高架，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和带来新的麻烦哈。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走在路上的时候，道路交通标志很重要啊，道路交通标志呢本身也是重要的交通信号之一，所以还是要根据道路交通标志的指示来通行。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董先生您好。
5: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的2006年的4月14号，从北四环那个天山路和丰收街402这个电车将货上高架了，然后有一个罚款我是那个6月22号到那个三泉路那个属于金水区那个大政务大厅处理的违章，然后回来7月1号我在1213上交的那个罚款，当天晚上交了以后呢，晚18:53交的，然后到凌晨三点的时候，我醒了看看还没有过，我又交了一次。
1: 哎呦，那可麻烦了，
5: 交重复了
1: 啊。
5: 然后呢，我就又去处理违章那个大厅了。到大厅呢，那民警态度也挺好，告诉我要从那个打那个1213的客服，我打，然后我就打了1213的客服，他说钱不是交到我们这儿了，我说是通过你们那个 APP 交的，我也没法退，是吧？
1: 好，董先生，我听明白了，这事您这事有点麻烦，他们都解决不了，你交给我们吧，您不用管了。您再给我讲一下你这个违法的时间，然后交的时间，好不好？
5: 我违法的时间是4月14号，
1: 2016年的4月14号是吧？
5: 啊，对对对对。
1: 2026年，今年吧？
5: 啊，今年的。
1: 啊，4月14号。
5: 对。
1: 什么时间开的罚单？6月。
5: 处理违章是6月22号吧？
1: 哦，6月22号开的罚单是吧？
5: 对，我。
1: 啊，然后是在那个金水区市民中心那个地方，政务大厅开的罚单。
5: 政务大厅那个处理违章那个。
1: 好，您交罚款是7月1号几点交的第一次？
5: 18:53。
1: 7月1号18:53啊，然后第二次是什么时间？
5: 第二是我的后半夜，就是凌晨3:49左右。
1: 哎呦，凌晨3:49。
5: 哦，7月2号，那都属于7月2号。
1: 好，那您这两次交款的截图还有吗？
5: 有。
1: 好，您查一下截个图，把您现在交款12123上的状态以及两次交款的截图都发给我们，然后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处理，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您联系这几个地方都处理不了，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办吧，好吧？
5: 好的。
1: 但是不客气，但是有点麻烦，可能这个退款需要相当长的一段周期，您先别着急，节目之后我们会跟您联系的，好吧？
5: 行，那没事，多长时间没事。
1: 好，那先这样，董先生。
5: 麻烦您了。
1: 哎，不客气，好，再见。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这个事儿呢，以前我们遇到过哈，咱们这个各位驾驶员别着急，为什么？他这个交完罚款之后，他有一个同步的时间哈。另外，尤其是在凌晨时段，尽量不要去操作交管12123，因为每天数据量很大，然后呢，每天呢，这个0点钟之后呢，过去呢会有一段时间是。这个交管1213是不能办业务的，就是刚刚上线的时候，那个时候晚上呢，它会需要一个这个时间周期去同步数据。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为了大家让大家使用方便，所以凌晨在交互数据的时候呢，它是不停机的，也就是它晚上可以正常的运行。但是呢，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这个时段去交罚款，更不用说是重复交罚款了哈。就是交完一次，如果发现不行，咱就等等。过个2-3天，有时候可能服务器故障啊，数据没刷新啊，都有可能会导致这种问题，千万不要再交第二次啊。如果 交完一次不行的话，就及时的来反映就行了，跟交警部门反映或者来找我们都可以啊。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董先生这个问题呢，节目之后我们来帮他处理。
6: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秋后的核心养生原则是收敛阳气，滋阴润燥。此时体内阳气逐步向内收敛，不能再延续盛夏寒凉饮食习惯。切记暴饮暴食，牛羊肉进补，过量肉食会加重脾胃负担。初秋燥邪初起，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痒干咳。日常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滋阴润肺。起居调整，早睡早起，减少熬夜。晨起傍晚出门备薄外套，护住肩颈腹部。高血压心脑血管人群早晚少剧烈运动，防止温差刺激血管波动，平稳过渡夏秋交替。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可君刚给我们回复了，说自己是要从莆田站上站到兰考北站下哈，那您就正常从莆田站上站走京港高速转连霍高速到兰考北站下站就可以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啊，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是蔬果园的洗衣液，盛夏高温潮湿环境比较容易滋生细菌螨虫，家里有敏感这个宝宝啊，包括有长辈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蔬果园的洗衣液哈，要留心洗护的问题。如果衣物的清洁不到位，那么或者是碱性的物质残留在布料上，穿在身上就容易痒痒的哈，有时洗不干净。所以呢，咱们洗衣服，特别到夏天出汗多，洗衣服比较勤啊，咱们这次给大家上一波团购，1041爆款商城的销量王者蔬果园的蓝风铃香水柔软洗衣液。蔬果园这款洗衣液呢，主打天然植萃，温和安全。添加物呢是酵素搭配洁净的活性剂，能够深层渗透衣物纤维，把汗渍灰尘污渍充分分解，简单的浸泡片刻，轻轻搓洗就可以了。除螨除菌率也比较高，贴身衣物床品都适用。重要的是它的香味，里面是微胶囊的这种爆香科技蓝风铃的高级香，配方干净，亲肤无添加，不添加磷，不添加荧光剂、色素、漂白剂等等啊。低泡一漂无残留，另外呢也添加了天然椰油精华来洗护合一。这款蓝风铃的洗衣液日常官方售价是208元，今天呢通过咱们交广粉丝专属的链接来下单呀，可以享受到优惠，到手价呢只有99元。这99元呢是2大桶4斤装，外加1斤的补充液9袋啊，那这样下来呢是99块钱。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99元到手是2大桶4斤装，外加1斤的补充液9袋，整整17斤的洗衣液，分量足够全家用1年的时间。前100名下单呢再赠送您玫瑰精油香氛内衣的洗衣液100克，性价比很高，您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那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的夏令营，现在团契已经不多了啊，只剩下这暑假剩一半儿，可能还不到的时间，好多小朋友是不是还要赶赶作业啊？咱们的1041给大家准备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好多孩子现在玩了一圈回来了啊，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感受，特别是有的家长啊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信息，像比如车友东东就说，他说孩子以前吃饭啊满桌掉渣，现在啊碗里一粒米也不剩，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啊，所以说很多孩子啊到夏令营之后呢，培养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生活习惯。我们来听听有些车主给我们的反馈哈，特别是一些好玩的项目，我们来听听这个家长和孩子们的一些这个感受。
8: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9: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0: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 这应该听起来两位小英雄哈、啊，小朋友都是去的咱们的空军特色的夏令营，所以现在呢团期不多了，只剩下70个名额左右，暑期已经过半，再等要等一年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给孩子锁定一份成长礼。您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另外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好人一生平安刚刚发来的消息说，在紫荆山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龙海路限高杆下面有一辆大巴车卡住了，是在紫荆山路由北向南到龙海路这个限高杆下面有一辆大巴车卡住了，我们把这个信息也尽快反馈给咱们的辖区交警。另外呢，说到这个交罚款的问题呢，哈，我们的老朋友这个蓝东坡也给大家提醒了，他说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啊，处理违法要趁早，不要堆到该审车的时候再去，说如果非得最后再处理，尽量去直接比如通过银行之类的方式交款，不要再通过网络交款了啊，这种方式啊怕这个比较麻烦啊，出现这种信号的问题，所以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趁早哈、啊，不要到临近了再去交就来不及了啊。有时候不一定遇到什么特殊情况的，可能是自己的问题，可能是网络的问题，交不上那可就着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专门为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工期如果延期的话一天赔200，另外有一个100万的保证金，发生了质量纠纷保证金可以先行赔付，所以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哈。可以看到二维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来直接参与了。那今天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快手视频号，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啊，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0: 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1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3: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河宝高速焦作段的225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正滦高速长葛段的42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出行之前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都会实时为大家更新，更新好了之后呢还会整理成文字，方便大家来查收。您只需要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伟也问到了哈，您的信息我们看到了，就是和如果是想要选择这个车型的话，可以留言详细一些，比如说你大概什么预算，再看哪些车型，我会在节目当中直接给您回应的。那么另外就是您问到了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发车险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关于车险怎么选怎么买，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出主意，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是的，买车找飞扬啊，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所谓的对就是适合我们的，贵的好不好，它可能给的比较多哈，但是要看我们是不是需要它。所以我们经常讲，买到刚刚好才是真的好。那大家有车型消费相关的问题，不光是新车购买，包括您现在车辆的这个维修使用以及二手车的买卖交易，有需要都可以联系我们，也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现在哈已经到八月份了，那么八月份呢，可能很多朋友如果说你还在关注这个车市，想要了解一下说即将登场的有哪些新车型，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提前的一个搜罗哈。八月份其实这个新车也不少，尤其是这个轿车方面会有一个集中扎堆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了像比亚迪的秦 MAX、 MG 名爵 MG07、 新款的艾瑞泽8 Pro 以及2027款的这个 IONIQ 等等，可能有的是上市，有的是预售，有的是一个亮相，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就是比较高，而且这个就是车型目前来看也是比较丰富的。那如果我们刚刚提到的上述的一系列车型您可能近期也在关注和了解的话，也可以随时跟节目来保持互动，又或者说你最近哈你看了什么，然后想要看看这个车是不是值得出手啊，或者是有任何和车养护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驰骋天下来了，欢迎我们的驰骋天下哈，周末好，哪个大家都休息了还得在直播当中。其实这是交广人的一个惯性，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陪大家出行在路上，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驰骋天下的问候，大家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周末所有依然出行在路上在坚守工作岗位的各位，大家都辛苦哈。所以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和车相关的和交通出行有关的任何信息，朋友们需要咨询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来跟大家盘一下哈，就是说到了这个八月份可能会集中亮相的新车型，也看到了我们的诗这位朋友哈，您的这个飞扬关键词我看到了，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有信息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艾特我，也可以直接添加我的个人信息都没问题哈，发私信也可以联系到我。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说到比亚迪的秦 MAX 这个车，它会在八月十三号的时候上市。那从目前它的一个定位角度上来讲呢，它已经属于是一个中型的轿车了。外观设计呢，已经融入了很多这种家族的元素，比如说像这个封闭式的前格栅，然后那个细长式的这个双大灯，包括下包围哈，它用的是三段式的一个设计，而且前脸的设计风格其实看起来是比较激进的，轴距2.820米。你看，就咱说它是一个中型的一个轿车哈，以前我们只有买到凯美瑞、雅阁，包括迈腾这个级别，可能它才能上到2.8米，但是现在秦 MAX 也已经到2.820米了。现在整体的这个车的这个空间都是越造越大，而且车内的这个屏幕也比较多，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面板，包括车载冰箱等等。那么驾驶辅助方面呢，它会搭载比亚迪旗下的这个天神之眼 B， 也就是说它会支持高阶的一个智能驾驶。在动力方面哈，大家选择的比较多，一个是插电混动版本，它用的是1.5升的一个自吸和一个电机的组合。那如果说是纯电版本的话，可能大家要再等一下，目前没有说它具体的一个上市时间，但是预计哈在三季度会有上市。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款车型。那么第二款呢，就是名爵的 MG07。名爵的 MG07 呢会在八月下旬的时候正式上市。目前新车呢，它同样是已经开启了一个预售，预售的这个价位区间也给到了，就是从12.59万到16.59万，在这个价位段之内，它的这个前脸的设计哈，就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流线感比较强，而且它用的是封闭式的一个前格栅，再配上那个星环式的一个贯穿灯组，风格很别致。它的车身配备的是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包括无框车门，还有双色轮毂的一个造型，以及黄色的这种刹车卡钳，运动范儿挺足的，轴距是2.825米，比刚刚我们说那个秦 MAX 还要再大上

一点点。它的这个车内配备的是大尺寸的屏幕，而且用的是 8295P 的一个座舱芯片和灵感 OS 系统，在驾驶这个就辅助驾驶这个层面哈，会搭载激光雷达Momenta R07 就是强化视线模型的一个方案。它的动力呢也同样都是一个是纯电的，一个是插混的。你看现在哈，就是为了能够满足更多消费者对于这个动力的需求，很多车型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也有可能从品牌方来讲，就是我两条腿走路吧，算是你想买纯电的我有，你想买插混的我也有，那么将来是纯电的更受欢迎还是插电的更受欢迎，我就有更强的这个主控性，随时来进行这个切换。再往下看就要讲到新款的艾瑞泽8了。2027款的这个艾瑞泽8呢，会在8月10号的时候就是上市。那么这个车型它上市之后哈，也会有一些变化。从目前来看，外观和内饰也都会进行升级。它的前脸配备的是比较大尺寸的一个多边形的格栅，用就是那个雾灯哈，雾灯的那个地方用的是细网状的一个设计，这样的一个设计会让它整个车的前脸看起来比较精致一些。另外就是在车尾的这个配置用的是那种贯穿式的尾灯，这个哈是现在当下就各个品牌在车辆的尾灯设计上都很喜欢用贯穿，就一个灯带中间没有这种就是断联，也融入了一个智驾小蓝灯。原来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如果是在路上你看到某一个车它的这个尾灯的部分有一小段是这个小蓝灯，那么也就提示说这个车在进行驾驶辅助，它是一个智驾的一个模式。另外呢也配备了红色的刹车卡钳，就是但凡它在刹车卡钳上做一些颜色的调配，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说它其实想要彰显的是本身整个车辆的一个运动的气质。高通骁龙8255的芯片，而且配备的是猎鹰500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所以它可以实现的是城区记忆领航以及高速的 NOA。 大家现在在买车，如果说你需要它的这个智能驾驶的话，建议大家哈会去看一下它的城市领航和高速领航的表现怎么样。这个呢也是就是车型之间竞争比较核心的一个区域。动力方面呢是 1.6T 和 2.0T 的发动机，这个在本身就是奇瑞家族里面也是比较主流的。再往下看就讲到了这个2027款的 INRT 8月10号上市。那这个车目前来看的话，新车设计风格变化不会很大，它用的是一个就是雾灯，它用的是一个七字形的那种设计，下侧配备了一个黑色的前护板，是为了强调这个车，你看有的车强调的是动感对吧，对，强调是运动，这个车呢它强调的是时尚，带有一点动感的这个气息。新车的配置也会进行优化，那大概率哈会搭载比如说像车机系统或者是辅助驾驶系统会有一些升级，也会用那个就是非核心的一个电驱，所以说这样子是为了让它的能耗能够进一步降低下来。因为这些车都是即将上市哈，所以说目前了解的信息相对会有限一些，但是我们在等到他们上市之后，我们还会把这些车型做一些拆解，拆解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大家去了解这个车适不适合咱们来选择。还有一个再往下说，就是这个红旗的 H7 也是在8月13号，你会发现哈，8月中旬就10到13号那一周可能上市的这个车型会比较多。这个呢是一个中大型的轿车，前脸用的也是家族式的这个设计，就前脸你看哈，那个气质很红旗，就你一眼就能够识别到它，轴距2米970，很大个了，就基本上属于到 C 级车了哈。咱们按照这个车的个头大小呢，是先从小的是 A00 级，然后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就越往后它的这个车长度或者空间越大，这是哈在车辆的系统当中它的，你比如说我买个 B 级车对吧，我买个 C 级车就是比 B 级车要更大，这个就比较简单哈，大家可以来判别。当然同步的它的这个就是智能驾驶和配置各方面也会更高。那车内呢它用了一个15.6英寸的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这也是现在很多车比较主流的。内置的是 8295P 的一个旗舰级的车机芯片，也提供手机的无线充电，包括车载冰箱等等。动力方面它用的是 1.5T 的一个插混的系统，有2驱和4驱不同的版本，大家可以来选择。另外最后哈，咱们再来说一款车，就是应该是3号就会上市，它应该是叫启动预售。
它呢是腾势的 Z9S， 这个车非常的时尚和动感漂亮，就是那个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了一个双星冕那个前灯组，当然就是讲起来可能大家不太好想象哈，你就记得它很时尚也很运动，而且用的是双五辐那个就是轮毂的一个造型，黄色的刹车卡钳，运动气息也很浓，轴距3米025，是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六款车型里面最长的。

0: 而且它用的是车顶的激光雷达，预计哈会搭载天神之眼 B 的一个智驾方案。那么动力方面呢，会提供后置单电机版以及搭载三电机的四驱版本。所以你看，就我们今天把八月份即将会跟大家见面的这些车型摘出来，他们有这个经济实用派的，有动感豪华派的，也有国产高端的轿车，其实给大家提供的这个选择是比较多的。我们担心的是哈，就是产品它摆在这儿，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如果你说很多朋友哈都会有，但不光是车哈，但凡涉及到选择，我们都会有这个选择综合征，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没关系，咱们做自我需求的分析。所以大家有时候买车你不知道应该怎么选的时候，您可以跟我们节目来聊一聊，您只需要说我想要一台比如说运动的，轴距得大的，因为我家用，另外它最好是在这个养护的成本上低一些，或者它的续航最打底它得保证我200公里之上的，只要您清楚您的这个需求，在这个产品序列里面帮您找到就是适合的车型，这件事情可以交给我们。所以大家从选车开始，到养车，到车辆的维修，有任何需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发对应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先来回复哈朋友们的这个咨询。如果想要了解高速公路的这个免费的通行信息，您可以发免费两个字，因为我们给大家已经整理好了哈，就是通过图文的方式更方便，因为有时候我在节目里说可能大家不一定能记得住，所以您发免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大家是图文并茂的呈现，您也可以把它就是收藏下来，这样的话任何时候你需要你打开你都可以来了解。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高速两个字。另外如果是想了解比如说日常的限行和限号的规则，您发限行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都可以。我们来回复一下子杰的信息，我的车跑了4年了，想要选择车险联系谁？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您就是这个问题里面因为带车险嘛，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后台给您弹出了一个链接，点击之后填写您的基本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因为我们有人工坐席会直接把电话回拨给您的。那报价是这样的哈，就很多朋友可能确实在节目里边希望知道我就是这个车买保险得花多少钱，那我们得首先知道您是什么车，然后大概它目前的这个实际的价值有多少，以及您的用车环境，综合了解完这些信息哈，我们会给专业的意见，这是出于对大家负责。就车险这件事情，它一定是一车一价，就是根据您的这个用车环境来最终确定的。所以我经常在节目里跟我们的很多听众讲，车险这件事情你不能抄作业，包括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是你觉得你俩的需求可能差不多，坐一个办公室对吧，然后都想买一个家用车，即使是买了同样一辆车，但是你们的用车环境，比如说他上班3公里你上班30公里，你们俩买的保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哈，大家车险相关的问题想要获得专业的这个信息的评估，您一定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3个我们官方认证的人工坐席，是因为我们要考验他们的专业知识，要考验他们就是这个服务的效率，来最终确定谁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来进行电话的回访。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车险相关的问题哈，不管是买车险、用车险、车险的这个理赔相关的，您都可以通过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0: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5: 我愿。
16: 联军备，
15: 每项工作有模有样。
1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8: 发送什么？
15: 特种兵。
1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28到30度，东部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是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是24到26度。明天我省的中西部、西北部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天气，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最低温度是25到26度。也提醒大家，出门除了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也要及时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高速路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定的关键词哈，我们给大家设定好了，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另外也先回复一下哈，我找一下，是谁在问我们，大家我刷过去了啊，就先回复一下，应该是咨询的是这个特种兵的问题啊，我刚看到了。首先，特种兵针对的孩子的年纪，对吧？5到15岁之间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大家刚刚应该听到我们的这个宣传了，就我们在现场录制的我们这个小朋友哈，声音铿锵有力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但是它不是军训哈，不会像很多家长担心的说孩子能不能够吃得消，因为我们整个呢是会根据孩子的这个年龄来编排这个项目的。那么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首先家长就是咱们报哪一条线，因为我们是海陆空3条线路嘛，报哪一条线路合适，咱们得跟孩子首先有一个沟通，尊重他们的这个选择。另外的话呢，就是要看一下您的这个家庭的日程，因为陆军是在咱们郑州，如果是空军的话我们是在湖北的项目基地，如果是海军的话我们是在这个青岛。等于说我们是从10年前刚开始只有咱们陆军，然后这么多年就是我们陆陆续续的把这个空军和海军的线路也都开发出来了。说到这儿还特别感谢，就是很感谢我们一路走来这10年哈，有这么多的家长朋友们在支持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大家的反馈比较多的，我印象比较深的哈，就像以前比如说孩子吃饭就满桌掉渣，对吧？但是现在可以把米饭吃的一粒米都不剩。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孩子在家的时候是一个状态，他一旦离开爸妈，他自己会迅速的成长。特别是我们看到太多次，就是很多包括女孩哈，就是那个很多家长说我们家闺女那个发的那个视频在现场，当她要和她的小战友们分开，就是我们团期结束的时候，在我们的毕营仪式上，就孩子们彼此之间那种就是不舍。确实对于怎么样能够锻炼第一孩子的独立能力，第二孩子的协作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就是每次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就是会落泪，真的是。就如果你在现场你被那个氛围感染到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说，哎，这个活动的意义 真的很大，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让孩子变得独立一些，或者说不要让他每天放假在家里面就是沉迷在手机 iPad 当中，都可以让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去进行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的主持人会带队，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而且就是比如说像年龄偏小的哈，就五六岁的孩子，七八岁的孩子不需要担心，因为第一个我发现现在孩子都挺厉害的，再有一个就即使孩子小一点，关于就是随身衣服哈，我们是有生活老师帮孩子来洗的，所以这一点家长也不需要担心。您需要确定的就是第一，孩子他喜欢他想来您就只管来。在整个夏令营当中我们体验的项目也很多，全副武装的真 CS 登军舰，强海的浅海的那个桨板冲浪，高空气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包括火箭筒的发射，密室探险，赶海，登军舰，就这些哈，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你很难体验得到。像我个人其实一直非常期待的就是那个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所以我特别期待带队，如果能跟孩子们在一起的话其实会非常的欢乐。我们三条线路都会有补贴，补贴完之后陆军的话是不到2000，空军和海军补贴完之后的价格不到3000。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老郭的信息我看到了哈，也期待在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的现场跟您碰到。大家发完这个特种兵之后呢，我们会有往期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那些音视频，另外的话呢我们会有不同的线路，有不同的这个群二维码，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对应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就可以。我们的客服，就大家通常理解的客服，是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都是我们同事哈，就河南交通广播的自己人，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然后再来回复一下那个关键词哈，是发送特种兵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喂，这位朋友发来一个信息说，家用的油车全部办下来，如果是不超80000的话，有没有哪些可以推荐的？还挺多的，因为什么哈？就现在整个这个油车它价格下探的还比较厉害，所以我觉得您的这个预算可选的区间还比较大。比如说像比较走量的哈，像日产的轩逸，对吧，这个车得卖了多少年了呀，很多年了，非常经典。对于家用来讲，它的一个优势就是空间够用，而且后期的这个养护成本也比较低，落地的这个价格肯定是在80000以内的。它有那个优势就是大沙发，就日产全系车型是因为它有大沙发，乘坐舒适度比较好，而且油耗比较多，就5点多个油，而且也算是皮实耐用，它比较注重的是舒适和低故障率，所以如果是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看那个轩逸经典。另外的话，你像咱们这个自主品牌吉利帝豪，帝豪的那个有一个 1.5 的 CVT 的那个版本，它豪华版的应该也就是多少钱，7万左右吧，大概就是在这个，就或者是再多一点，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之内哈。它推荐它的理由是因为它本身有一个配置的一个月级，就是你可能花7万可以够到75000左右，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它是2米755，就轴距是比较偏大的，就是吉利现在一系列车型哈，包括那个比亚迪，就是咱们自主品牌的，包括我们刚讲那个奇瑞的艾瑞泽，它都是属于空间比较大的，而且保养便宜。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喜欢大众，你可以去看大众的朗逸。朗逸它有一个那个，我想你看哪个，80000以内的话，你去看新锐，新锐有一个1.5排量的，你自动挡来购的话，它也花不了80000块钱。德系车的一个优势是它的底盘相对稳一些，而且 6AT 的一个变速箱相对可靠。就这些车啊，它都是属于经过很多年被大家用出来的车，它不像是新车，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要不要再等一等，等一等真实的这个买家秀。我推荐的这三款车型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就是作为家用来讲，一个是它的皮实耐用，另外一个就它养护的成本不能高，再有一个我们还要考虑它整个的一个保值率，就是您开完以后这三个车它在二手车市场相对保值，是因为它本身作为新车它销量就大，那么在二手车市场上它就比较保值。所以哈，就是先这三款吧，我就不能再说多，是因为再多的话不知道你怕不知道，就是越车越多越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你包括像长安逸动，我们上周也跟大家分享过，还有那个丰田系的，对吧，你也可以去看，本田系的都可以去看，但那个价格可能会稍微要抬到差不多10万以内哈，所以就是选择比较多。如果需要我们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还有就是此时此刻所有在发送秒杀的各位哈，大家想象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就累了一天，你躺下之后你的脖子就是找不到舒适的位置。我前两天也是这样子哈，就躺到那儿就总觉得 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你把手举过头顶睡觉也不行，把它放下来也不行，然后有时候觉得你把那个手垫在那个脖子那个位置上会稍微舒服一些。其实这个哈就是大家关于那个枕头你怎么来选择真的非常重要。有时候如果你枕头选的不合适，你当第二天醒来肩颈是那种很酸而且很僵，可能你需要侧身撑着这个床你才能起来。我相信哈，很多朋友

0: 合我们颈椎 S 型曲线的，不管你是习惯侧着睡、仰着睡还是趴着睡哈，就它都能够稳稳的托住我们的头那个头颅头颈。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大家哈，一般情况下，我那天还专门问了一下那个就是、大夫，说这到底怎么睡合适。他的第一句话说是你怎么舒服你怎么睡，其实就是按照你的个人的这个就是舒服的程度来决定。其实不太建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趴着睡。那么这个枕头因为它是 AB 双面双芯的一个结构，上面是超柔软的一个慢回弹的一个深睡区，很温柔，可以包裹到我们的头肩颈。那么下层呢是用的那种高密度的记忆棉来做支撑，它可以稳稳的托住我们的颈椎，给我们的脖子就是比较扎实的那个支撑力。躺下之后呢，你的脑袋就像是被一双手轻轻托住了，所以说它是属于那种很软但是它不塌陷，六秒黄金慢回弹，可以均匀的分散你头部的压力，所以你就是睡一晚上哈，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压塌变形之类的。翻身的时候基本上是静音的，也不会吵到你身边的人，而且它属于 A 类的母婴的一个标准面料，很冰凉很透气。说价格哈，就我们去搜的时候你发现就是网上挺贵的，上百块，但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一个秒杀福利只要78块钱，性价比已经非常出众了。但是它有两款哈，按照您的个人习惯去，就是你的睡眠习惯去选择，一个是8厘米的，一个是10厘米的，两款高度，自己用或者是给爸妈买都行，看个人需求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就是舒服的那个夏凉被我们也有，它是用的双面设计和三层黑科技的架构，还额外加了8%的一个绵羊毛，1.5米乘2米的单被，到手的价格是139，大家都可以去我们的商城上去浏览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再来回复大家哈，我们那个枕头，大家在发枕头啊，对应的关键词您发成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了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就是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原价就是110块以上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是78块钱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是发送秒杀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冰冰。

的这个特种兵，我们看到了，问我们这个出发的团期，您发完特种兵之后呢，看看您想去的是哪一条线路，然后您对应的扫码进去之后，可以直接向我们的这个客服来进行咨询。我们这个就只有在暑假才会有哈，所以说你看现在已经八月了，而且我们有一些团大家后续已经在预约了，所以您可以尽早的就是联系我们的那个客服，看看您大概哈，就比如说很多家长可能还会涉及到就是是家庭整个日程时间的一个调配的问题，所以您可以先看您大概计划是什么时候去，然后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这个周期段内是不是有我们的这个夏令营要发团的哈，您都可以来咨询，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您报的是哪一个线路，所以说暂时无法回复。但是大家想要咨询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您只要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对应的三条线路，您扫码进群之后，我们的这个就是同事都是随时在线的，您就可以在群里面直接提问，我们就会给您回复，好不好？就大家记得哈，是特种兵哈，发特种兵三个字。然后再来看一下李昂发来的信息，车险的话，就是如果是需要我们报价，那么我们需要了解您的比如说姓名电话和您的这个身份证号码，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核算一个价格之后，我们通过人工回访您的方式，把就是这个车险的一个价格直接告诉您。因为你说车险报价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车，对吧？就在节目里面哈，暂时没有办法回应，所以您可以通过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告诉我们您的基本信息之后，我们的人工坐席落实完会直接回电话给大家的。因为车险哈，就是每到期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头疼，你会担心保费是不是会贵呀，然后这个险种五花八门，我买多了浪费，买少了万一有这个就是事故理赔的时候又不能用怎么办。车险买的对，确实可以省下很多冤枉钱。所以哈，就是从险种的选择、保额的搭配，包括比价的技巧上，就大家应该怎么来避坑，您都可以通过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我们再次提醒哈，就是有一些交通安全统筹，它不是保险啊，它是属于就是听起来很像，但是它绝对不是保险。它不是保险就会说当我们需要理赔的时候，你可能你买了这种类似的，大家可能有时候不太注意哈，就听起来它很像，确实很像，但是它不是这个保险，所以当你需要后续理赔，它就不受保险法的保护，也就是说您的权益没有办法就是被正常的维护。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讲，当您不管是在任何途径去买车险的时候，你一定要确定你拿到手里的它是一个保险单，它不能是保障单、保障服务单之类的字眼。所以说这个哈就比较简单，这是我们教大家的方法，就你就看它那个单据的抬头，它如果写的是保险单，那大概率哈它没什么问题哈，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哈，因为你还要就是逐个条款的去看。只是我们提醒，就是类似于这种交通安全统筹啊，什么交通安全服务啊，商业互助单、延保服务之类的哈，就是它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大家都要去谨慎一点。因为再次强调哈，它不是保险。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咱们讲这个车损险，它叫什么车辆损失保障服务，对吧？我们是被保险人，他可能是写的被保障人，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字眼哈，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鉴别。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就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车险呢，它是有交强险和商业险，交强险我们肯定得买，对吧？不买的话，你的车没有办法在路上正常行驶。商业险是自愿选的，商业险选择的核心就是一定要去挑实用的。实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要看你的车目前的实际价值，就你三年前买的车，你三年后再买，你的车辆它会有一个贬值，对不对？那你在买的过程当中，你就不需要按照你当年，比如说你二十万买的车，你就不需要按照二十万来进行投保了。那现在可能它就值个十五六万，你就按照十五六万来投保就行。所以哈，就这个你不需要去过多的去超额去投保它，没有必要。反而是我们会建议大家，比如说像第三者责任险，如果是第三者责任险的话，我们会建议大家在这个保额上，如果可以，我们可以按照比如说三百万的这个保额去买，因为它从两百万到三百万的这个保额错了一百万，可是你实际支付的这个成本它不会很高，可能就是几十块、百十块，就这个价格哈。所以像第三者的责任险是我们非常强调，就是在这个商业险的范畴内大家要去购买的，这个是重中之重，可以说是必买的。简单的理解哈，它算是这个交强险的一个加强版，它赔事故当中对方的损失，不管是伤亡、车损还是物损。因为现在路上哈，这个车的这个价格
可能也比较高，而且人伤的赔偿标准它也高，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三者险的这个保额当中，尽量的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去选择这个300万的哈。就是你像有人说我也买了呀，买的那个保额我们一看50万以内的这个保额，说实在的大概率情况下，很多时候就我们从后台哈就解决大家在这个保险购买后续使用的这个理赔过程当中发现它不够，就这个保额确实有点低了，我们觉得200到300万的这个保额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当然如果说再高的话，要看您的这个车辆的实际价值和您平时通行的这个环境咱们来选择。再有一个就是像车损险，我们也会比较建议，特别是新车单价比较高的新手或者是贷款买的车的朋友，咱们都去考虑一下这个车损险。车损险是赔我们自己的这个车子的维修费用的。2020年车险改革之后，车损险把玻璃险、划痕险、自燃险，包括那个涉水和盗抢这种附加险都包含在内了，就是这些险是不需要你额外再花钱买的，这点哈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个就是车损险它适合的，除了我们刚讲的新车新手之外，还有就是经常跑高速的，或者说你可能通行的这个路况相对比较差的，它都是必买的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再有一个呢，比如说像这个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或者是驾乘意外险，这些我们都会建议大家。那么车辆就车险在选择的时候呢，大家经常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公式，公式其实就是你的商业险你的那个交强险加商业险，商业险里面我们给到的主流的哈，当然这个只是说我们给的就是一般情况下，具体的是一定要结合您的这个个人情况的。一般情况下就是车损三责，车损、驾乘和那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我说的是大部分哈，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大家有车险相关问题的一定要记得就是编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建议大家还有一个划重点的啊，朋友们，就是车险到期前30天你提前去续保，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啊。我们提醒到这儿，就是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和车险相关的拿不准的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哎，还有你看就是车险这个事儿，因为它就越说你就觉得越说不完，因为信息量很大。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大家经常在后台咨询到的这个全险，官方没有全险的说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跟大家解释，就是很多朋友跟我们在后台留言要维权的时候说，我买的是全险，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不赔我。全险是行业内就习惯性的一个表达，一个俗称，它不是说咱们买了这个全险，全险其实它指的是大部分经常用到的哈，就很多人都会在买的，会被大家就是生活里面习惯性的表述为全险，但是它并不代表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获得保险的赔付。所以这一点哈，咱们在买就是特别是很多新手的朋友不太了解，大家一定要掌握这样的一些信息。还有就是如果业务员跟你说你买全了啥都能赔，这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么绝对的话不存在的。所以还有那些就是鸡肋的险种，不需要去买，对吧？就是买对的车险，一年最起码省个就是大几百块钱，这是很轻松的。所以朋友们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就行了。再有一点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说，这是头像哈，是一串这个符号。您的这个信息我看到了，90000多公里的车型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就可以。你发送888之后的第一个链接其实就已经是精装礼盒了。我们需要提醒您的就是，精装礼盒也好，还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都是套盒，所以说在使用的过程中哈，一定记得就是一箱油咱加一瓶就行，你可别给它加多了哈，一箱油加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适用的车型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你的车是烧汽油的，你都是需要去清除积碳的。我们会建议大家3-5万公里之后就可以来做这个动作，尤其是10几万以上纯油车型的朋友，如果说你压根儿没有清除过积碳，你去试一下，试完之后呢，就是第一个哈，让你的动力提升上来，第二个就是油耗降下来。如果说你现在开着油车，你想一年省2000块钱，怎么办？就是去清除一下积碳，对应的关键词发888，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哈，都是选择精装礼盒就行了。一定记得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整次把整箱油加满，然后您等速80公里以上去跑个12-20公里，是效果比较好的。另外就是我们说的，
如果3-5万公里的不需要去买套盒，你就先买一个单支试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得记好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FM 104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河宝高速焦作段的225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倒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另外，正滦高速长葛段的42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高速路况的查询关键词，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您在汽车的消费领域当中，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回复一下哈，这个是秋问到的，这个积碳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能不能提前规避？积碳呢，它是这个就是燃油。就它没有燃烧干净之后留下那种就是黑疙瘩，它在高温下呢会凝结，慢慢变硬，就会附着在我们的整个发动机的内部。你在日常就是用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添加的这个油品的质量，包括就是你的驾驶习惯，还有就是你的用车环境，它都会就是造成这个积碳的产生。你像汽油里面它本身有蜡质啊、胶质和杂质，这些燃烧不充分的时候呢，这些物质它都会变成就是胶着物，然后再反复的去受热，然后慢慢就会硬化形成积碳。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一个是想要尽量的就控制一个积碳的产生，一个是添加油品的质量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不要大脚的给油或者刹车，还有是如果日常我们都是市区，就是上下班带个步，尽量在周末或者是有节假日的时候，让我们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跑一跑，这样的情况它都可以就是适当的哈，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是降低积碳的产生，一个是清除一些积碳，但它都是属于就是没有办法去根治的，因为你只要一直在加汽油，它都会产生这个积碳。所以说清除积碳，它需要我们周期性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哈。也很感谢您的这个问题，也让我们更好的给大家做了一个普及。如果还想了解的更加详细，您也可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通过我们的视频哈来了解一下。我们带我们的这个听众去清除积碳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计时视频的，大家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也可以来了解到。我们今天还跟大家在讲哈，就说这个车市里面可能上市的这个车型会比较多，那对于可能很多朋友不同的这个选车需求，你的这个聚焦点也不一样，有的朋友想买这个轿车，有的朋友可能就想选择这种 SUV 的车型。我们接下来再谈几款哈，看看有没有就是当下您在关注的，像那个极客的 9X 有一个五座版本的新车的设计的变化呢不算很大，它那个前脸呢也配备了一个大尺寸的那种镀铬前格栅，而且搭配的是分体式的一个大灯，气质非常的硬朗和高级，轴距3米169。你现在但凡是买 SUV 哈，就它超过轴距不到3米的，可能大家都觉得就是小。智能辅助方面呢，它搭载的是这个千里浩瀚的智能辅助驾驶，因为也是它家族里面比较拿得出手的，也有冰箱彩电大沙发，我觉得这些都不用讲了。就现在基本上 SUV 也好 MPV 也好，冰箱彩电大沙发可能是在初级哈，就第一阶段大家会去竞争的比较多，就比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三样，但是现在你都不用比，基本上都会给你带上，因为大家很多消费者已经用惯了，就如果说你现在你没有的话，好像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再有一个就是那个领克的07GT，它的外观哈也是家族车的设计，就是比较有那种战斗的气息，就整个车子看起来轴距2米843，它整个搭载的是就是那个 NAPA 的真皮桶型的一个座椅，也有这个咱们讲到的冷暖车载冰箱。一般现在哈它这个冰箱都是有这个那个叫怎么讲冷暖两个功能的，它没有，就很多朋友说它这个车载冰箱只能制冷吗？其实冷暖它都是可以兼顾的。再有一点就要特别跟大家讲到的是，这个车型上面它搭载的是23扬声器的一个哈曼卡顿的豪华音响，所以说你坐在车里面喜欢听歌的朋友，或者说对于音质要求比较高的哈，你可以来关注一下领克07的 GT。 它的四驱性能版本可能也会升级更高的一个智驾方案。那么动力方面呢，用的是 EMP， 就是一个智能的电混系统，是 1.5T 的发动机加一个单电机加三等的 DHT 的一个变速箱组成的。那还能看啥车哈，还有一个东风一派的 M8。 基本上就是如果咱们的预算是在20万吧，在这个价位段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它的这个轴距呢是3米025，我就说吧，现在这种车真的就是小到3米以内的，就大家都觉得说这车可能空间上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用车需求。但是想象一下，当时咱们用的比较主流的车型，就是咱们说 B 级车，其实都在2米7左右的都可以了。这个车它的优势是因为它车内提供了鸿蒙座舱 5.2 的系统，它会支持多屏的智能联动，辅助驾驶系统呢也是在这个 2.0 的架构上打造出来的，有纯电的，有增程的两套方案。纯电的哈，你肯定现在就是得到800伏的这个高压平台了。那如果是增程的版本的话呢，是 1.5T 的一个增程器和一个驱动电机。 再往下还有什么车型可以看？像那个蓝图的 G 光 S 新车呢，是属于一个全新的纯电的中型 SUV， 整体造型低趴运动，车的轴距卡在3米。智能化方面呢，它是有目前当下很新的896线的一个激光雷达。说到这儿哈，把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就大家很多时候有时候可能听我在节目里会讲说，它这个是激光雷达，或者甚至是896线的一个激光雷达。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这个激光雷达？也就是说，比如它可以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或者是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它依然可以看得更远，看得更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有的一些车型，他说我马上下一个这个改款车型会搭载这个激光雷达，那消费者就会愿意去等。这个哈，就是激光雷达它带给我们在车辆驾驶辅助方面的一个优势。另外它搭载的是这个乾坤 ADS5，就是目前整体来讲的话也是比较新了，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是300千瓦，而且它配备的电池组都不小，81.6和98.1两个电池组。那么再往下来看的话，就看到这个奇瑞风云 A9 了。这个车2米9的一个轴距，它是一个中大型的轿车，所以想要买轿车的朋友哈，可以来看一下它。它的这个智能驾驶可以支持实现的是城市和高速的 NOA 的一个领航。那么CLTC 就纯电的续航在655公里，30%到80%的一个补能就是20分钟。这是咱们跟大家讲的哈，就现在如果是朋友们开电车的话，你要记得就是我们的车电量只要上限在80%就够了，不需要就是永远把它充到100%，除非就是咱们有这个长途自驾的需求，如果没有的话哈，你的电量就是控制在30%到80%，对于我们的电池是比较友好的。这个是对于所有开电车的朋友哈，我们给的一个就是用车的提醒。大家还有任何想要了解的，您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要回复一下在发大牌的各位，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牌呢有一个新品，是讲到了圣罗兰的自由之水的香水，它是很清新的。如果你想在夏天走路带风，有比较高的回头率，你可以来看一下法国知名的品牌，品质调性都比较在线的圣罗兰的自由之水的这个香水，它呢可以说是圣罗兰品牌的一个知名单品，很多女生呢都是靠这个单品就用出来的，它有比较好的这个口碑的一个积累。这个清新版呢，它比较适合高温酷热的夏天，它的香气整体是更加的轻盈和通透的，没有很浓香的那种厚重闷人的感觉，所以说你在三伏天喷起来你不会有任何的负担。它的前调是很清新的那个扶手柑和柑橘，然后略微带一点薰衣草的那种慵懒，那么中调呢就是摩洛哥的橙花、茉莉和白茶，清爽又不失质感，

0: 到后调就是香草，和那个白麝香，很温柔，很绵软。当然到就是你喷上它之后呢，就是怎么形容哈？它像三伏天里面就忽然吹来的那种沁人心脾的微风。你上班通勤也好，或者是你下班约会也行，身上它有那种就若有若无的很高级的香味，所以是很迷人的。那重点是哈，今天这个香水就是清新版哈，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专属的价格给到大家是299块钱，顺丰包邮，也有精美的礼盒和礼袋，您自己用或者是跟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分享都可以。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啊，是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是你通勤上班喷它是恰到好处的，周末约会的时候你喷它是很显优雅的，就算咱们在运动完之后你喷上它，它也是持久清新的。还有一点，七夕不是马上快到了吗？所以可以给提前的，就是给爱人提前储备起来。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就是所有有家庭房屋装修需求的各位，我们说您想要获得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2000块钱的补贴，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省钱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像我们提到的，我们跟华普装饰的这个品质家装节有品质方面的一些福利。第一个，工期是90天，如果延期一天给您赔200块钱，而且它不设上限。还有呢，就是一开始我们约定好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存在后期增像加价的套路。其实大家会担心的那些问题哈，比如说从一设计开始，设计方案是不是能够合我的心意，还有就是选材施工整个这个过程有没有人来帮助我陪着我一起，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出场了。所以您发完省钱两个字之后分两步走，第一步去领取我们的这个家庭装修2000块钱的补贴，第二步就是扫码添加我们的家装记者的微信，全程有任何问题联系我们的家装记者，他会为您哈解疑答惑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0: 我说张老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来看一下河宝高速焦作段的225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2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53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1、2、3、4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新乡段的584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4河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以通行。宁洛高速伊川段的727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以上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请大家耐心等待。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以上我们播报的一系列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我们也在后台整理成了文字，大家可以通过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随时了解和查询。还有一个哈，就是我们也回复一下叮当叮当响这位朋友的这个咨询，如果您的车子是跑了13万公里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对应的去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就可以。那么这个呢也跟大家回复一下哈，所有在发送888的朋友，您了解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个呢是针对于车辆产生积碳来清除积碳，帮我们把车辆的动力提升，油耗降下来的。一般情况下，车辆在跑了3-5万公里之后呢，我们都需要去做这个动作。清除积碳跟咱们定期更换机油是一样的，它们俩的共性是都属于车辆的养护范畴，另外就是都是需要定期去做的一个事情，因为你只要一直在加汽油，它就会不断的产生这个积碳，它不太好避免哈。那产生的多和少，我们能不能去尽量的不让它那么快速的产生积碳？可以。那应该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选择靠谱的这个加油站，对油品的质量上首先做一个把控，另外就是

日常生活里面，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红绿灯了哈，你不要就是说那个猛的就刹，有一个预判性的，也就是生活当中不要大脚的给油和大脚的刹车。再有一个就是日常我们都是市区通勤代步，从出门到目的地5公里8公里，经常是短途的朋友哈，咱们的车可能就比别人的车容易产生积碳。产生积碳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定期的去清除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简单。你像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你加在那个油箱口里，对吧？你在哪加油你就往哪加这个除碳氧护剂，当次你把这些油给它加满，加满之后有条件你把车速控制在80公里左右，跑个10-20公里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来清除积碳。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可以去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就非常简单哈。您发送完这个关键词之后呢，我们就会有对应的内容弹给大家，然后朋友们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对应的选择。还有再发枕头的哈，就是我们在上一个时段也跟大家说了，您调整一下关键词发秒杀，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上哈是有这种就是对应的信息内容，涉及到一个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考虑到大家经常在生活里面你会觉得躺下以后你的脖子就怎么，或者你的这个睡姿你怎么调整它都不舒服，当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肩颈很酸很僵，就好像我整晚都没有睡过没有休息一样。那如果是你第二天起来你觉得肩颈不舒服哈，不是说可能你头一天太累了，有时候就是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枕头选的不合适，就我自己的这个经历来讲，就真的是选了太多个枕头，高的低的，然后那个圆的方的，带那个记忆的，但它那个记忆棉它那个回弹的那个时间和深度也不一样，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就整个这个肩颈的舒适度。尤其哈就是很多朋友你可能白天坐着工作比较久的，我们都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我们自己和身体的枕头。你像今天我们 UP 商城小伙伴他们选到的这个星空深睡 Pro 记忆枕，它是很自然贴合我们整个颈椎 S 型曲线的，不管大家是习惯侧着睡仰着睡还是趴着睡，它都能够比较稳的托住我们的这个头颈，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趴着睡哈。它这个呢用的是 AB 双面双芯的一个结构，上层呢是超柔慢回弹的一个深睡区，它很温柔的包裹了我们的头肩颈，那么下层呢是很高密度的一个记忆棉，会有那种支撑感，稳稳的托住我们的整个颈椎。它是6秒黄金慢回弹，很均匀的分散我们头部的压力，所以你睡一整晚上它也不会容易就是塌陷或者是变形。而且还有一点知道，就如果你的枕边人他睡觉比较轻的话，这个枕头呢就是你在翻身的时候它几乎上是静音的，就不会吵醒你身边的人，而且是 A 类的母婴标准的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说了这么多优势哈，大家可能说那个价格咋样，正常你去买它得上100块钱，今天 UP 商城的这个福利价格到手是78，它有8厘米、10厘米两款高度，咱们根据日常睡眠习惯来选就行。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大家还有需要，比如说要选择这个舒服的夏凉被的，同样是星球深睡控温的夏凉被，我们也有，是1米5×2米的单被，到手的价格是139，它额外添加了有8%的绵羊毛，很透气很舒适。对应的关键词哈，您记好了，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所以我们每天的福利品哈，大家需要就是对应的找到它的关键词，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进行关键词的发送，您就可以随时了解到我们刚刚讲的一系列信息。我们都是用图文或者是视频的方式更全面的呈现给大家。想买我们这个枕头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有些人觉得把日子过得精致是有闲有钱之后才考虑的事儿，但其实生活的讲究并不看钱包厚不厚，而是看咱心里还有没有那股热乎劲儿。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让咱们的家更热闹，怎么让咱们的家更适合自己的需求，怎么让自己的家呢，没有辟出那么多的时间去干家务活儿，依然可以整洁如新。那是给家里聘请一个保洁人员吗？当然不是，是从设计之初啊，就让东西顺手好用，动线合适。来吧，我们一起为生活加点料。柴米油盐是基础，每个人愿不愿意在琐碎当中腾出一点心思，为自己去点上那么一盏灯，挂一幅画，铺一张毯子，这种小动作才是最让人动心的精致。来，讲究生活不等于是故作姿态啊，而是把日子按自己的喜好去认真打理。这种打理是自我尊重，也是内心丰盈，让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清晰有底气。说到装修啊，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特别是厨卫这两个用水重地，一个细节没做好，日后就可能麻烦不断。那有人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就纠结啊，说这个厨卫贴砖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墙压地地压墙，说这种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呢？各执一词，各有各的好处，是不是？墙压地就是墙砖压着地砖，地压墙呢就是地砖压着墙砖，它直接和防水工艺是有很大关系的。那这两种工艺的背后该怎么样去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我们作为业主该怎么去选择呢？咱先来说这个地压墙啊，就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铺贴方式了。先贴墙砖，从下往上铺，然后呢再去铺地砖，让地砖压住墙砖。在装修市场上啊，部分施工队比较推荐这种做法。优点呢就在于施工比较快，工费也比较低啊，因为快的话节省成本啊，这个工费也低一些。因为操作比较简单，不用去切割最底部的一排墙砖，适应地面坡度，对工人的技术要求就不高，它能够有效的缩短工期。但是这种工艺会在墙地面交接的地方留下一条朝天缝，就这条缝是朝上的，这个时候呢你洗澡的时候，它那个水流啊就顺着这条缝隙来到了瓷砖的底部啊，就是地砖的底部。那说防水都做了，还怕渗漏这点水吗？那长期积水浸泡的话啊，它就会让这个防水老化，渗入水泥砂浆层，长期这么一来，它就会墙角发霉啊，产生异味啊，甚至加速防水层的老化，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墙和地面中间的那条缝暴露在外了。那再来说墙压地，墙压地是公认的比较讲究的工艺了。做法就是先铺贴墙面啊，再空出最下面的一排，从等地砖贴完了之后干透了固定之后啊，再补上最后一排这个墙砖，就是墙裙的这个位置哈，再补上它，让墙砖压住地砖。优势呢就是没有了那条缝，哎，这个墙面上落下来的水滴啊水珠啊直接就顺着排水就排走了，没有到地砖以下的缝隙里去，它的缝向是横向的，不是直面流到瓷砖的地底下，不是流在地砖的下边了啊，避免了水往砖下渗的问题，防水效果会更好。另外呢这个缝啊在视野当中也不明显，观感比较精致，代价就是成本比较高，工期会增加。 不过装修公司质检人员也告诉我们哈，其实现在你用填缝剂啊什么来处理也还是可以的，那只不过是这个对美缝的要求又出来了，只要美缝剂不脱落啊，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可是呢，美缝是否脱落跟干燥程度啊以及美缝的施工啊又有另外一个工序的要求了。所以无论选择哪种工艺啊，厨房、卫生间、避水试验啊、地面坡度啊，都是重中之重的。

0: 地漏也必须是最低点，确保排水的顺畅。那这是比强压地或者是低压墙都更为基础的底线工程了。 10C 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路上少踩坑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咱们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今年有装修打算的，或者说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担心装修路上踩坑的，咱们都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联络我们是发省钱两个字过来。
1: 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2: 快点，要迟到了，剩下的衣服等晚上回来再熨。
3: 因为忘记拔掉熨斗插头而引发的火灾。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天干物燥，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是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是32到34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是24到26度。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天气，午后到夜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最低温度是25到26度。出行之前查询天气也要同步关注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查询。有时候想一想就是夏天这个温度比较高，那你在走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你觉得如果能够有一阵微风，或者是你自己就可以走路带风的话，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个回头率其实也挺高的，而且会增加你的自信。在夏天呢，我们在爆款商城有一个诚意推荐，就是在夏季很多朋友都会共同来关注到的，就是怎么样能够选择一款适宜自己的香水，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的清新版，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哈。首先就这个呢，它是圣罗兰品牌的一个知名的单品，很多女生用出来口碑了已经。它的这个清新版呢，特别适配的就是高温和酷热的夏季，它那个香气呢整体很轻盈很通透，而且它没有那种就特别浓香的那种厚重闷人的感觉。三伏天大家来使用哈，你不会有任何的负担。它的前调是非常清新的扶手柑和那个柑橘，中调呢是摩洛哥的橙花、茉莉和白茶，后调呢是香草，整个是很温柔和绵软的。你喷上它之后，就像是在三伏天里面忽然吹来的一阵很沁凉的微风，所以上班通勤的时候，下班约会的时候，或者是周末聚会， 什么场景下它都是适配的。它那个颜值很高哈，因为瓶身是很纤长的玫瑰裸金的颜色，拿在手里那个瓶子你单看它就很像一个艺术品，你放在那个梳妆台的时候也非常显品质。价格是这样的，今天爆款商城下单的话呢，50毫升的话专属的价格是299，而且是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的哈。所以朋友们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有7.5理由，售后无忧，大家可以放心来下单。上班通勤或者是就上班通勤是恰到好处的，周末约会就很显优雅，运动之后你喷它，它是持久清新的。另外提醒一下，本身也是快到这个七夕节了，所以说你给爱人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回复微信当中这个是七祥发了一个信息哈，想了解车险，想了解车险您就发车险两个字，我们会有人工坐席给您回拨电话，就看您了解的车险是哪一方面的信息，及时给您回应。因为买车险的时候大家都会咨询身边的朋友对吧，有时候呢也会被这个低的这个价格在那一瞬间撬动你的这个心弦，你就是有一点心动。可是买车险哈，有时候会很尴尬的是你跟着朋友的这个就是轨迹去买了，可是你发现到时候你俩的用车环境你俩的车都不一样，你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差异的。所以哈，河南交通广播已经替大家筛选过靠谱的保险公司，帮大家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已经挡在门外头了。我们的坐席是只服务交广的车主的，所以你有任何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哈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就行了。我们是人工作息一对一跟大家来进行这个沟通的。另外赢的省钱我们也看到了哈，非常感谢赢，而且发完省钱之后呢其实就是两步走。因为在家庭装修这个领域当中，一个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有一个2000块的补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您添加一下我们的家装记者的这个微信，然后有任何问题联系我们的家装记者就行了。从您一开始这个风格怎么设计对吧，包括到后面的这个材料的选择，到最后装修和验房，记者都会跟进您的哈，发省钱就对了。另外您发送完省钱之后，我们的这个家装节一直在强调的是一个品质，我们和合作伙伴华普装饰给大家有一些福利哈。第一个就是一开始我们就约定好，这个呢是规避了大家担心的说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而且还没人管，不存在。我们工期约定好，比如是90天就是90天，但凡延期你不用催他，因为一天会赔200块钱。另外就是咱们一开始就已经约定好了，这个签的叫做闭口合同哈，就是为了保证一口价格。再有就是华普装饰也为了表达他们的这个诚意，然后在我们的账户有100万的保证金，跟我们说的就是如果一旦是有这种就是索赔，我们可以先用这个100万质保金先给大家赔付，先解决问题，然后后续再说。所以说你看这一系列的品质哈，我们都是有这种把控的。那大家如果需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
6: 爱。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

交到我们手上的那一刻，内心当然是对未来的家充满了各种期待和憧憬。但是装修也绝非易事，从设计到选材再到施工，每一步都充满了细节和学问。理想和现实往往是存在着差距的，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造成咱们预算超支啊，时间延误啊，甚至装修效果和预期大相径庭。今天呢，雨薇和大家一起来揭开家庭装修当中那些容易让我们踩坑的点，那些误区，为我们在装修路上保驾护航。首先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随时都不断联，让咱们有任何装修问题的疑难杂症都可以及时的得到解决。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不仅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一说到装修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风格。很多人在室内装修的时候只关注整体风格和设计感，忽略了实用性和清洁的问题。比如说选择了深色的地板或者是壁纸，结果一点灰尘就非常的显眼，每天清洁累得半死。所以在装修前一定要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清洁需求，选择适合的材料和颜色。打个比方，您看路面上跑的那些车，您是觉得白颜色的车耐脏，还是觉得黑颜色的车耐脏呢？以往啊，我们选衣服买衣服，你都会觉得黑颜色深色的衣服耐脏，白颜色太不耐脏。可是家具和车往往是相反的，您看啊，白车上落一层灰，阳光下你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是黑车刚洗完很干净啊，你跑一天落上一层灰之后，你觉得特别的显眼。家庭装修也是同样，如果说是深色的地板啊，深色的家具是特别容易沾染灰尘又非常显眼的。那么怎么让自己的家清洁起来比较顺手呢？那从设计的时候就要有去家务化的一个概念。好，我们再来说到第二个误区，就是盲目追求小众风格。有些朋友为了表达个性，表达独特，会选择一些非常小众的室内装修风格，比如说工业风，比如说毛坯风，现在都有哈。那这些风格可能当下您觉得特别的流行，一旦家里人口多了呀，或者随着时间变化，它可能很容易过时。那过了新鲜劲儿之后，就会越看越不合适。而小众风格的家具和装饰品是比较难找到的，一旦找到人家的价格就在那儿放着，你买不买人家就在那儿，就这一件孤品，您说是不是会高价购买呢？价格相对其他的竞争力它就没有那么的大，它自然就会比较高。所以在选择装饰风格的时候，我们也要以实用啊舒适为主，不要盲目的去追求个性化。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乱选家具去搭配。家具的选择和搭配也是室内装修的一个难题。有些人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搭配家具，结果就发现和整体风格不搭，或者是尺寸不合适。大的客厅买了小的家具啊，小的客厅买了大的尺寸的家具啊。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先确定整体风格和设计需求，再选择合适的家具去进行搭配。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请专业的室内设计师、软装师进行指导和搭配。那当然你也可以倒过来，我们先去家具市场看看自己喜欢的家具是什么样子的，根据我们喜欢的家具去确定我们即将装修的施工风格。第四个误区就是储物空间太少。储物空间是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选项，然而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或者说柜子做的很多，但是并不是根据自己家需要收纳的东西去设计的尺寸，而造成了有柜子但是放不进去啊，这种问题也是当下常见的。随着生活物品的不断增加，收纳空间不足的问题就逐渐显现出来了。比如说你家的行李箱有地方放吗？你家的露营装备有地方放吗？你家的一些钓鱼的一些用具有地方放吗？我们要根据家里人的生活习惯和有家里的具体物品去设置它的收纳空间。所以在装修之前一定要充分考虑储物空间的需求以及尺寸，合理的去归纳收纳的空间，才会让咱们的家整洁一些，好打扫一些。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有人说我们家的实际条件不适合啊，空间没那么大，干湿分离呢也。

是一种设计理念，很多人因为空间限制或者是成本考虑放弃了这个设计。可是呢，干湿分离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然它可以提高卫生间的使用效率，还能有效的防止湿气对其他家居用品的侵蚀。所以如果条件合适，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的设计水平还没有达到，倒是可以麻烦设计师去给您上门看一看的。在装修卫生间的时候，如果能够考虑干湿分离的话，还是会生活起来体验更多的幸福感。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我们刚刚在聊的是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一些误区，这些误区只要我们不踩坑哈，我们幸福指数就会高很多，成功率也会高很多啊，避免大家少走弯路。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记者和您联络上的那一刻啊，首先就会给到您一份装修避坑指南，让咱们装修的路上不踩坑。这个有工艺上面的，有材料上面的，有合同上面的，有验收方面的，以及后期的维护方面啊，方方面面给到各位一个全方位的保驾护航。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有些人啊，为了追求豪华奢华的感觉，会在装修的时候选择非常复杂的设计和材料，然而这样的设计呢，往往会给空间带来压抑感，比如说繁杂的吊顶，清洁起来难度也比较大。所以在装修的时候，我们不要以奢华为需求哈。过日子啊，其实那些可变的东西我们可以随着时间去变化，那些硬装的部分反倒是以简洁实用、材料过硬、工艺过硬为准。因为只有这些硬装的部分做了基础的品质保障，后期你更换什么它都方便啊，不要过于追求奢华和复杂。第七点呢，就是忽略了孩子的成长。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儿童房的装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特别是我们在孕育小生命的过程当中啊，对他的一言一行啊，对他的样貌啊，对他的居住空间啊，都是有很多美好的想象的。可是真正小宝宝来到这个家庭当中之后啊，和我们的想象又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很早的就给孩子设计了一个儿童房，很漂亮，可是呢，孩子从出生就一直和父母睡在一起，很长时间就没有办法分房，所以他的儿童房呢就慢慢的变成一个杂物间了。所以这就是现实和想象的不同。很多人在装修儿童房的时候就忽略了成长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过于幼小的孩子，他的喜好和长大一点就不一样啊。小女生小的时候喜欢粉色，慢慢的成熟一点，他会觉得粉色太幼稚哈，会不会也有这种经历？所以在装修儿童房的时候，我们要充分的去考虑孩子的成长需求变化以及兴趣爱好的变化，选择适合的风格和家具。最后一个是没有味道等于没有污染，您有没有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很多人认为只要是装修材料没有异味就等同于没有污染了。事实上啊，很多有害物质它就是无色无味的，比如甲醛等有害物质等等啊，它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在进行室内装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环保材料，并且请专业的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确保居住环境的健康和安全之后我们再入住。那为了避免这些麻烦呢，我们除了材料要选择环保的之外，施工工艺设计也都是如此。不要觉得用了环保材料就等于环保装修了，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环保材料只是代表，比如说这块板子它是符合有害气体释放标准的，可是呢，不等于这个面积你无限量的去使用它就不会有过多异味的超标。你想想看，100平米的房子里，我用了好多好多的板子，虽然每一块板子它都符合标准，可是它不代表完全无害。这个时候当有害的那些气体啊，超出了这个范围的承载量，它就不环保了。所以环保材料也不等于环保装修。以上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室内装修的八大误区，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特别是细节方面。在装修前，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需求、房屋的状况。

况，选择合适的设计方案以及施工团队，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和浪费。同时呢，也要注意环保和健康问题，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材料和产品，来保障我们和家人的健康与安全。也请大家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我们每个月线下的活动品质家装节。家装节现场呢，既有优惠福利很大的一个确定，还可以给大家带来就是不同的施工流程，不同的施工标准哈。对于装修不了解的朋友，您到现场一看就全部明白了。一个毛坯的装修给到大家呈现，它需要多少道工序，每道工序的标准是什么，高于标准的施工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那低于标准的施工是怎么样的呈现，让咱们有一个鉴别能力，就避免我们成为装修小白了。之后您无论怎么选择，您都是行家里手啊，做对选择也就是省心和省钱了。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更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可谈，安心装好家。无论咱们的房子面积是多大，大宅有大宅的装修施工工艺标准以及设计理念，那小房子有小房子的需求，这些呢都和我们的幸福息息相关。房子的幸福感不是面积大小决定的，而是我们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很明白我们接下来的生活需求。所以说这会儿比较考验我们的规划智慧啊。1041家装课堂就是来增进我们的规划智慧，让咱们不花冤枉钱也能让家住着非常舒服的。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陪伴在各位的耳边，我是雨薇。你可以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是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在装修筹备的阶段啊，我们可能都会纠结，我是选全包还是选半包。那么这两种模式服务范围啊，成本投入，适用的人群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选对了咱们就省心省力，选错了那真的是陷入了无限的质量翻车泥潭当中去。我们最近啊就得到了一个听众的咨询哈，他就想问问说自己懂那么一点儿装修知识，有一些储备，那问一问半包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我们先跟大家说什么是全包，什么是半包。没有装修过房子的朋友可能确实听不大懂啊。全包就什么都不用你管了，从主材到辅材，从前期的设计施工到材料的采购，全部都有装修公司来完成。那甚至有一些装修公司的整装概念里还会包括了窗帘啊、灯具啊等等这些软装部分，以及家电都有啊。那这是全包和整装的一个概念。半包模式呢，就是装修公司只负责工人施工、辅材的购买。辅材是什么？比如说水泥、大厦、电线、管材、石膏板这些啊。主材呢是业主自己来采买，主材是包括瓷砖、地板、卫浴、门窗、橱柜等等这些东西啊。业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和需求，以及您喜欢的品牌、不同的档次的主材去自主选择，自由度可能更高。因为全包是几乎一站式的装修服务，对于那些需要按时按点上班啊，又对装修知识不太了解啊，一窍不通的人来说，当然是首选方案了，也避免踩坑。装修公司全程来统筹，工期有保障，工序之间衔接的比较到位，也有验收，能让咱们省心省时省力。那当然这里边有很多的套餐，可能您的选择范围没那么大，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选择那种比较靠谱的、信用度比较高的几个比较大牌的装修团队了。大牌的团队呢，他们一般合作的企业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乳胶漆呀、还有一些瓷砖的材料啊、门的品牌呀、等等啊，就是覆盖的比较广，你的选择范围就会多，所以一定要选择大公司。那么半包呢，它就有局限，比如说装修公司它不提供主材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购买，这是好事，这是自由度。可是如果对于一个装修小白来说，时间又没有那么充沛，精力又没有那么大的朋友来说，您有在这方面没有经验，您可能在采买材料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踩坑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不同的品牌商家的价格呀、质量呀、服务啊，这个过程是非常消耗体力精力的，还有时间的。你有这方面的充足能力和时间的保障吗？我们要盯着材料的送货时间，还有各个工序的衔接时间，是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统筹的。一旦有一个延误啊，比如说材料没有到场，那这个工程可能就得停下来。所以有的朋友会说，材料自己去买会不会更省钱？那这个只能说不一定啊，因为不同装修公司的报价也不一样，所以咱自己得算好这笔账。还有自己在采买材料的时候有没有绝对优势啊？比如说你自己家就是卖这个品牌的材料，那你有绝对的优势。可是如果不然的话，您经验不足，那很有可能材料采买就会出问题。所以说 在施工的这个范围内，您到底是选择全包施工还是半包施工，我们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能力，还有装修公司的报价是否合理，以及咱们有没有充沛的时间来做保障，知己知彼再做决定吧。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如果您即将装修，有装修需要，可以随时找到我们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去给您做监督做保障。今年呢，有房子要装，或者是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担心在装修路上踩坑，不想走弯路，不想在中间为难，咱们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省钱这两个字啊，不只是最初的报价让您觉得比较低，关键是长期主义的一个省钱，入住的安心才是真的省钱。那避免前期您可能50000把这套房子装了，两年不到，过时也好，材料不好用也好，整个设计让您非常闹心，甚至是水管爆裂、电线短路这些问题，那真的是不是我们最初装修的初心了。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河南交通广播104家装课堂为您保驾护航。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口 Q 弹，一口鲜。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此刻来共同关注到市区的路况通行状况啊，这个今天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也感受得非常的明白，我一出门，我查了查温度表，因为觉得特别的热啊。这种热呢，感觉什么呢？我就刚出门啊，就好像就是我爸爸、我叔叔、我伯伯，还有我弟弟，所有人全是大汗啊，围绕着我，拥抱着我，那种感觉你们知道吗？就是浑身是汗，就感觉被包裹感非常的强，就那种热乎呀，就是温暖过头了，你知道吗？跟被窝里裹着被窝出门了似的啊，确实是非常的闷热啊。再仔细一看，哟，这下雨，下午可能要下雨，也兴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有着急处理事儿了，就赶紧现在给处理处理啊。这个天气按理说你要我的话，我是不出门，太闷了啊，所以说就导致这个郑州市区呢，在很多的小道路啊，就是这个通行压力还是不小的啊。这大道路呢，那更不必多说。嗯，在金水路大石桥附近啊，西向东，这是比较反常的啊，这块啊，我们就怀疑，在这个民工路附近啊，是不是有出现什么事故？因为在这个高架上啊，似乎是排队比较长。通过监控大屏幕上来看啊，这个队尾呢，就几乎是甩到了京广路。所以说，如果您在附近有偷白车，欢迎您把看到的路况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几个商圈呢，更是很热闹啊，就确实是不少朋友这大中午的过去转一圈啊，其中以二七商圈为甚。嗯，另外一个西向东可能比较拥堵的路段呢，也是稍微有些反常，因为周六其实东向西这个通行压力更大一些，但是这个另外一条在陇海路从紫荆山路一直到未来路附近的这个区间范围内啊，目前也有这个短暂距离的一个排队。那么更多的路况信息呢，欢迎您啊，这个掌握到了、看到了啊，甚至听说了，都欢迎您跟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分享分享，咱们也好把这个情况呢告知到更多的好朋友们。再来关注到高速，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4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河宝高速焦作段22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

当中。京港澳高速新乡段58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以及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郑绍高速新密段3到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目前是通行缓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畅通的啊。路上行驶呢，确实是这个，总之，反正是波云诡谲啊，就是各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挡在你面前呢，并不是有人出了意外，而是有人出了意外呢，还没买好车险，所以处理的特别的慢。咱河南交通广播替您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而且我们的坐席团队呢，只服务于交广车主。这跟朋友说一句，我觉得还行，或者在网上随便找一个便宜链接下单，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背后有人兜底儿，保障才是最关键的，这就是媒体公信力。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真人坐席团队马上跟您取得联系。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疯狂张真人的周末特别版正在直播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特别仔细听节目的朋友在，因为我是那种人，没办法，职业习惯啊，哪怕是这个不只是听广播，听任何的声音露出，我都会非常仔细听这个人他的发声方法。可能对于这个没有进行过系统教学的人觉得很奇怪，你听别人说话就能听出发声方法，还真是。你像我们这个一般练嘴皮子功夫的啊，就每天早上起来要吊嗓子，起码训练过程是这样。你现在我也不吊嗓子，吊什么嗓子呀？成精了呢、哎、之后呢这个做一些绕口令的基础的动作啊，让发音这个咬字更加的清晰啊，更加的准确。这样的话我们在直播过程中呢说的任何的话都能够准确无误的直达到每一位听众的耳朵，让您把这个话听进去且愿意听进去。这是我们练功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所在啊，所以我基本上大概听就是听细节啊，你口齿的力度是否咬字咬得精确。所以说如果您那个对这个稍微了解一下的话，应该能感觉到我跟平时不太一样啊。哪儿不太一样呢？我今天咬字非常费劲。实不相瞒啊，哎，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个位置啊，就是我的右脸颊呀、啊，这骨头这儿啊，它好像有点就是感觉跟下巴这个位置啊，侧下巴感觉跟脱过臼似的，可能我最近睡姿不太健康。老是拿这个右后槽牙顶着硌着睡啊，就是这个睡姿其实非常不好。就是比如说你趴桌子睡的时候，俩手往桌上一支，然后呢就用这块啊下颌这位置靠着自己的手，但是在床上趴着你还这样的话就不舒服了。我今天一起床啊，就觉得我这个虎牙这个位置啊，就右左虎牙跟右后槽

0: 这样的话非常的疼。就是你们知道一个成语叫合不拢嘴，我目前的这个状态就是合不拢嘴，而且只能合一半的嘴，就是左边能合上，右边合不上。你看，就跟人说话见面，我右边嘴角开了个缝，感觉见谁都特别的不屑，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就跟你张嘴还没说话呢，就感觉你阴阳怪气的，是吧？各位可以稍微模仿一下这个姿态啊，就是左边嘴角是紧闭的，右边嘴角是微张的那种感觉啊，说话都是你好你好，就是通过嘴角旁边这个露出来的一绺风啊，让大家听到你说了什么。右半边合不上嘴，咬合肌咬不住，很多字发音感觉左边能发出来，右声道没声，右声道有点咬不出来，整个一个立体声一点都不立体了，非常的难受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咱节目开始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提醒大家啊，注意睡姿，注意睡姿，真的不要太过于放肆。都说人到了一定岁数啊，干什么事儿都让人心酸，我最让我心酸的就是我睡一觉睡出伤来了，都不是别人打的，甚至都不是自己打的啊，自己睡出来的。我的天，这太可怕了。你要说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睡觉更不老实，我小的时候可能这个入睡的时候啊，我头朝东，我起床的时候头朝西北角啊，经常是梦到我参加铁人三项，我现在特别后悔，我就觉得我应该遵循我小时候的梦，进军田径事业。那何曾想，那也没干成，没干成这一行，就是非常的躁动啊。睡觉的时候喜欢乱蹬乱蹦乱跳，我就甚至一直怀疑我有梦游的习惯，但是似乎是没有任何的证据佐证这一点啊。也挺好，梦游是很不安全的，如果真有这事儿的话，我一定会提前治啊。但那时候怎么闹其实都没问题，到了一定岁数，我就是姿势不对就受伤了啊。那我小时候我这跑田径的算什么，我可能得腿受伤啊。你说真是到一定岁数啊，你干什么都得老实啊。这个也到现在才出现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仰仗于我小的时候喜欢运动啊，睡觉的时候跑田径，跟这有关啊。从小打好底子也特别的重要。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哎，就是绕到这儿了。你看，你还真别觉得意外或者惊讶，那就是能够帮助您锻炼您的体魄，强身健体。毕竟咱们这个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呢也能够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我们看一看报过名的家长们怎么说，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其实我们这个通过声音面貌，那个应该能听得出来，就是特别开朗的孩子，他的声音是打开的，啊，我今天学到了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特别开心，是吧？声音是放出来的。但是有一些可能性子比较内敛的孩子说话，就是有点感觉你低着头说话一样。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能从语言面貌上感受得出来，哪怕是听起来很明显是有点内向的小孩，他的声音呢也是非常的坚定，且带有自信的。啊，就像我们这个之前，有位学员真的在结业仪式上啊，就感谢了自己的父母，那一刻真的是非常让人动容啊。今年

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很丰富，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潜海桨板冲浪，包括孩子们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项目啊。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咱陆军夏令营了啊，福利名额仅剩最后几十个，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咱们只能是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明年再会。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们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之礼。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愿那是小小特种兵。
9: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10: 练军备，
8: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1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地店。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好，节目刚开始看到一条信息，萌萌小主说连霍高速京港澳连接处这个位置怎么回事啊，完全就不走了啊。连霍高速京港澳，您走的是哪个方向？如果是走的是这个京港澳段的这个问题啊，京港澳郑州段64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那这个事故信息呢正在处理当中，包括在这个新乡段58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有一起双方事故所以说整体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不知道您是不是在京港澳高速上正在堵车。您要说我这个走的是连霍高速，那小主我在这儿跟您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您问这个问题不仅没得到答案，还获得了我的感谢，就感谢您提供线索，咱后续补充一下，看是不是在连霍高速上，还是在京港澳上啊？看到底是您给我制造的一个新的路况信息，还是我们能帮您稍微解解惑？总之呢，稍微多些耐心，特别理解大家，因为天气特别的闷，坐在车里呢，心情难免好不了。再加上中午的时候，如果还没吃饭，饿得两眼放玉光，我的天，这心情能好吗？这理解大家，但是咱们。尽量堵车不堵心，烦躁的时候稍微做几个深呼吸中午确实很尴尬，要么是饿，要么是困，对不对？要么因为没吃东西饿得慌，很烦躁；要么吃多了，困得慌，很烦躁。不饿不困，天气热，很烦躁。不怕热，那等会儿天气太闷了，一会儿否极泰来下雨了，很烦躁。所以只能说在这里呢。老弟呀，理解大家10000个烦躁的理由，10000个烦躁的理由，但是还是安慰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心态，多做一下深呼吸，堵车不堵心啊，挺好。今天呢，这个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周六。8月的第一天，反正这几天呢肯定是稍微有点热，但是往后一段时间呢，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一些节气， 这种节气呢就很像什么呢，很像我们的神舟飞舰飞船火箭啊。神舟，我一时之间不知道拿什么后缀，因为都说神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号啊，后边加后缀的倒是少啊。咱神舟火箭飞船啊，它这个上天一样，逐渐的飞上去之后，它要不断的开始卸下这些负重啊，然后飞得越来越高，一层一层往上推。八月之后这几个节气就是这样的，什么初伏呀、初暑啊、立秋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天气也会逐渐的开始。我们看这个季节，它把它身上的这个大棉袄、二棉裤逐渐的去掉啊。他去掉这些厚的，就该我们冷了啊！此消彼长嘛。云淡风轻说：“说到刚刚这个梦游啊，我有一邻居晚上梦游到地里干农活，干了一阵回来倒头就睡。你第二天问他，他说啥都不知道。”啊，兄弟，我倒想问一问啊，他这个农活干的是有效农活吗？对吧？别是瞎锄地啊！他这干的要是有用的话，你这种梦游多令人羡慕呀！就是在城里有点吓人，因为城里没地让你翻，对吧？这种梦游是多少人的梦想啊！你想想，人到中年，代谢变慢，都变成了，尤其是男人，变成了大腹便便的中年人。

你说我们不想让自己的身材绝佳吗？我们非常想，但我们特别忙，我们真的不是懒，我们就没空，对不对？我们在外看客户脸色，在公司看领导脸色，回家看媳妇儿脸色，连辅导小孩做作业都得看小孩脸色。男人好难，是吧？要是让这帮男人啊，晚上梦游起来做俯卧撑、仰卧起坐、立定跳远，顺便再到楼下跑五圈，你看吧，虽然确实很危险啊，很危险，但是我们抛却这些危险元素不谈，还真的挺令人向往的，是吧？因为其实运动啊，你看起来是一个身体的运动，其实不然。为什么很多人下定不了决心去运动？因为他运动这个事儿本身，他磨练的都是意志。很多的著名运动员呢，他一定也是意志坚定之人，因为很多体育锻炼呢是需要咬牙坚持的，是吧？突破身体的极限需要意志来奉行啊，意志对抗的永远是自己，因为你大脑的潜意识很想保护你，拦着你说别动了，你坐这休息吧，你趴这歇会儿吧。真正有自主意识的人想要继续动下来就不行，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动了起来啊，一个意志的对抗。所以说如果能够无意识的去运动，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愿意干的。就像您的车啊，如果它会自己行驶，我相信它就像你养的一条狗一样，自己遛自己一样，让你省心。遛狗的好处养宠物的人知道，遛车的好处我相信很多咱们此时此刻听节目的车友们肯定都明白。你车不开，别说零件生锈了，时间长连油箱都哭了，枯萎的枯啊，可不是哭出来的哭，那油在油箱里边你一直晾着，晾着晾着它就变冷凝了，冷凝冷凝又变积碳了。所以说您这个老油车呀，如果它真的是会出门自己散步，我相信积碳问题将不再是问题。但事实证明呢，确实它不会自己溜自己。我也相信您呢也没那么的频繁的一直去开啊。换言之，尤其是这个跑十几万公里的，跑着越跑油耗越高，因为积碳导致油耗越来越高啊！我顶着油耗高的风险出去遛弯，那我这不是往里砸钱吗？这不是，对吧？所以说，如果您已经忘记了曾经他年轻时的风华绝代，那种动力满满、随叫随到的感觉，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名车主亲测好评实用，全能用户三兄弟啊，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怠感消失了；一箱油咱多跑几十公里没问题；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100过啊！当然还有咱们更高规格的精装礼盒，服务于跑得更远的老油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咱们也是即到病除啊，即到碳除。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的这些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具体的使用方法呢，包括购买链接，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直接抢单，包括我们的使用说明、产品介绍、产品优势等等等等，尽在这里头。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一般形容一位男性，说他走路带风，说明什么呢？风风火火，干干脆脆，这人呢雷厉风行，是个汉子。一般形容一位女士呢，哎，也可以说走路带风，什么风呢？哎，透着一股香风，是吧？有的时候呢，先声夺人，不如是先声夺闻，先香夺闻，先就占领了嗅觉。今天爆款商城诚意推荐法国知名品牌，品质，调性双在线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清新版。首先说自由之水啊，这个是圣罗兰品牌就 YSL 的知名单品，很多女生用出来的一个口碑香。这款清新版呢也特别适配于高温酷热的夏日，因为它的整个香气整体来说也更加的轻盈通透，就是不像那种浓香厚重闷人。三伏天尤其是闷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劣质香水它立马就跟遇到照妖镜一样现出原形啊，在闷热的天气里边那个味儿啊就很明显，你就感觉不对了。但是呢清香清新，它会有一种三伏天喷完之后没有任何负面效果的这个感觉，没有这种负面的负担啊。前调是清新的佛手柑跟柑橘，略带有薰衣草的慵懒，这个整体的感觉呢喷上它就像三伏天里突然吹来的一阵沁凉的微风，上班通勤呢，下班约会啊，周末聚会啊，身上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高级香，你就别提这效果多么拔尖了啊。清新版的颜值也更高，因为它的整体来说瓶子的这个瓶身啊也更加的纤长，玫瑰金色啊，拿在手里边就像一件艺术品，放在梳妆台上也更显气质。重点是今天在爆款商城下单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的香水，享受专属的价格，到手价只要299，顺丰包邮，还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给自己一份夏日的美好啊！通勤上班你就喷它，恰到好处周末约会你就喷它啊，更显优雅气质，运动出汗你照样喷它，持久更留香，而且还清新。进入八月，那马上除了各种各样的节气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七夕，是吧？提前备好送给深爱的人啊，从今天送到七夕怎么样？毕竟呢咱们限时限量给到299，只有100单，发送大牌到公众号下单。

0: 七夕啊，七夕应该也包含在这暑假之中啊。过七夕的时候，很多这个年轻的夫妻啊，都是需要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奈何家里边有个孩子，实在是让人操心。我给您出一主意，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咱可以划着时间给他报名，就可以定这个报名日期。据说七夕那段时间特别的火。有看吗，朋友们？这就是手快有手慢无。你定好时间了都是你的，那定不好时间那就是别人的，对吧？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这个三个字“特种兵”，就可以了解具体详情。我们再来听一听小小特种兵学员们的收获反馈，因为毕竟孩子说的话才是最真实的答案。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十二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咱们今年海陆空三线齐发啊，这个郑州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啊，包括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的桨板冲浪，包括这个武汉的空军夏令营模拟跳伞风洞

0: 验、飞机防空营救，各种 VR 体验，可以说是有这个行动力拉满的，有这个科技感拉满的啊，各种各样的。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就这么说吧，啊，同样的项目市面上有，欢迎各位来这个横向、纵向对比一下都没有问题，就是您别光单纯看价格啊，也看着咱们的这个项目周期，包括它背后的平台是谁。这就是最大的本钱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屏来即可了解详情。对吧，你选什么都得看平台，你不看平台那是不现实的，因为平台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确实有句话，莫欺少年穷啊，能力不是学历不代表能力，长相不代表人品，但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哎愿意看学历，甚至还是愿意看长相，但是有些人他看长相啊，还真的不是说简单的哎呦你真好看，倒不是，就是有人说这相由心生，有的时候面相给你展示出来的这个看你的眼神啊，包括这个整体的状态，一看你就知道这人他到底靠不靠谱。所以说你说看表象能不能解决问题，能，大公司也是，如果这是小公司那没有保障，我也不敢托付给你啊，毕竟咱俩第一次见面不知根知底儿。所以说能不看平台吗？还是要看的。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够专业吧，在交通这块那帮您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那挡门外了，你别来，别来人边。而且我们的坐骑团队呢只服务于交广的车主，这跟朋友说一句我觉得还行啊，那种听起来不负责任的可能不太一样啊，关键是背后有人给你兜底儿，别在最后一刻才想起来我要买车险，咱们最好提前30天的黄金续保期内考虑考虑您车险是不是该买了。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我们的真人坐骑团队就会跟您取得联系。包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一样啊，家装其实特别能理解大家，有的时候确实因为预算的原因啊，觉得差不多就得了啊，贪点便宜给它装修完事儿了。但是其实这里边有两个隐患啊，第一个隐患是低价诱惑，后续给你收钱，如同温水煮青蛙，开始说的很低，但是装着装着你但凡你不好好记账，他就一笔一笔的收，一笔一笔的收，最后扭头一看，超了那么多的预算，这是当场吃亏的，还有后续吃亏的，很多安全隐患啊，互相责任推诿，包括呢后续找不到家装公司，找不到人了，售后维权无门啊，所以说找大公司呢有保障，家装那更是一样，家装持续的更久，你车险一年，这家装十年，对不对？起码10年打不住。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哎，咱们就能够看到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您做的施工服务。咱们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享受到3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咱们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啊！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明白的写明了所有的费用，咱们不会有什么增项的套路。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哎，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发送家装节直接参与报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联合国报告显示，大约每100秒就有一名20岁以下孩子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可怕，但人们对艾滋病的不了解更可怕。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保护自己，消除歧视，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一口 Q 弹，一口鲜。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

0: 我教你提拔呀。
1: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2: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大家好，我是张弛。来看到今天的一个热搜词，这个热搜词呢叫做看到请假记录天都塌了。什么情况呢？一个普通的网友在用九键输入法请假的时候给领导，这就是一般请假，我不知道大家这个你们都是怎么审批的这个过程啊。一般这个请假都有这个请假周期，然后是什么事儿，病假、事假，对不对？一般是选事假啊，大多选这，希望大家无孕无灾啊。简单的祝福送给你们啊。然后就写了事由之后呢，再写这个日期，这周期长短，提交领导申报，领导同意了，拿着这个你就可以回家休息去了。这叫工作要留痕啊！本来打了个家中有事儿，第二天啊看了一眼领导，就是瞟了一眼领导通过的这个假，忽然发现自己把请假的事由原来写的是就是。请假，就你为什么请假？问你为什么请假？原因，家中有钱。看了看领导是秒批通过，啊，当场社死。家中有钱啊，领导一看啊，行，你小子够狂，看起来也很合理，对不对？领导，我想请个假，你为啥请假？我有钱。我请一个月的假啊，我担心公司没钱了，我直接拿钱投资你们公司，我做一个小小的员工，是不是？我也不想跟你合作共事，我也不想入股什么的，那你不是觉得我在侮辱你是吧？领导，我怎么能拿钱侮辱你呢？你让我休一个月的假，你少发我一个月的工资，就当给公司节约开支了。等你们挺过这一段，哎，我就回来，也很合理嘛，对不对？家中有钱为什么不能是请假的理由？我有钱，领导不用担心，我没什么带薪休假，我就是有事儿。领导也秒批过了，我估计领导可能真没看清吧。总之这事儿就很社死，确实一个社死的乌龙。就话题下面呢也挤满了类似的评论啊，是有人说了啊，我跟甲方沟通，跟甲方沟通，俩人聊天的时候啊，说要给领导们看看啊，您的这个想法啊，就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啊，咱俩这个过程你回去给领导们看看，不小心打成了给老登们看看。但是他打错归打错，你还别想，哎，他还不小心触动了甲方对于领导的蛐蛐模式。那一看，嘿，这乙方这么大胆，说我们领导是老登。乙方，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要跟你好好聊聊这帮人他到底是怎么的。本来是对接的甲方，结果俩人成同一阵营了啊，也算是歪打正着。这个基本上为什么能够出圈啊，是因为他确实第一是好笑啊，挺有意思的啊。第二呢，也是折射出了在职场请假的一种心理负担。很多员工呢，其实你要说跟领导之间有没有芥蒂，有没有误会，肯定有，因为有距离，对不对？距离虽然能产生美，但是也会产生误会。天生的这个带有这个怎么说敌对关系的啊，老师与学生，领导与员工，谁对谁错啊？没人有对，没人有错啊，在其位谋其政罢了，但是呢就是天然对付不了，没办法，确实有别，身份有别，长期呢也都小心翼翼的反复斟酌话术，因为担心嘛，怎么的，一点无心的失误就会造成大型的社死现场。啊，无独有偶，我这个关于职场的问题呢，前几天还刷到了一个热搜，就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嘛，说，朋友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下雨，
我下楼看见领导站在这儿，是吧？看着外边的雨水哗啦啦啦在下，我把手中的伞给领导递过去，说：“领导，您打伞。”领导说：“其实你不必如此讨好我。”问：“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回复领导？”就有网友说：“你应该回复他，好嘞，您去淋吧，是吧？”就有人总会充满那种担心感，就有一种我跟领导理应是伴君如伴虎的感觉。各种各样的刻板印象夹杂在一块儿啊，导致就越来越不想跟领导沟通啊。确实，只要给我发钱就行了，聊那么多干嘛？很多员工坦言啊，请假的时候总在家里水管爆了跟突发肠胃炎之中二选一，因为这俩都不好查，甚至还要提前铺垫，事后表演，然后比上班还要累。家里水管爆了，说明什么？说明装修的时候没有找华普，因为装修找华普，所以才安全更靠谱。你像水管爆了，它叫什么？朋友们，来告诉我，它叫什么？说，说不出来，叫隐蔽工程。告诉你们，这东西叫隐蔽工程。一般的隐蔽工程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就是属于是家装行业里的中间值，灰色地带。因为它是很多小型家装公司他们互相推诿扯皮的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个隐蔽工程呢，第一，它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查清楚原因，是吧？水管爆裂了，其实它也有很多借口啊，比如说糊墙、刮大白、刷地板、补漆的时候，他们没有控制好这个干潮比例。你买的材料不行，你设计的管道不行，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互相推，打太极，哎，里边都给你打懵了。行行行，我自己请个假，我去给他补补。最终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所以说隐蔽工程做好。那怎么让他推不了扯不了皮呢？你让一个人干，对不对？你让一个人把这事儿干了，他能推给谁？他最多心理负担啊，你好，我有精神分裂，我有一个人格叫王三棒槌，还有一个人格叫李晨阳啊，这个是李晨阳装的，你在旁边就是直接插着膀子就看他演戏，他只有这样，是吧？找一个人装了，是吧？哪有什么推诿扯皮的空间啊？但是这个找家装公司呢，确实应该是认准品牌。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就避免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推诿扯皮，包括这个后续增项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咱们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拿真金白银赔，您就放心吧，把心给我放在脚底板，都不是说放在肚子里边，放在肚子里边我觉得不够接地气，不够沉下去，放到脚底板啊，放到你的增高鞋垫里，放到你们家地下室啊，地下室也给你装了，都没有，装地下室也行啊，局部改造是吧？整房翻修没问题，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有问题跟高明谈，咱们有事呢也是高明赔啊。百万质保金是放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啊，有问题的话第三方赔，三角形更具稳定性。话分两头，我们言归正传啊，说哪儿去了？请假的理由啊，挺费劲，挺头疼。还有一些员工呢，翻看了全年请假记录之后感叹啊，密密麻麻的这个申请啊，藏着大半年的疲惫与无奈。但是在公司眼里呢，你的私人生活仿佛几个字儿就概括了。真的，有的时候你想不起来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如果你这一年请假多，糟心事儿、凹糟事儿多，你就看你的请假记录，都是你一年的故事。也有观点认为啊，看到全员的请假台账才会醒悟，原来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时间段内悄悄疗伤，所以有的时候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步履匆匆，是吧？
所以说呢，很多事儿啊，我们就不聊了，就关于请假。我们聊这事儿的本质啊，有的时候这个可能啊，确实因为打错字儿，这个可能还方便你请假呢。包括跟甲方沟通的时候，可能因为你打错字儿啊，可能还方便你沟通呢，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来重点聊到什么呢？问问各位啊，你有什么歪打正着的经历？错有错着，歪打正着，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6: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7: 练军备，
5: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主播张弛。今儿咱们聊的话题呢，是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这个歪打正着的一些经历？这事儿错有错着吧，反正怎么说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遇到这些事儿呢，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多，对吧？因为毕竟呢，大家不至于回回办事儿都容易犯糊涂。首先，歪打正着这个成语呢，最早出自于清代西周生的一本作品，叫《醒世姻缘传》，一部小说话本，意思是方法本来不恰当，却意外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咱们先从这个吃开始聊起，就是先说个面包啊，这一个故事，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意外，发生在古代埃及。传说当时一位负责为主人女儿生日宴会制作薄饼的奴隶，因为实在太累了，烤饼烤着烤着就睡着了，炉子里的火呢不知不觉间熄灭了，结果余温让生命

面饼慢慢的发酵膨大，烤出来之后呢，那是又松又软，深得主人欢心。就这样，面包被保留下来，慢慢的传遍了全世界。随着后续的不断的改良，也成为了各国不同的这种口味。再说薯片，这个故事呢，发生在纽约的一家餐厅。有一位食客呢，特别的挑剔，找了一个大厨投诉说：“哎 ，Hello，excuse me。”What's happened, sir? May I help you, sir? Okay, you are 薯条太粗。It's so 粗。I can't eat. Please help me. 大厨一听，let me think. 拿出了菜刀。哦，不会编不出来啊，这英文啊，反正重新做了一份啊，减肥版的细薯条。结果呢，这食客呢还不满意 ，no， 还是吃不了。那这大厨呢叫乔治·克拉姆，非常生气，哈啊，玩我呢，嘿。你是不知道我老乔家在纽约跟纽约着调有多替，谁不知道我们唱院了，老家纽约可唱院了，很生气，就是一气之下呢，就把这个马铃薯呢削成了跟纸一样薄的薄片，炸得焦脆，端给客人。你不嫌粗吗？我给你最细的，细的都快瞅不见了。谁知道往这儿一端呀，哟，周围食客也看到了，嘿，这什么好新奇呀！乔哥，你弄了啥？你是乔哥啊？乔治·克拉姆就说啊，这人吃不了粗的啊，吃不了细的，薯条咽不下去，嫌噎得慌，我给他来个脆声的。薄的，你尝尝，一吃，哎呦，好吃啊！这老乔一看，有法有门。愤怒的老乔啊，催生了传世至今的经典啊。还有棒冰，在1905年，有一个小男孩叫弗兰克·艾伯森，他呢本来想自己自制一杯苏打水。结果呢，把插着搅拌棍的苏打水呢忘在了露台上。小孩嘛，对不对？啊，小孩有的时候跟老年人是一样的，贵人多忘事。一整个冬夜过去了，苏打水冻成了冰，哎，搅拌棍成了把手，把它从杯子里边拿出来，嘿，棒棒冰，研究成功了。啊，还有一个饼干巧克力曲奇，在1930年，一位叫露丝·维克菲尔德的女士在宾馆为客人制作 Kiki 曲奇，但是呢，发现呢烘焙用的巧克力用完了，没办法，她敲碎了巧克力放进面团里边，希望烘烤的时候呢，哎，这个巧克力融化，想的还真是个招，对吧？就像我就像我们这个有的时候你看你拿那个墨，你点几滴在纸上，你不用全涂，这儿点一滴那儿点一滴，它随着在宣纸上印出来，它自然而然就把这个色给上了，只不过你没法控制它的这个形状。想法是有的啊，这儿放一粒那儿放一粒，铺满整个面饼子，希望它融化之后呢，巧克力就直接融到面饼中之中了，就变成了一个曲奇了。结果呢，他忽略了一点，他想法很美好，那巧克力凝固了呀，那烤的时候凝固了啊，结果呢，哎，巧克力碎曲奇就诞生了啊。这个故事呢，我相信很多现在同类的产品应该也有记载，很洋气嘛，吃的感觉也不一样，一口这个烘烤的酥脆的面饼，加上这个巧克力粒儿，吃的感觉也不同啊。还有豆腐。豆腐相传是汉朝淮南王刘安
刘安这个人不简单，作为一个王爷呢，他也是虽然也不干正事儿吧，但是他在不干正事儿里边也非常不干正事儿。他喜欢干嘛？喜欢炼丹。当然炼丹也没坏处，因为其实对于中国古代炼丹这个事儿呢，虽然他们的初衷啊是非常愚昧且迷信的，但是确实催生了很多这个化学家啊，包括医学家，对不对？那刘安呢成了一个美食家，他不小心把石膏倒进豆汁里边，等他反应过来豆汁已经凝固了，变成了最早的豆腐啊。刘安一尝，喝这不错啊，豆腐好吃。哎，总之呢，这就是一些关于美食上歪打正着的经历啊。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有什么歪打正着的经历。

说起这个呀，我还是真得好好的聊一聊啊，我所了解明白到的一个歪打正着的经历啊。今天呢，就是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像往日一样打开了我们的 UP 商城。我打开 UP 商城的方式呢，跟很多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每天呢都跟大家说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商城。我不一样，我直接在下拉菜单呢直接点击 UP 商城就进去了。本来我是正儿八经的想说购买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最新的一个产品嘛，黑芝麻核桃阿胶糕，我想寻思给自己买几个，然后给家里边买一些，因为我最近晚上老是嘴馋，但是又不好意思吃东西。结果点进去一看，我们今天主打品呢叫做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我一下就觉得我歪打正着到了。因为如果您刚打开收音机，您不太知道啊，我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了一个问题，我昨天把自己睡伤了。我昨天因为睡姿的问题呢，可能是把这个下巴呀，完全是就是硬生生的扣到了我的这个手背上，可能是怎么地，反正我睡姿挺诡，有的时候我形容不出来我是什么动作，你知道吗？我这姿势确实是感觉有的时候挺拧巴的。结果早上起来发现右边的这个上下槽牙它合不上嘴了，就感觉里边那软筋啊跟发炎了似的，还是受伤了，就感觉被人来了一拳。哎，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我真被打了？就是我自己不知道，我也没喝酒，我都没出去见人，我下班就回家睡去了啊。一看见这真是瞌睡有人送枕头，挺好，这是真正不容错过的好睡枕。R4 的护颈结构，入睡弧形完美契合，动态跟踪每个翻身的姿势，像我那种姿势复杂的太合理了。三种密度记忆棉发包啊，包裹海绵释放压力，专利弹簧概念保护颈部不悬空，支撑概念稳稳的给您满满的承托力，六秒慢回弹吸收肩颈压力，护颈睡眠超软慢回弹支撑记忆棉啊，这是咱们这产品的一大特点，可谓是一款新进的解压神器啊。家里边有老人啊，有小孩给安排上舒服的睡眠，咱们从一个枕头开始抓起啊。叔本华毕竟说过，睡眠是一切健康和精力的源泉。欢迎各位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现在只要78，不要780，只要78。当然我刚刚说的咱们好吃的阿胶糕什么的也都有，欢迎各位吃好喝好睡好。睡得好是为了更清醒，人间清醒证明你的选择没错，就像车险服务一样。欢迎各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选择河南交通广播为您推荐的车险。毕竟媒体公信力比朋友推荐更靠谱，你听朋友推荐万一保障不对，理赔麻烦，带来满肚的委屈，河南交通广播帮您把关，专业可信有保障，专属的车险顾问不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We've got some...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彼得·帕克自愿让全世界遗忘自己，转眼已是四年，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

0: 守护整座城市。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与无尽压力，意外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
1: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0: 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Friendly neighbor.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支。

0: 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怎么着？这吃完饭了是吧？这风清哥，什么情况？我想给张弛拍一个短视频，我脑子有个桥段，一个民国风的女性穿着旗袍，刻着褂子，手里拿着手帕，跟张弛对话，还挺押韵。那女的一边嗑瓜子一边说，最讨厌你们这种当主持人的男的，没有钱吧，嘴巴还那么会说，为啥还不能是现代的，你这画面真是，也挺，我还行吧，我起码有点东西是吧，不像你是吧哥，你还未必会说呢，你没事儿啊，咱们可以从小抓起，送您孩子来我们我市特种兵夏令营。哎，可能有人问了，怎么说到口才，这涉及到了我市特种兵夏令营啊？实不相瞒，河南交通广播与河南音乐广播共同举办的我市特种兵夏令营呢，咱们除了有专业的教官、生活老师、心理辅导老师等等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跟着同吃同练同住，在之中呢也会教孩子们表达技巧啊，从小抓起童子功，是不是？咱也能说，咱不仅体质好，是吧？作息规律，是吧？人品好，教养好，素质高，学习好，还能说？你说你这不来试试？你这不来试试，那听听孩子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哎，你看看，这是孩子们亲口说的。大家呢可能感受的更加的直观一些，欢迎大家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为自己家的宝宝们啊报上一个名，咱们要求的年龄是5到15岁，低于5岁高于15岁那都是不行的，毕竟呢我们是需要

让尽量让孩子们有一个同龄的这个心态，才能让他们更好的团结融入在一起，感受集体的力量。所以年龄呢是5到15岁，不用会洗衣服啊，会自己洗漱就可以了。如果孩子实在是太小，比如说我们家5岁孩子啊，可能觉得个儿还小啊，很多事儿还不会，那咱们酌情再考究。7、8岁的基本上都没问题，是吧？肯定贴贴的啊。发送特种兵3个字啊，提前预约好咱们的这个日期，规划好行程，确定好时间，咱们即刻就能启程。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啊，歪打正着的经历，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叫龙星河，他说单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我跟几个同事还有领导晚上要加班，而且必须在岗。我当时真不知道怎么想的，那天晚饭单位给准备了盒饭，但是我们领导不知道哪儿去了。我吃了盒饭之后，不知道为啥那天真不知道为啥我还想吃。我从没有做过那么没出息的事儿，我竟然盯上了我们领导的盒饭，他不在。我给他打电话，我问他您的饭来了怎么不见，您可以来吃饭。我们领导回话说的今天有事不来，饭不吃了，然后我高兴的把他饭拿走给吃了，还挺美的。您这不叫歪打正着，您这纯就是饿的了，您就是。哦，对不起啊朋友，我没看到他有个后续。我没看到他有个后续。哎呦，他发的有点慢，这个故事有点长啊，他刚刚发过来有个后续。说第二天开大会，领导会上表扬我说某某某非常尽职尽责，昨天很重要，事儿很重要，我正好有事离开。他呢特意在饭点的时候问我吃不吃饭，提醒我要回来，我才想起来今天晚上这个情况，我出去的有点冒失了，万一这个是吧，就影响了后续的安排，他就麻烦了。后来呢我就回来了，希望其他同事也能够像某某一样有责任感，学会委婉的提醒领导。我当时真的只是为了吃饭，吃您的饭，您太高估我了啊！后来还因为这事儿，领导特别器重我，到哪儿都带着我。你要光说前半段的话，我真觉得你就纯饿得慌。你这后半段，我真是，哎呀，看来啊，你这朋友们，你有没有悟出点什么？我悟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你多跟领导说几句话，对不对？你甭管说啥，你就跟他说。捡点无关痛痒的，恰如其分的，稍微说那么几句，对不对？一切靠他脑补。就像我上学的时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每次考试，啊，我都写的特别的勤快，我的同学都问我张弛你会吗？我说我不会，我同学说张弛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是这种我特别讨厌的人。就是一边跟我们说什么也不会，然后背地里写卷子写了满满当当一大堆，你跟我说你不会，你虚伪。我说不是了，我其实真不会，但是我一定要往上写，因为你不往上写，那老师都没有理由给你分儿。毕竟大学考试嘛，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极个别的情况，尤其是阶段性考试给的分儿，可能确实因为我们学艺术的这个很多题也确实是偏主观，那本身它如果不是特别上纲上线的题标准的话，可能能给你几分还真能给点分，是吧？万一给你给到及格了呢，是吧？60分万岁嘛，不挂科就少补一次考，对不对？然后就跟我们同学说要给老师机会，给老师作为学生尊师重道，给老师点机会，你不能不给他机会，你不给他机会你一分没有，对吧？你跟领导多聊聊，你给领导点机会，万一他善于想象呢，一脑补此子绝非池中之物。其实你也没多想，这不就歪打正着了吗？这不就

0: 当然了，咱们不能把所有的事儿都寄期望于歪打正着啊。我觉得歪打正着它的魅力所在呢，是在于很多事情我们未必要把它计划的真的是井井有条，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是瞬息万变啊，方能起到一些完美的决策啊。当然也不是说你完全不计划，完全没目的，随波逐流，给自己的人生安上了一个随机播放键，那也不行啊，还是有点目的性。就像今年夏天是吧，咱们选择洗衣液你得有目的性。爆款商城的销量王者蔬果园南风铃香水柔软洗衣液，这款洗衣液主打天然植萃温和安全，添加的这个生物酵素搭配洁净活性剂，能够深层的渗透衣物纤维，把汗渍还有灰尘污渍都能够充分的分解，简单浸泡片刻，轻轻搓洗就能够洁净如新，穿在身上清爽无残留。目的性就要这么的明确啊，除螨率很高，贴身衣物包括床品都适用。惊喜的是人家名的蓝风铃香水啊，香味很好，微胶囊爆香科技，蓝风铃高级香，大牌香氛品牌同款香调，穿出门清爽又好闻，配方干净，亲肤无添加。这款蓝风铃洗衣液日常官方售价是208，但是今天咱们通过交广粉丝的专属链接下单，到手只要99，这99块钱您能得到什么呢？2大桶4斤装的，外加一斤补充液9袋，整整17斤。17斤的洗衣液，分量足，够你们全家用一年。并且如果您是前100名下单，我们再赠送玫瑰精油香氛内衣洗衣液100克，10克1袋，总共10袋，去污力强还留香，性价比高。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团购下单。家里边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才是舒适舒服的。但是呢，也别让一些不顺眼的事老是影响您心情，是吧？感觉可以规划规划啊，存点钱做一些局部的装修。如果以前没遇到好的家装公司，或者时间长了，是吧，哪块让您看得不顺眼了，稍微修缮修缮也不错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能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享受3大迎合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说说而已啊，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 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付给您，保障够实在啊。合同里边明明白白写清楚了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这就是咱们的闭口合同。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都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那么北京时间的13:53，咱们今天先聊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依旧有疯狂张人在同一时刻陪伴各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口 Q 弹，一口鲜，UP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10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此时此刻呢，您在省会郑州开车的话，经过商圈周边啊，停车的时候呢，注意耐心的等待，有序的通行。比如说，目前呢，在花园路、东风路的西向东以及西向南的右转，还有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北双向，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呢，省内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午后呢，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在路上开车，如果感觉犯困，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休息一会儿，纳凉一会儿再出发。有些朋友在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之后呢，也深切感受到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又权威又贴心。如果您的车险该到期的话呢，您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一键下单。因为有一些车主买过车险之后踩过坑哈，像低价投保啊，藏着一些隐形条款，真正出险的时候呢，理赔卡壳流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车险是媒体权威背书，价格全透明，没有到套路，理赔是走的专属绿色通道，全程省心不踩坑。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因为有些朋友他买车险的时候就说，好，保险公司呢当时的业务专员哈、是热情周到，出险之后电话都打不通，理赔更是遥遥无期。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车险是媒体公信力保障，价格透明，没有隐形收费，理赔专人对接，不拖沓。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放心投保。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注册地址一样就是一家人吗？两家公司要不要一起还债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四级法官助理孙晓林。做生意签合同啊，您最怕的是什么？是不是最怕公司，对方的公司出了问题，你找他要钱，他说我没钱，最终呢你发现他还有一个兄弟公司，账呢在一起算，人在一起办公，你就说哈，这钱到底该找谁要呢？荥阳哈某一家公司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在2020年的六月份呢，荥阳的这家公司跟宁波的一家建筑公司签了租赁合同，把这个施工的电梯呀、物料提升机呀租给对方用了，租给宁波的这家公司用了。然后呢这宁波的公司呢一用用了好几年，租金一算一共是190万，那么对方呢就付了一部分哈、还剩26万没有结清。当荥阳的这家公司找宁波这家公司算账的时候，却发现这家建筑公司曾经是另外一家设备公司的控股股东，两家公司的注册地址是一模一样。那荥阳的这家公司一想啊，这不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吗？于是他们把这家建筑公司和设备公司一起告上法庭，要求设备公司啊去承担这个建筑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可是这家设备公司就说哈，我已经不是那家建筑公司的股东了，两家公司各是各的，凭什么让我还钱？法院如何判决？注册地址一样就能证明两家公司人格混同吗？想要让关联的公司一起还钱，到底需要拿出什么样的证据呢？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四级法官助理孙晓林释法说理。晓林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晓林，先给大家还原一下这起案件的基本情况啊。原价呢，原告呢是荥阳的这家租赁公司，被告呢是宁波的建筑公司。那么他为什么也要把另外一家设备公司告上法庭呢？
3: 因为这个租赁公司认为案涉债务发生的时候，被告建筑公司系被告设备公司的控股股东，在2024年年底，被告建筑公司将其在被告设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另外一个自然人股东，因此租赁公司认为建筑公司的这个行为系为了规避债权债务，损害其债权利益，认为二被告之间存在人格混同，所以要求被告设备公司与被告建筑公司一同承担款项的连带支付责任。
2: 其实呢很简单，就是有一个公司呢，他是债权人啊，他把这个设备呢租给了一家公司，那么这家租赁他设备的公司还有一个兄弟公司，他就认为两家公司都应该承担一个连带清偿的一个责任哈。那么晓林，原告的荥阳的这家公司哈，因为他是来出租他们公司的设备的，和被告宁波建筑公司之间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签订了什么样的合同？租赁的设备呢又是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是租了多长时间呢？
3: 2020年六月份，荥阳租赁公司作为甲方与宁波建筑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出租施工电梯、物料提升机等建筑设备，用于某工地的一期承包工程。双方对于租金、进出厂费用的支付、设备交付、双方责任义务等均在合同中做出了相关约定。
2: 这里面呢有一个法律名词哈，叫人格混同，就是原告这家荥阳的租赁公司就认为哈，他起诉的两家被告两个公司人格混同了。那么他具体提供了哪些证据？注册地址相同的这个事实在法律上又能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原告公司仅提供了工商部门公开的公司登记信息，注册地址相同，只是间接线索，初步证据单独拿出来没有办法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想要证明两个公司达到了人格混同的证明目的，还需要举证证明人员、财务、业务多方面混同的证据。如果存在混同情形，那么就可能会被认为关联一体，产生债权债务连带的法律风险。
2: 哦，现在原告只是拿出了两家公司，就是宁波的一家建筑公司和设备公司注册地址一样的证据。如果说他想让法院认定双方人格混同，实际上他还要拿出两家公司人员、财务、业务这些混同的证据啊。但实际上目前来讲呢，哈，我们了解到他就是提供了工商部门公开公司登记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是否能够被法院采信，那么两家公司能否认定为人格混同，哈，这还要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我们继续往下听。那么原告荥阳的这家公司租赁公司，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3: 他的诉讼请求首先是要求宁波建筑公司向他支付租金和逾期付款利息，另外要求宁波设备公司对建筑公司应当承担的上述租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第三是要求两个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保全费、诉讼费和保函费。
2: 原告的诉讼请求就是这家建筑公司你不还我的租赁款啊，那你还有一个兄弟公司，让你的兄弟公司给我还上。不光是要还上，你看我因为去起诉哈，我有案件的诉讼费，哎，我还有财产的保全费，还有保函费等等，我各种各样为了打官司的一些必要的费用呢啊，你这个两个公司哈，如果你 A 公司不给我还，那你的 B 公司来给我承担还款责任。那么被告就是宁波的建筑公司，其实就是最早和这个荥阳的这家公司签合同的建筑公司，他在法庭上是如何答辩的？就是他们是否承认欠付这家公司的租金呢？还有对于宁波设备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他们又是怎么说的呢？
3: 宁波建筑公司认可欠付荥阳公司的租金，但是他对欠付的金额存在争议，认为过程中有抵房款以及相关税点需要扣除。宁波建筑公司认为本案系他与荥阳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与设备公司无关。宁波建筑公司曾经是设备公司的投资方之一，但现在股权已经转让了，双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2: 就是我认为我是欠你的钱，但是咱俩这账呢不清楚啊，这账呢有一些呢算的还有瑕疵。另外我呢和你之间是这个欠债还钱的关系，你又把宁波的另外一家设备公司给牵连进来呢，其实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之前在他公司的股权全部都转让了啊。这是被告宁波建筑公司的一些答辩观点。那另外的一个被告就是这个设备公司，他们的答辩观点是什么呢？
3: 设备公司缺席了庭审，没有发表答辩意见。
2: 设备公司呢是缺席审判啊，缺席到庭。原告主张宁波建筑公司曾经是宁波设备公司的控股股东，后来呢把股权转让了。这种曾经的股东关系，它在法律上能不能够成为要求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一个依据呢？小林，
3: 本案中原告仅举证了两被告注册地址相同、存在历史的股权转让记录，这些都是初步的证明与怀疑。原告没有提交社保、参保、资金混用、业务合同混签等实质证据，无法证实两公司之间财产边界模糊，无法区分，达不到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举证标准。就是单纯的股权转让、历史持股关系不能证明存在人格混同。经进一步的举证两公司存在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混同的证据。
2: 其实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你想证明这俩公司是一个公司，有人格混同的一些情况，你不光是要去证明它的注册地址一样，你还要去证明它的人员、财务、业务有一些混同的证据。那么具体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证据标准啊？一会儿呢我们再请小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析。听了刚刚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孙小林的解析哈，我们大致了解这起案件的轮廓，就是有一家荥阳的 租赁公司，他把设备呢租给了宁波的一家建筑公司，这个建筑公司欠了他26万元的租金没有付。那么租赁公司就发现啊，这家建筑公司曾经是另外一家设备公司的控股股东，两家公司注册地址一模一样，于是就要求设备公司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个案件它涉及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概念，作为咱们有一些开公司的或者是和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的朋友啊，要知道这个法律概念叫法人人格混同。简单说就是两家公司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但实际上人员、业务、财务都要混在一起，都是分不清的，就像是一个人穿了两个马甲。如果能够证明这一点啊，是可以要求关联公司一起还债的。但是问题来了，注册地址相同，曾经是股东，这些证据够不够？法律上去认定人格混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证据标准？原告他还应该提供哪些证据，才能让法院去支持他的主张？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四级法官助理孙小林。关注的这起案件呢，已经由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公司注册地址一样，就是一家人吗？两家公司是否要一起还债呢？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

0: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如果我们的车呢积碳特别多的情况下呢，在路上开起来呢真的是驾乘感不好，你开着开着你甚至都想多掏点钱换一辆新车，但是哎呀，觉得日子这儿也用钱那儿也用钱的哈，所以自己也是一人在忍。那么我们车辆如何去保养，让它在开的过程当中像新车一样动力澎湃呢？就是清除一下积碳。积碳特别多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必要清除的。如果你要是不清楚哈，这个车呢越开越老，像老爷车一样，而且油耗还会上升，动力下降，推背感也没有了。你开着就觉得外观洗得怪干净，但是车的发动机好像是有点上年纪一样。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888购买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万能通。万能通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首先它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另外它是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第三它是有10万车主亲测有效的产品。这里面主要是高浓度的 PA 原液，针对车辆的积碳有效的清除啊，就像你打蚊子哈、啊，你要么用手打，要么你只能用一些专业的除蚊剂，一个道理啊。这种表面活性剂呢，它对积碳清除才有作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下单。如果您的爱车是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金装版就可以了。在微信平台上，征亮他就说了，我呀天天在郑州市区堵车，走两步停三步，短途多，怠速久，发动机积碳就这样越攒越厚，动力肉，油耗蹭蹭涨。有时候我也会开高速拉一拉车，但是好像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我也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我才用了一个套盒，真是省心又管用，油耗降了2个左右。只要用万能通哈，你用一个套盒左右跑到5000公里，明显会觉得你的车呢比之前会省油，油耗降低的同时呢，车也更有劲儿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天气呢也是特别的热啊，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注意看看车上有没有一些小东西把它收走，比如有没有打火机呀、气体罐瓶呀、易燃易爆的东西、充电宝呀、手机呀等等，全部都拿走，这些在车上都是隐患。如果车辆哈、因为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有了一些小意外，得不偿失。现在我们买车险车损险里面呢，它是已经包含了自然附加险了，不像以前我们还需要单独去买自然附加险。包括夏天经常会有暴雨的天气，您买车损险里面也是包含了发动机的涉水险啊，或者是叫发动机的损失险。汽车一旦是在暴雨天气进水的话，千万不要二次点火，那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是可以理赔的，在车损险的保障范围内啊进行赔付。包括我们的车呢，要是在低洼处被水淹了，都是车损险可以主张损失索赔的。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险的话，您是可以放心的，因为现在有一些朋友买了车险，在理赔的时候才发现用不成啊，买到的是一份所谓的统筹保险哦。买车险不要随随便便的买，你要么通过官方渠道，像官方的一些 APP 啊，官方的投保电话购买，要么也可以放心的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媒体公信力把关，价格公开透明，全国通赔，全程无忧。

0: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投保。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最近一周河南的天气呢是雨，天天上夜班，白天阳光明媚，白云朵朵，晚上雷电交加，阴雨连绵。未来一周呢，河南的降雨会持续的加班，我们出门要记得带雨伞。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一周呢，我省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天气，面弱点强，西部、西南部、西北部局部大雨或暴雨。今天起到8月3号，我省的西部、西南部、西北部是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8月4号到5号呢，我省的中西部、西北部有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现在呢也是暑期的旅游旺季，我们要密切关注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道路交通、旅游出行的不利影响。另外呢，下雨加上暑热，河南未来一周湿热持续，我们大家要注意啊，及时补充水分，合理的使用空调降温，尤其是你在外面大汗淋漓的时候，到家不要对着那个空调吹，等我们的汗落一落之后呢再吹空调啊，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问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呢，真的是一个可以让爸爸妈妈放心把娃托管的地方。因为交通广播的夏令营呢，在市场上已经有10年的口碑，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啊，要注意，现在只剩下70个名额，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够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的一些成长的宝贵经历。而且它是由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啊，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啊，经常会有家长把孩子的一些变化发到群里，因为他们报过名之后啊，孩子一周左右的训练回到家里面真的是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这些习惯呢让孩子贯穿到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车友大园子就说我们家孩子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叠豆腐块的被子，还顺手把妹妹教会了。东东他也说以前孩子吃饭满桌掉渣，现在碗里是一粒米都不剩，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好像父母怎么说都没有用，但是送到这样的夏令营听教官的话。还有雪山飞狐也说孩子参加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啊，是第一次离开家，刚开始呢我和他妈妈提心吊胆，但是一入营之后群里就会发各种孩子的动态，包括夜间查寝等等，而且期间教官和带队的老师和孩子们相处得非常愉快，交通广播的夏令营真的是太让家长放心，打算明年还要继续参加。哎，说着说着我看看微信平台上呢还有一些朋友对特种兵夏令营很感兴趣正在问一些问题，那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进群，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群里面提问，也可以报名，目前只剩70个名额我们也听一听小小特种兵学员们的收获反馈这些都是一些真实的答案。
5: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6: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 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7: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你看小朋友的口才多好啊，他正是因为内心有一些感触，他才可以表达的这么的完整流畅，而且有真挚的情感哈。小朋友们说那个风动体验一上一下都特别的喜欢，就是锻炼他的胆量。包括那个真人 CS 说要讲究团队协作啊，你光自己会冲在前面打还不行，你还要顾及你的队友，这就是他把这些习惯还有一些自己捕捉到的真实的感受哈，他以后也可以用在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你想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放心大胆的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因为这是我们交通广播十年积淀的口碑，我们把安全哈放在第一位，安全是底线。它有三条线路，陆军、海军、空军特色夏令营。陆军特色夏令营呢不到2000块钱，如果是多人成团的话呢价格更优惠。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报名。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0: 装修房子其实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哈，因为夏天是装修比较淡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呢，工人他的工期哈、啊，可以有时间帮我们磨一磨细节和工艺啊，他可能会比平时呢更认真一些，因为活没有那么的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直接送给咱们2000块钱的装修券，还有装修指南，还给咱们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后期如果您是和华普装饰签合同的话，华普装饰也有一些硬核福利给到您。这个华普装饰真的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很靠谱的家装公司哈，因为它有我们交通广播官方媒体的权威监督和背书，最重要的是人家自身也很优秀也很努力，人家每个月还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把装修过房子的业主呢聚集在一起，如果对他们的装修的服务啊、质量啊各个环节有意见，尽管挑刺儿，只要是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为其他业主服务的，现场都会奖红包，而且是2000块钱的真金白银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领2000块钱的家装券”，你和华普装饰之间签合同，抵成真金白金。真金白银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和华普装饰的家装节活动，硬核福利给到您，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你担心这些承诺不会落到实处是吧？你放心，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从选材、施工、验收全流程跟进监督您的装修事宜啊，您可以放心的把房子交给我们，自己呢去忙工作和生活。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哎呀，这个家装好之后呢，我想有一些朋友啊，他就会规划卧室的那个床怎么买，床垫是买哪一种的啊？现在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有一些床垫也有黑科技是吧，包括有一些枕头也有黑科技，现在都是符合我们什么人体工程学呀，我们买的那个床呀、床垫啊、枕头啊，就是你睡着很舒服哈，什么零重力之类的啊，但是价格也在那儿放着呢。 我今天给您推荐也是一款让我们的颈椎放松的

0: 称区稳稳拖住颈椎，它在网上卖得很火的六秒黄金慢回弹，可以均匀分散头部的压力，而且它用的是 A 类母婴标准面料，透气又不闷汗，你可以买两个啊，自己呢也可以带一个哈，给孩子呢也可以在宿舍里面放一个，平时几百块，今天只要78块钱。你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它是一个大牌子，叫星球深睡记忆枕。我们今天给您推荖的是 Pro 2.0 版本的8毫米和10毫米两款高度。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孩子那个宿舍里面还要置办夏凉被，对吧？那你也可以直接发秒杀，它有那个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双面设计加上三层黑科技架构，另外它还添加8%的绵羊毛，透气又舒适，1.5米乘2米单被到手是139元啊，都是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看一看。因为现在我们要给孩子准备这个大学宿舍很多的一些床上用品呀，生活用品呀，如果你看到有合适的哈，是可以考虑考虑的，发秒杀两个字。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8: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0: 紧急情况确认，
8: 让我出去。
10: 光明影院已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9: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0: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6: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明是非，增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注册地址一样就是一家人吗？两家公司要不要一起还债？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哈，是来自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4级法官助理孙小林做客直播间释法说理。原告主张两家公司人格混同，要求设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法院是如何审查这个问题的？认定法人人格混同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标准？我们继续有请小林解析。那么小林，公司法第23条啊，它规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哈，那么您解释一下什么是法人人格否认。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开公司的朋友，或者是您和公司之间做业务的朋友呢，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法律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制度呢？
11: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的法定例外，目的在于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时，法院在个案中否定公司的独立主体，判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

0: 将连带责任。从立法目的上看，主要在于弥补有限制度的缺陷，防止股东利用公司外壳恶意逃债，平衡股东投资利益与债权人利益，实现实质公平，遏制滥用控制权、资产混同等不法行为，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与商事信用，贯彻民法禁止权利滥用的基本原则。
1: 嗯，其实我们通俗的理解呢，法人人格否认啊，其实也叫刺破公司面纱。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公司它本身呢是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呢它有时候可能会采取这个一些这种技巧啊或者是手段哈、啊、去故意的逃避债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法律上是为了去防止他有这种行为呢，有时候他不光是让法人去承担，不是说光看他这个法人，而是这个股东呢也要对公司的债务去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的啊，主要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公平交易，还有呢就是去保护债权人的一个利益啊。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叫人格混同的这个法律概念哈，一旦是认定法人的人格混同的话呢，其实有可能啊两家公司要同时去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啊，法律上的连带责任，包括这个债务上的一个连带责任。认定人格混同它是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为什么法律它对人格混同的认定的要求这么的严格呢？
0: 关于公司法人格混同需要举证公司在人、财、业等方面混同，单一的地址重合不能认定人格混同。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主张关联公司承担连带债务，债权人需要举证证明两家公司存在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产财务混同的情形。公司混同的认定标准主要依据公司法以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呢，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的意思和独立的财产。最重要的核心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公司法设立的目的是丰富商事活动，公司法也设定了对于公司的董监高股东相应的权利和监督机制，确保法人独立经营，以提升在参与商事活动中的效率。法人独立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需求，但同时为了防止滥用法人独立地位以实现非法目的的转移财产、规避风险，那么就有了公司法的人格否认制度。但是这在需要出现人、财、业等方面混同的情形下进行综合认定，既要保护企业法人的独立地位，又要防止权力被滥用，因此对于人格否认制度应当从严把握。
1: 就是不仅要看他的注册地址是否一样，关键要看人、财、业啊三方面都要有混同的一些情形啊。人呢就是他的一个人员的混同，业呢就是他的一个业务的混同，财呢就是他的财务财产混同的一些情形。他得三种情形呢都要满足的话呢，有可能会认定他公司的法人的人格混同。那么几家公司或者是两家公司要共同的去面对公司的一些债务债权，或者是共同的去承担这个法律上的一些风险啊。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原告是荥阳的某家租赁公司啊，他起诉两个被告，一个呢是建筑公司，一个是设备公司。实际上他签合同的是和建筑公司之间签的，他把设备租给建筑公司之后呢，建筑公司没把钱还给他。他之所以起诉设备公司，他认为建筑公司和设备公司是有人格混同的情况的。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当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因为他证据证明是两个公司同用一个注册地，这个证据能否证明这两家公司的人格混同呢？小林，
0: 原告提供了两个被告的天眼查信息截屏，证明二被告的工商登记住所联系电话是一样的。然后另外原告还提供了这个设备公司的工商查询相关内容，证明建筑公司曾经是设备公司的股东。他这个提供的这些材料目前无法证明两家公司人格是混同的。
1: 他只提供了两种证据啊，第一种呢就是 的确能够证明两个被告的工商登记所在地、联系电话完全是相同的。第二个，能够证明就是这家建筑公司呢曾经是这家设备公司的股东，但实际上啊，实际上这两个证据哈、啊、是达不到去证明这两个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的。那么原告他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够达到认定的标准呢？小林，
0: 一般情况下，原告需要举证公司的人员混同、业务混同、场所混同、财产财务混同。财产财务混同往往是法院认定连带责任的核心要件。另外，即使他证明了这些混同，还需要证明混同的行为是为了恶意逃避债务，损害他的债权。
1: 法人人格混同的认定标准啊，其实之所以要求的这么严格，是因为刺破公司面纱，它直接关系到公司法人独立地位这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单一的证据啊，比如说注册地址相同，或者是曾经是某一家公司的股东，是远远不够的。债权人必须要拿出像小林所说的人员、业务、财务三重混同的完整证据链，才可以让法院支持他的主张。那么这些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还有建筑公司他到底欠了这个租赁公司多少钱？还有设备公司到底要不要承担建筑公司的一个还款责任？这个判决对于广大的市场主体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截止到今天的14:30，因为车流量大，连霍高速新安段的717公里到720公里南半幅西向北方向、西向东方向缓慢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那么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您走到北三环花园路西向东的方向，多一些耐心啊。这会儿呢，已经成为深红色的排队模式哈。还有一段是中州大道商鼎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深红色的排队模式。另外，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和南向北的京广快速路隧道，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商圈周边花园路东风路西向东、西向南右转，以及花园路农业路北向南的方向，同样是缓慢通行。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如果你的车该买车险的话呢，您是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我们是官方媒体兜底，价格清清楚楚，理赔也是专人讲解，全程避坑。因为有一些朋友买车险踩过坑，很糟心，理赔你要自己去跑交警队呀，跑修理厂，跑保险公司，你要来来回回折腾。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车险服务是媒体公信力保障，价格全透明，尤其是在理赔的时候是不需要您跑腿的，全程由车险公司帮您理赔，而且该赔的我们会监督他们啊，应赔尽赔。不要是看我们那个免责条款说不赔就不赔啊，要看保险法是不是让他赔，我们也会帮您看合同，帮您去厘清啊该赔或不该赔的边界。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另外呢，有一些朋友问哈，刚刚秒杀的那个枕头怎么买？那个秒杀的枕头啊，是星球这个大牌子的，叫星球深睡记忆枕啊，只要78块钱，性价比是很出众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对睡眠啊非常的看重，就是自己的一些在宿舍呀，或者是在家里面的这些纺织用品哈，他都要买一些好的。但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护肤品的这个选择上呢，也是非常看重自己的一些喜欢的牌子，比如说圣罗兰的一些牌子呢，有一些女士就非常的喜欢。我个人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口红哈、啊，但是他们家还有一个爆品是自由之水的香水啊，您有没有考虑过呢？今天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它今天有一个大牌特别香的价格，才299块钱。 正好呢也快七夕了，如果你想送人伴手礼的话呢是非常合适不过，顺丰包邮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发大牌两个字，七天无理由退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为什么说自由之水的香水特别的好哈，因为它的前调是那种佛手柑和柑橘的味道，略带薰衣草的慵懒，中调呢是茉莉和白茶，清爽又不失质感，后调是香草还有白麝香，温柔绵软啊，你喷上它就像是三伏天里面忽然吹来的一阵沁凉的微风，上班通勤，下班约会，周末聚会，你身上会带一种若有若无的高级香，是那种植物的味道，很迷人的味道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回复大牌两个字，299比商场要便宜很多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装修房子也是一个大事儿，有一些朋友装房子的时候呢也挺纠结的，会在那个小红书上不停地搜，说我要这样的风格，我要这样的风格，但是最后那个房子装出来跟自己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好的设计师，因为网上有很多它都是引流版本的，就是未必适合你，也未必适合我们的户型。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我们可以免费的送您设计，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免费的送给您设计量房验房的服务。当然你也可以把房子放心的装给华普，交给华普装饰来装修，因为它和我们交通广播联合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多年了，就是你想要的那种房子的风格基本上它都是可以帮你实现的。你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这些承诺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也会全流程的监督，媒体权威背书，保证啊，华普装饰不得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还有一位乐乐的朋友哈，他说我的车呢实测反馈加完油之后用了你们的万能通跑了4000公里啊，明显觉得车有劲儿，以前超车踩半天没有劲儿，现在轻踩一下我那个发动机动力就很足，发动机运转的噪音也小了不少，油耗降了一个油左右，之前的油耗是 10.9 现在降到 9.9， 太惊喜了，我打算以后每一年都要用两个套盒。你看每一年用两个套盒你才花费400-500块钱，但是你去修理厂啊，你那个积碳特别多的话，你算一算啊，你一次清洗下来可不是这个价位，你来回的油钱呀，你的时间呀，还有你的清理的人工的费用啊等等哈，这个呢是一种非常轻量的方式去帮我们清除积碳，你这个车卖二手车的时候都能卖一个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80000公里以下的车买199的，80000公里以上的车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朋友问这个特种兵的事儿哈，这位是征亮，他又在问，他说交通广播的特种兵，我们家孩子11岁可以报名吗？可以的，11岁的孩子正适合哈，因为我们是接收5到15周岁的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位子明他在微信平台留言哈，他说我们家孩子呢第一次离开家去报名你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我还觉得担心他会不适应哈。结果入营第一天，老师就向我私信他第一次自己叠被子的视频啊，让我看到那个细节哈，就是孩子独立完成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家孩子长大了哈，长成一个小男子汉了。而且这个夏令营最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一份责任感，这也是这个夏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想给孩子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它有3条线路，您根据孩子的时间和兴趣来选择。陆军特色夏令营在省会郑州1800元左右，海军特色夏令营是在青岛，空军特色夏令营是在湖北。那么陆军是1800，空军特色夏令营是2000多块钱哈，2500-2600，还有海军特色夏令营也是2500-2600块钱哈。这个夏令营的价位呢，目前我们交通广播是有一个补贴的，这个价位呢您是可以接受的哈。如果孩子小朋友们特别多组团报的话呢还有优惠，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报名就可以了。
4: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明是非，曾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孙晓林，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注册地址一样，就是一家人吗？两家公司要不要一起还债啊？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件呢啊，轮廓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晰了。其实主要就是原告呢是一家公司，他是债权人，因为有一家建筑公司和他签了合同，租赁了他们家的一些设备，欠他28万元的租金没付。他呢把这个建筑公司起诉到法院之后呢，还有一个被告是建筑公司曾经有过股权的一家公司，是一家设备公司。那么原告就认为两个被告公司法人人格混同，要求这两家公司承担一个连带的还款责任。但是刚刚小林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很清晰哈，那么认定公司法人人格混同呢，它的证据标准是比较高的啊，人财业就是人员的混同、财务财产的混同还有业务的混同三种证据啊都要缺一不可的。所以呢认定这两家公司去人格混同的话呢，是需要我们原告提供证据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法院判决这个建筑公司要支付多少租金，还有他起诉的另外的一家设备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呢？小林。
0: 判决了被告建筑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支付租金26万余元，驳回了行样租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也就是这个设备公司没有判令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 也就是说两家公司呢不存在法人人格混同的情况，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么两家公司共同来承担一个还款责任。如果说原告能够提供两家公司共用银行账户呀、资金随意划转的银行流水呀，或者是高管交叉任职、员工统一发工资的记录，那么这个案件法院的认定会不会不同？这些证据在证明人格混同同时分别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小林。
0: 判断公司人格混同，刚刚也提到过，主要是从人员、财务、业务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不能单一的看一项证据。重要的是这些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相互补强，达到混同的情形。实务中呢，也需要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来确定。
1: 那么这个被告哈，就是宁波的某一个建筑公司，他曾经是某一个设备公司的控股股东，他后来呢把股权转让了，这种历史股东关系和现存的股权控制关系在认定人格混同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如果股权转让发生在债务产生之后，它会不会影响认定呢？
0: 是否存在股东关系不必然导致公司的人格混同，主要还是看公司是否人格独立，公司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是否体现了公司的独立法人意志。
1: 其实跟这个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还是要看人财业这三方面有没有存在一些混同的情形啊。这个案件当中，原告在诉讼当中主张人格混同，但是他的证据呢太少了啊，证据不足，法院就驳回了他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原告将原来发现了新的证据，比如说我认为呢他们还是有人格混同的情况，我还有新的证据我要补充，他能不能再次去起诉，要求设备公司承担一个连带的还款责任？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用呢？
0: 本案中需要适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法院在审理时会通知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并告知其举证不能的法律风险。基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当事人已经提起的诉讼不能再次重复起诉，即便起诉也会被认定为重复起诉，在立案阶段的话处理的就是不予受理，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会要驳回起诉。
1: 这个案件对于广大市场主体来讲啊，它有什么样的启示？如果说在经营当中需要主张关联公司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要提前做好哪些证据，要做好哪些准备，在日常经营当中企业又该如何去规范 项管理，避免被认定为人格混同的。小林，
0: 商事往来中若主张法人人格混同，就是刺破公司的面纱向关联企业或者股东追索债务，需要注重留存完整的证据链，重点收集三类关键材料。第一是人员混同的证据，比如说高管交叉任职、员工统一调配、薪酬统一发放的记录。第二个是财务混同的证据，包含公司账户混用、资金随意划转、收支不分账、共用结算账户等银行流水及财务凭证。第三是要收集业务混同的证据，就公司与公司或者公司与股东之间业务存在高度的重合，经营范围、客户、交易模式难以区分，对外呈现一体经营的表象，诸如经营场地统一洽谈签约、共用合同印章、项目资料混用等，切勿因为日常经营中疏于留证，导致维权时的举证不能，无法依法追加关联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同时呢，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自身也应当防范法人治理，规范法人治理，独立建账核算，厘清人员与业务的边界，避免因为管理不规范而被认定为人格混同而背负额外的债务。
1: 今天这个案件呢，是一家租赁公司追讨租金，想把欠债公司的兄弟公司也拉进来一起还钱，理由就是两家公司注册地址是一样的，曾经是股东关系，但是法院最终认定这些证据是不够的，作为设备公司来讲，它是不用承担连带的还款责任。刺破公司面纱不是说他想刺就能刺，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法律对人格混同的认定呢，它设置了非常严格的标准，就是人员、业务、财务三重混同缺一不可，而注册地址相同、曾经是股东这些单一的事实呢，都是不足以让法院认定两家公司人格混同的。债权人想要突破这个底线，必须要拿出完整的证据链。也希望每一位市场参与者哈，要增强法律意识，规范经营行为，我们共同营造公平诚信的营商环境。
3: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哈，购买刚刚讲到的那个星球深睡的记忆枕啊，那个记忆枕今天只卖78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位静静的夜晚，他说今天你们是不是有一款蔬果园的洗衣液哈，我们家刚好用完的，上一次就在你们交通广播购买的。对，你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下单啊，这个蔬果园的洗衣液卖得太火爆了，它是爆款商城的一个销量王，它主打天然的植萃，温和安全，因为它添加了生物酵素，搭配活性剂，它可以深层次的渗透衣物的纤维，把汗渍呀、灰尘、污渍都是充分的分解。哎，我们洗的时候简单泡一泡哈、啊，放到洗衣机里面搅一搅，然后呢，贴身衣物和床品都是可以用的。最惊喜的是它的味道，就是你洗完衣服之后哈、啊，它里面是有微胶囊爆香科技的蓝风铃的高级香，你的衣服是有香氛的味道，但是它不像是香水的味道那么的刺鼻，它还有天然的椰油精华洗护合一，洗完之后衣服软乎乎的，又松软又舒适。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啊，今天官方价格呢是208，但是您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下单，17斤的洗衣液是99块钱，17斤的洗衣液啊是99块钱哈、啊，两大桶4斤装的，再加1斤的。补充液袋是9袋哈，整整17斤，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6: 运动变 别捐呗，
7: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10: 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11: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1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5: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7: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截止到今天的15点钟哈，河南省高速公路路景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目前呢，郑明高速祁县段9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车流量大，连霍高速新安段的719公里到72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哈，通行缓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在省会郑州开车哈，此时此刻您走到中州大道龙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多一些耐心，就是在下桥处啊，一直往商鼎路的方向，车流压力是挺大的。还有一段呢，是在北三环花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已经缓慢通行半个小时了，有条件的话呢，提前从这个桥下来绕行。另外花园路东风路的北向南和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同样是很大的。此时此刻在路上开车犯困啊，精神不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咱们休息一会儿再出发。买车险你该信谁呢？是信朋友还是信低价呢？我们交通广播替你把关，真人做戏，一对一帮你买对不买贵。有一些朋友在买车险的时候呢，可能是朋友给他推荐的，还有一些朋友是在网上呢看到的一些引流的广告。理赔的时候呢，很可能你找到的那个客服失联了，流程卡壳了，你说你找谁说理去？朋友呢也是好心，但是未必他能负得了这个责。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您推荐的靠谱的主流服务啊，是主流车险。您在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帮你把关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我们直接把它挡在门外。而且我们的坐席团队呢只服务交广车主啊，这跟其他平台买到的车险是不一样的。况且我们是权威的媒体背书监督车险公司，在理赔的时候不可以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如果我们家要装房子啊，你会找一个什么样的装修公司呢？可能你会去市场上咨询，也可能你在网上会看到一些引流的广告啊。您可以多做一些比较，放心大胆的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这个装修公司是网友也是一些业主帮你推荐出来的，这是华普装饰。华普装饰和河南交通广播已经合作多年的家装节服务， 已经服务了上万名业主。这些业主呢，对华普装饰的服务呢是没得说，主要是华普装饰他会把合同当中的一些约定落到实处，我们交通广播也会监督他们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比如硬核福利给到您，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实打实的服务，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帮您护航。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秋天别来，他说要买万能通，通过你们的微信就可以吗？是的，直接回复888，用完之后车会有劲儿，油耗也会下降，尤其是上线检测的时候呢，你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我们的三元催化器干净的话，上线可以一次通过，因为三元催化器上也是有积碳的，用万能通除完之后啊，上线检测让你感觉到很轻松，回复888就可以购买。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一款星球深睡的记忆枕哈，好多朋友都已经下过单了，因为这款星球深睡记忆枕呢，平时卖到1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性价比特别的高哈，只要78块钱，有8毫米和10毫米两款高度，我们可以根据日常的睡眠习惯来选择，因为它是采用的人体工学设计，自然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它都可以稳稳的托住我们的头颈，让颈椎保持自然的曲度哈，睡得轻松放松。你看现在咱们平时呢，伏案工作呀，看电脑啊，玩手机呀，我们的颈椎普遍都不好，那这个时候晚上睡觉是最容易让人放松，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去修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用好枕头哈，你要睡好一点的床垫，还要用好一点的枕头，它是可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帮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去放松和修复。你比如说它有6秒黄金慢回弹，可以均匀分散头部压力，你睡一整晚都是不容易塌陷变形的，翻身的时候没有静音也不会吵醒自己或身边人。它用的还是 A 类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比如你家孩子要上大学了，宿舍里面你要给他买一些宿舍用品呀，枕头之类的，就可以发秒杀购买这个枕头，你再给他配一床星球深睡控温的夏凉被，双面设计加上3层的黑科技架构，额外添加8%的绵羊毛，透气又舒适，1.5米乘2米，到手是139元，一套下来才200多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开车的话，走到中州大道金水路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哈、啊，也就是往商鼎路的方向呢，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北三环花园路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会儿呢拥堵的情况已经缓解了，恢复顺畅的通行模式。花园路东风路西向东以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都是需要您多一些耐心的。那今天呢，还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发送团购两个字，要购买讲到的一款超级好用的洗衣液，这是蔬果园的洗衣液。这款洗衣液呢，我想家家户户啊都是需要的。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下单。因为蔬果园的洗衣液哈、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牌子，而且夏天出汗多，衣服洗得勤，洗衣液也该补货了。我们交通广播这一次上一波团购哈，这是一零 C 爆款商城的销量王蔬果园的蓝风铃香水柔软洗衣液。我说说这款洗衣液的好处是什么哈，它是天然植萃，温和安全，它添加的有生物酵素，搭配洁净的活性剂，它是可以深层渗透衣物的纤维，把衣服上的汗渍啊、灰尘污渍充分的分解。洗的时候简单泡个10分钟，然后轻轻的搓洗啊，超级干净。它还有护色的一些效果，它的除菌率、除螨率很高。我知道这款蔬果园的洗衣液呢，是我的好朋友给我推荐的。我们交通广播在团购之前我就用它了，尤其是它的爆香科技，是微胶囊的爆香科技。洗完衣服之后哈、晾干，在太阳底下晒完之后哈、你不知道那个蓝风铃的味道有多好闻，是高级的香味，它是有那种香氛的味道，和我们用的香水的味道完全不一样的啊！洗完之后衣服也是软乎乎的，因为里面是有天然的椰油精华，松软又舒适。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日常官方售价208，那今天呢是99块钱，是17斤的洗衣液，够您用一年的啊！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购买。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

0: 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认烂是小小乐总编，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练军备，
4: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关注一下道路方面的通行情况。目前省会郑州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会较大一点，还有就是花园路东风路北向南以及西向东方向都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其他路段整体都还不错，可能会有少段缓慢通行，但是呢不会耽误大家太久的时间。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截至今天的15点50分，日兰高速的固阳站北向南方向下站匝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正明高速的起线段99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目前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也正在处理当中。教堂高速的鲁山段193公里北向南方向一样的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还有消防正在处理当中。目前教堂高速的鲁山东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当然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除此之外，如果咱们是老油车的话，你也会发现油车开时间长就特别容易存在动力不足以及油耗增加的情况，油门好像越来越重了，但是呢油耗却越来越高了，就是你这个油它是已经燃烧了，但是就是动力它起不来，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是不是早都已经忘了。出现这些问题其实不需要频繁跑修理厂，我们只需要把咱的发动机里的积碳好好清理一下就行了。如果说你到一些修理厂啊什么的，那是要花大价钱的，而且各个方面如果说仪表台亮红灯了，积碳把各个方面给堵住了，那你要花的钱就更多。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我们在上线之前已经有一大批的车主一整年的时间帮我们去亲测测试一下它是否好用，而且我们的所有主持人记者只要家里有油车的全部都试了一下，实打实的好口碑，真真正正能够帮大家去进行一下清积碳之后我们才给大家上线的，现在已经迭代到 N 代的版本了，是能够让你深刻感受到什么叫做用完之后超车超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是10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它里面的 PEA 浓度是拉满的，是真正能够给到你非常好效果，但是我们的定价非常划算，199一瓶，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减100块钱，从厂家发货，所有中间商环节全部砍掉，到手只要99一瓶。如果咱的老油车积碳已经非常严重了，建议大家可以10万公里左右的用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3瓶，只要199，分3步养护到位，那清积碳、提升动力以及加速迟滞的感觉就会消失。另外，如果说已经超过15万公里了，用我们的精装礼盒，里面也是3瓶，它更强效的帮你除积碳。一套239，同样也是3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以及三元催化堵等等之类的问题，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关注到我们的美食群聊，加我的微信，我把大家拉到美食群聊大家庭当中，或者是扫码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账号，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视频里面帮你分享更多的好吃的美食。现在已经不局限郑州啦，刚刚休完年假去了一趟日照，如果说你也准备去日照的话，我相信我可以给你非常非常多的建议，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咨询一下。又到了出去玩的好时候啦，都说穷家富路，出门吃

0: 的是一定要带齐的，带的多多的，够够的，一路上全靠零食撑着，除了花生瓜子火腿肠啤酒饮料矿泉水腿瘦一下之外，就是方便面，奢侈一把的时候会买个酱牛肉。所以今天主题会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好吃的酱牛肉。为啥聊酱牛肉呢？因为确实在海边哈，就是吃海鲜吃的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太想吃酱牛肉烧鸡筒子鸡了。你觉得哪家酱牛肉好吃，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酱牛肉这个东西吧，它没有红烧肉那种甜腻张扬的感觉，也没有卤鸡腿那么大众化，但它不挑场景，不挑口味，百搭且万能。你追剧的时候你手撕一下，下酒的时候用来佐餐，以及待客的时候摆个盘儿，甚至我们吃席的时候，有一些婚丧嫁娶的时候，必须得凉菜里头都得有一份一盘酱牛肉，也承包了咱们中国人一年四季的餐桌体面。那如果说你本人对于酱牛肉没有太多的一些研究的话，你就可能会觉得它是平平无奇的卤味，但是这一块看似朴素的肉，它可是穿越千年，经过江湖烟火和宫廷牌面的中式硬通货，底蕴非常的足。酱牛肉出道史比我们想象当中的久远的多，早在汉代的时候，古人就摸索出了一些关于酱牛肉的做法，其实当时是为了储存这个肉，叫酱渍储肉。在齐明要术当中呢，就有记载说这个南制法以及腐蜡法都是酱卤工艺的最早的雏形，也就是说酱牛肉最远古的配方是记载在齐明要术里面的。到了宋元时期的时候呢，改良之后的酱牛肉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盆肉，就是用它来去做干粮，就是它也比较便携一点嘛，还耐储存，高饱腹还好吃。这就是古代的这个高能素食，像我们现在去吃到一些东西很方便了，什么方便面啊、薯片啊、饼干啊什么的，但是在古代可能更多的就是去做一些饼啊，然后去储存一些肉啊等等之类的。明清时期它就进入了一个巅峰，可以说是这个阶层直接就跃升了。平遥牛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晋商走南闯北它随身必带的一个硬货，而且因为就是各种传播嘛，所以它靠着非常美味的口感成为商界宴席的一个标配。在清代的时候，北京酱牛肉直接入住御膳房了，就是皇家专属，妥妥的就是吃过见过顶级老饕都认证过它。从江湖干粮到一些宫廷御膳，这块牛肉可以说是这中式烟火的精髓。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酱牛肉，你最喜欢吃哪家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在我不在节目期间的这一个星期时间内呢，很多朋友曾经私信我，就是有很多关于我个人的一些传言，比如说我是不是休产假了，是不是去参加夏令营了。我确实很想参加夏令营，它在青岛啊，同样也是在海边。如果说咱们这个假期想要给孩子安排一些不一样的假期体验的话，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把我们那个链接发给我，说这是你们整了吗？必须得是我们整的，而且你在市面上你要找这种靠谱的夏令营，我们就是断崖式的第一名，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还很丰富，就是孩子能够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的一个好习惯。然后你见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经过这个夏令营身姿更加的挺拔，而且他会更加懂得父母，感恩父母，以及懂得去珍惜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有三条线路，海陆空。刚刚说到那个青岛是海边的一个项目，如果说你到湖北的话是空军特色项目，不想让孩子走太远，郑州陆军特色，三线齐发，非常丰富，像一些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你给孩子报个 CS 玩的也得100-200块钱吧。然后我们还会带孩子登上军舰，然后像一些什么浅海的冲浪啊、高空的打靶呀、等等之类的项目，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齐全啊！大家如果说想给咱家孩子报名，都可以发送特种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已经有好几期的孩子回来了，就是具体孩子们是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必须得听一听咱们这个小小特种兵学员们他们的一些收获和他们的一些看法，我们来听一下孩子们都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发送夏令营就可以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全省多云见阴天，淮河以北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在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中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中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号到4号，中西部、西北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西部的局部呢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省会郑州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2: 哇，其实是一种痛觉，
1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3: 好吃又好玩。
14: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先来看一下，惠森说武志西桃目前已经开始下雨了，今天的省内部分地区会有降雨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也可以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分享给我们，当然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酱牛肉，你觉得哪家酱牛肉好吃？大家分享这些酱牛肉呢，基本上也就是郑州知名的那些家以及我家楼下，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比如说来自新密的大伟牛肉，就有很多朋友来分享了，正好他在我们家门口，就是特别离谱，他们家隔壁就是那个非常非常火的绿豆糕。那个绿豆糕呢，最出名的并不是绿豆糕，而是它的香芋糕。然后每次排队排人特别多，经常挡住他那个门嘛，有的人骑电动车就把电动车扎到大伟牛肉门口，然后就去后面排队了。哇，老板真的好气哦，经常打开门之后说，谁拿着电动车挪走啊，不能往这儿停啊。他家的酱牛肉我买过一次，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他给那个辣椒油给的特别舍不得，每次给只有半瓶，然后你跟他要的时候他还就是不太想给那个样子。他家辣椒油真的很好吃。还有一些朋友悠悠他说，现在基本上很少在外面买了，太贵了，90一斤，我都是开始自己卤了。这个自己卤酱牛肉，首先呢咱家这个别的不说，厨房得好好弄一弄。卤酱牛肉是需要那种非常大的灶的，那你在准备灶台的时候是吧，咱就得好好看一看到底咋弄。有的朋友在家剁饺子馅儿，那我们在这个剁馅儿这个地方你就得安排好，要不然到时候你这刀挥不起来，咱馅儿剁不碎， 吃起来没有口感。很多朋友也都说这个家里买的二手房想要重新装一下，或者说是买的新房毛坯的，怎么才能装成我想要的样子呢？一定要找靠谱的家装公司。其实风格是咱们自己定的，但是它装的好不好，结不结实，是家装公司来决定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本土的著名的多年的家装企业花圃装饰共同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给到大家双重补贴，活动补贴和集团补贴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在我们的这个家装节呢，也是可以享受很多硬核福利的，比如说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做先行赔付，同时也会签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咱们就是说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可以让你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同时也别忘了再发一个省钱。因为你发省钱之后，我们有一个链接，里面是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是可以在你叠加各种各样的优惠的前提下再帮你省2000的。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以及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的工序，关键是真的能省钱。夏日样板间正在征集当中，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然后说到自己卤了，刚刚崔鸿飞也说了，我们的知名群友毛毛虫做的酱牛肉一个字儿绝。

0: 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这个枕头很适合晚上休息不好或者像咱们这种长时间低头的朋友使用。我前段时间去体检的时候，医生跟我说我有点驼背，当时我天都塌了，做一个自诩的美女居然驼背。所以在选择枕头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是需要就是更多的去讲究一个曲线型的，因为如果说你用太软的枕头，那睡起来就是没有支撑，太硬的枕头肯定也不行。不管习惯仰睡还是侧睡还是趴着睡，这个 S 型曲线都能够稳稳托住咱们的这个头和颈椎，能够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让我们晚上睡得更加的轻松。 AB 双面双线的一个结构，上面那一层是那种非常柔软的慢回弹深睡曲，就是很温柔的包裹我们的这个从肩膀开始一直到我们的头部，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可以稳稳的承托咱们这个颈椎这一块地方，给脖子非常扎实的支撑力，就是那种软而不塌的感觉。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真的让你的睡眠提升一个 level。 A 类母婴标准的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而且亲肤材质睡得非常舒服。像这种护颈的枕头呢，基本上售价是要上百的，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秒杀福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要78块钱，性价比非常出众，而且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可以根据我们日常这个睡眠习惯来进行选择。实物拿到之后，你真的会觉得物超所值，不管自己用还是给爸妈都很合适。因为人上年纪之后，真的睡眠质量会很差，你给他们换一下枕头，也许能够保证他们白天的精神气儿更加的充足，整个生活状态以及生活质量都会提高不少。睡眠不好想要换枕头的朋友，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而且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夏天啊，咱家这个夏凉被去年的已经非常不好用了，我们这个星球深睡控微夏凉被已经上线了，双面设计加上三层黑科技加额外8%的绵羊毛，又透气又舒适，1米5×2米的单被到手只要139，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依旧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大，在商圈附近的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尤其是二期商圈，像什么人民路的双向呀，二期路的北向南方向呀，二期广场的周边呐，还有就是花园路东风路的东向西方向、北向南方向，以及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向北方向，整体就是需要大家小心跟非机动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机非混行的一个情况都得耐心通行，防止一些刮蹭事故的发生就可以了。当然这个事故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你确实是你自己小心了，不一定别人也会小心。如果说咱家该买车险了，一定要就是钱花在刀刃上，买到真正适合我们的车险。老朋友买车险会遇到一种尴尬啊，就是朋友给你推荐一家，说哎，我就是在那买的，还行到底啥意思，啥水平呢？如果理赔的时候客服联系不了怎么办，流程卡壳怎么办，找谁说理去了？其实通过网上各种渠道也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车险，但是你会发现打那个电话啊，全是 AI， 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是他那还在让你等待呢， AI 还在跟你聊天呢，就是找不着人工入口，真的很麻烦。网上各种渠道价格看着很诱人，但你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需要的都没给你买上，找专业的人给你买车险，才能真真正正把钱花在刀刃上，就是该省的省，该花的花。河南交通广播替你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我从买车第一年开始到现在都是在咱这儿买的，因为它的价格更加的公道的基础上，它给我配置的是真真正正我需要的，就是像有一些朋友市区跑的比较多的，那你需要的这个车险的类型和跑高速比较多的，跑一些就是出省啊等等这种朋友，你需要的都是不同的，包括你需要买多少额度的一些保险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专属坐席，他会来去问你整个的用车的一个状态，以及怎么样才能更适合你。还有一些就是新的车险已经出现了，他这些品

0: 类可能就是花小钱办大事，能够把原来涵盖不了，但是成本不是，但是它又消费很高的一些保险给你涵盖住了。我们花小钱办大事，这些我们都会帮大家配置上，在网上随便找个链接下单，这种感觉可是完全不同的。关键是背后有人给你兜底。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千万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哎呀，我也快到了，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个信息，到期前30天，因为你往后越拖，他们越觉得你肯定是要买的，到时候价格确实压不下去。我们这个真人坐席也可以联系您呐，发送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好车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今天也有跟大家去聊一些就是关于酱牛肉这个话题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自己酱的，真的很厉害了。这个无穷花，我们来听一下咋说的。
1: 酱牛肉自己酱的非常好吃，不要那么麻烦，用那个电饭煲或者压力锅兑水，又好酱出来，味道非常正。
0: 又好酱是怎么个酱法呢？
1: 我用那个溜皮鸡的黄酱，还有正宗那个上身那个黄酒，
0: 黄酱和黄酒，
1: 一个出来，香料自己搭配，出来味儿非常正。
0: 光说这个味儿特别正，我也确实想象不出来，是。改天试一下哈。还有微不足道里也是老朋友了，好久不见。他说这个都是去樊城买这个酱牛肉，临颖的樊城。其实临颖樊城他这个洪家牛肉我感觉还是挺难找到他那个正宗店的，因为他店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有时候你确实发现就是他基本上都挂的是招牌的正宗洪家牌五香牛肉。到底哪一家才是真真正正正宗的呢？大家有没有什么技巧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先跟大家聊话题，就是说一说人见人爱的酱牛肉，它可是中式美食当中的百搭万能选手，也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的烟火硬菜，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烹饪啊，就是你买回来之后，因为复杂烹饪已经在店里完成了，你买回来之后切片就能吃，又省事又省力。关键是你在一些比如说想要控一下体重减脂期啊什么的，你可以放心的吃它，低脂高蛋白又解馋又没有负担。真去买的话，它可能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酱牛肉不算特别便宜，那种孔亮油润纹理漂亮酱牛肉吃起来那种感觉，一定要吃腿骨，就是腱子肉，肉里头藏筋，软硬适中，有漂亮的纹路，然后明暗交错，你把它放到灯光底下看啊，一边就是那种筋给你带来那种光泽感，那种半透明的，就像嵌上去的石英石一样，一条一条又整齐又没有什么章法，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牛肉片蘸到辣椒油里面塞到嘴里，哇塞，这一口下去啊，简直香的脑瓜子嗡嗡的。酱牛肉少不了就是配酒，其实我个人感觉是非常适合配白酒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配一些干白，其实也行，但是还得是那种比较辛辣的白酒搭配。夏天的时候可以来冰镇的啤酒，哇，一口那种啤酒泡沫非常丰腴的感觉，然后再配上你这个香的不得了的酱牛肉，哇塞，这吃起来真的一吃一个不吱声儿。而且有很多酱牛肉店它是有它自己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叫专属的秘制的卤料吧，有一些会有百年老汤，就是反复的熬煮沉淀，那个风味层层叠加，鲜肉入汤，然后再吸纳原来老汤里面那种醇香的味道，哇塞，每一口都是时间沉淀的感觉。具体怎么配我个人确实是没有做过，不太清楚，但是我听加黄酒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靠谱的，因为不管什么菜你只要放点黄酒进去，它又能给你那种风味非常突出，那种酿造了很久的很有历史感很有厚重感，吃起来那种层次非常又分明又多层，就像那种千层蛋糕一样那种感觉。黄酒确实是你在腌一些凉菜的时候，比如说像一些鸡爪呀什么虾呀鸡尾虾呀或者说是罗氏虾，你再弄点黄酒渍一下，哇，真的就是那些卖几块钱的凉菜和那些卖几十块钱甚至上百的凉菜区别可能就在于那几味调味里面，说是秘制的其实可能就是加那么几个你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它又不算很贵的一些调味料进去了。你喜欢吃哪家酱牛肉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8: 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酱牛肉这件事情啊。在说这个事情之前呢，很多朋友都说你终于回来了，阿木快扛不住了。我知道，所以这个周末我来上班嘛，毕竟搭档的死活还是要管一下，不然我们这个节目就剩我一个人了。好的，回到正题，刚刚微不足道里说要去临颍樊城买酱牛肉。哇，非常巧，这位朋友名字叫不会打台球，他说我家就是临颍的，酱牛肉适合配白酒。不好意思，我往前翻了一下你们聊天记录，就是昨天的。然后这位朋友说，张弛可以叫我台球宝贝吗？就是昨天晚上晚高峰这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个女生嘛，在跟张弛开玩笑。然后不会打台球这位朋友非常热心，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就是关于他们那儿怎么才能买到正宗的牛肉。之后发现，是一位男士。
9: 临颍的那个樊城街上，其实那个味道其实都差不多，我感觉是的。然后还有临颍还有一个地方牛肉最有名的，叫那个什么黄连城。还有那个
8: 荒连镇有个猴石。哎呀，然后还说就是你随机去樊城找一个本地人，然后他就会给你找到一个非常好吃的酱牛肉。发了很长，因为我们节目确实是时间比较有限哈，所以就没有办法给你全部都播出来，但是我已经大概知道如何找到好吃的这个酱牛肉了。非常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真的有时候像家人一样，就是会互相嘲笑。还有无穷花刚刚说到那个做酱牛肉嘛，
10: 其实做牛肉最重要的是泡
8: 泡，
10: 你酱完之后一定要泡一晚上，这样味道更好吃。
8: 那是
10: 当时拿出来不好吃，泡一晚上，
8: 而且还得做的稍微咸一点，然后这样的话泡一晚上，你可以让它这个入味入的效果更好。我们家平时去做一些很少做酱牛肉，但是可能会卤一些鸡肉、鸡胸肉、鸡爪呀、鸡胗啊、鸡心啊什么的，也确实是会先尝一下那个味道够不够咸，不能是齁咸，就是介于咸和有点咸之间那种感觉的，不能把料下重了，下重之后呢太咸，其实不好吃。说到这儿已经开始觉得非常非常的馋了。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因为我不是去一趟海边嘛，哇，人生第一次赶海爆桶了。原来爆桶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在那挖各种各样的贝壳和蛏子，挖到就是涨潮了之后才走，我都觉得还没挖过瘾。大家如果说要去海边的话，可以找我一下啊，我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我现在感觉我有一身的技能想要分享给你。但是为什么会就是突然请年假去海边呢？因为我喷了圣罗兰的自由之水之后，觉得我要自由。刚刚开玩笑的，但我真的拥有这一款香水，它闻起来就是那种很高级，就是你感觉这个人哈，就是闻起来之后，你感觉就是你这个人就是那种

0: 非常飒，特别酷，然后很自由，很想要去远方看一看的那种感觉。今天 ENC 爆款商城给你上线就是这个。我的这瓶是我一个好朋友分享，就是他送给我的。因为我本人对于香水可能买那种花果香比较多嘛，哇，第一次闻他这个自由之水之后，完全觉得就是像过了30岁之后用这种香水才能真真正正有那种职场丽人、都市丽人的感觉。它前调是那种非常清新的佛手柑和柑橘的味道，再带一点点薰衣草那种很慵懒的感觉，中调是摩洛哥橙花、茉莉还有白茶。你知道就是它不能纯是花香，它纯是花香就有点太迎合了，然后再加点茶味儿，就是感觉很有调调。后调是那种香草龙涎香和白麝香，你看它的后调没有任何的甜味儿，所以喷上它之后你会有一种就是感觉自己很厉害的样子，这种感觉就是若有似无那种很高级的味道。清新版的颜值非常非常高，瓶身这种更加的纤长，然后玫瑰裸金色拿在手里像一个艺术品，就是你单把它摆到你的梳妆台上，你看一眼它，你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你再喷上它，你再去跟别人谈事情的时候，那叫一个自信。以前的时候就是在路上遇到一些东西需要你跟别人争论一下，我就先涂个口红我再下车，我现在喷上这个香水之后直接我就下车了，好好 battle 一下。这个1041爆款商城这一款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它的价格专属优惠价只要299，我记得我之前查过它的价格得1000，哎，记不清了，反正绝对不是299就能拿下的。给到大家顺丰包邮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自用送人都可以，就是恰到好处，优雅清新持久，就是很有格调。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只有100单可以享受299的价格啊，还是50毫升超大瓶的，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好了，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每日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不用担心，明天我还会来的，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10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下午的五点钟，来关注一下周六晚高峰的一个路况信息。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五点，焦塘高速鲁山段193公里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还有消防正在现场是紧急处理当中，也希望大家呢这个绕行其他的路线来这个上高速。交通管制的情况呢是。目前焦塘高速鲁山东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目前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您走在高速上看到有事故或者堵车的情况发生，也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当然更多的高速详情您也可以随时发送关键词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1: 朋友分几种，朋友中间

0: 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在周六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接下来两个小时呢是由我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行车啊。那这会儿出门的各位朋友呢可以看到啊，随着前几天这个阵雨雷阵雨的一波降雨结束啊，今天的温度啊有所爬升，在外面待着呀也挺热的啊。所以各位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咱避免啊刮蹭事故把自己啊耽误在半路上。另外就是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避暑的一个降温了啊。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防暑避暑也不要啊，这个冷热呀温差太大啊，尤其是我们走进这个有空调有冷气的这个房间啊，如果说是这种大汗淋漓的这个状态下一进屋啊，容易啊形成这个叫夏季的这个高温感冒啊。什么叫热感冒呢？无非就是啊，这个咱身体的这个调节能力啊，达不到这个冷热温差的一个阈值，导致的忽冷忽热导致的一个感冒。所以呢，这个最近呢，大家比如干活悠着点儿啊，如果说这个干的这个满头大汗，千万不要去过冷的地方待着啊。另外，咱空调温度啊开的适当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过低了。那我们也是先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匀。其中在安阳西部、新乡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的西部和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中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也就是说呢，在郑州啊，这个也是有可能还下雨的，尤其是西部和南部啊。明天呢，我省的中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呢大雨或者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那午后至夜里呢可能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2到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到26摄氏度。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来关注一下最近有意思的事儿啊。最近有一个这个公益博主表示啊，自己呢从四川成都专门去了一趟新疆的吐鲁番一个叫火焰山的地方啊。这个听到火焰山，这个熟悉西游记的朋友都知道啊，取景地也在那儿。然后呢，这位博主用一场硬核的实测，就是实地测量，给出了答案。博主表示了，说都说吐鲁番呢号称是中国热极，之前呢就有新闻说当地的地表温度呢冲破了80摄氏度，实在是好奇这个热度啊到底有多夸张。于是呢，博主来到了现场，并且呢在直播当中演示了一个无火做饭啊，就是不烧火，原地啊就能做饭了，就能把食材给弄熟了，引发了网友的线上围观啊。这个叫什么？就做饭不用天然气，用马路就可以，对不对？我都不敢想象啊，到那儿啊怎么洗澡，怎么降温，是不是普通的一瓶自来水浇到身上以后呢立马变滚水啊，沸沸沸沸沸沸沸。所以说呢，这个也终于知道新疆的这个吐鲁番葡萄干啊为什么这么好吃了，那都是天然的烘干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去过新疆的各位朋友啊，新疆的这个景色呢跟其他地方呢还有所不太一样啊。一方面呢，它那边呢这个比较高的海拔，再加上啊这个比较热的这个天气，纬度呢也比较高，再加上呢这个风比较大啊，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导致那儿的气候啊、地貌啊就呈现出比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啊。之前我一直跟大家分享，我去新疆的时候，在一个葡萄藤上啊，能同时看到这个葡萄，新鲜的葡萄和葡萄干在同一个枝头上啊。为什么呢？那昼夜比较温差比较大，然后呢

比较干，这个稍微这个葡萄长势比较好，它不是长裂口了吗？裂口以后它就会迅速的被风啊这个蒸发掉这个水分，然后就变成了这个葡萄干，也是一种奇景啊。而且呢在那儿因为是大规模的这个种植啊，其实你要真是去到地边啊，就逮着那个葡萄藤你去啃那个葡萄干也没有人管你，然后你就吃不了多少。天然的烘干啊，鸡蛋打地上三分钟就能变煎蛋啊，这个时候出门都不应该叫出门了啊，应该要进烤箱。再来说一个大河报的消息啊，就说最近啊，准确的说是前两天，郑州城郊里面啊，成片的小树林里，你会看到格外的热闹。每到晚上，林间的手电微光星星点点，很多村民三两结伴穿梭在树干呐、草丛之间啊，手里还滴溜着一个空水瓶、空水桶等等啊，这个细致的搜寻破土而出的知了猴。因为现在知了猴非常值钱，那商贩啊收知了猴基本上批发是八毛六一只啊，其中有一位72岁的这个大爷一晚上啊这个收入啊可以达到400元啊。你看之前歌词里边我们一直说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啊，现在根本知了猴都不敢叫。尤其是自己刚破土很兴奋想要吼两嗓子，看见树下边一群人拿着手电搁这乱晃，心里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你不要过来啊。这72岁大爷一晚上啊抓400多只知了啊，因为这个收入超过400元嘛，这手速啊不打电竞都可惜了，下手真的是稳准狠啊。建议下一步啊，如果说大家啊还是喜欢这个项目，你看有人捉有人收有人喜欢吃，那干脆我们搞一个这个知了猴养殖项目好吧，成规模化。哎，很多朋友呢说今天祝福我今天晚上能够爆瓶。有的时候呢知了猴它不是说这个能挣多少钱，而是说呢这个是儿时的一种乐趣啊，延续到中年的一种快乐解压的方式啊。都别说这个成片的这个小树林了，我几次三番都在这个你像这个金水立交下边，可能呢也就不超过10棵树吧啊，下面围着100号人在那捉知了猴。然后那个场面有点蔚为壮观了，就是平均一棵树照顾8到10个人，我感觉啊，如果说大家再相互有礼貌一些啊，那就得排个队啊，一棵树前面大概排10个人，那你用手电照一圈以后说你差不多了吧，你该我了，我再照一下。确实是比较热闹，而且呢这个因为要捉这个蝉的这个幼虫啊，就是知了猴啊，它非得等到就是临下雨马上下雨之前啊，整个空气呢闷闷的，然后呢这个知了猴啊才会从土里边直接爬上来啊，所以说就往往啊就是要下雨了这群人啊不往家跑啊，就是守在这个树下啊，这个等待着这个惊喜的出现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好像手艺是更厉害啊，有不在树上捉的，也有在地上瞧的，因为地上啊如果说有一个那个小洞，就说明这个呀是知了猴的这个呼吸孔啊，它呢就要它在里面这个算是蛰伏着啊，准备这个往树上爬的时候啊，有一些朋友就往里边稍微灌一点水啊，这一灌水啊，知了猴说不行了，我这憋不住气了，我得上来。一抠就抠着了。这各位朋友们的这个智慧真的是无穷尽的啊，我也是一再的这个表示啊，我的童年可能就少了一份，就多了一份这样的一个缺憾啊，就是我从小没有捉过这个知了猴啊，也不知道各位呢这个童年啊谁捉过谁没捉过。

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顺便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小时候大自然给到您的一些天然的这个食物和游戏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那最近呢，如果说开油车的各位朋友们注意了啊，夏天这高温啊多雨啊，咱少不了啊要让自己的车出出力。那平时呢，光这个洗车呀吸尘呐，这些都是表面功夫，想要自己的油车啊持续的有动力，发动机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积碳，哎，同时呢少烧油，能够节约油耗，哎，还有就是保养好发动机，能够多跟自己啊这个多用几年。您注意啊，定期使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首先呢，这个不麻烦啊，只需要加到油箱里面就行了。其次呢，频次也比较低。你像我这个提醒到位以后啊，大家5000公里或者呢一年就用上我们这一次万能通就可以了啊，也不是说需要天天加，但是呢，只要用这一次就能够保证啊，您的爱车哎这个发动机里边啊积碳清除出去，然后动力澎湃，油耗降低。所以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啊回复888，及时的给自己的爱车用上啊，越是里程长的有年头的越要及时的用啊，因为您的发动机里面啊可能积碳呢和平时这里边的这个机油啊已经混合成一种啊这个偏发黄发绿的一种胶状物了。它如果说老留在您的这个发动机里边啊，是太影响汽油的燃烧效率和您发动机的这个做工效率了啊，所以及时的把它清除出去，这个爱车的心脏啊，这个干干净净的，动力澎湃，能够陪您啊再多站上几年，而且关键是真真正正的省钱啊，省油钱也省啊车辆的损耗。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3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1: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让大伙儿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啊。林刚才说了，说这是什么歌啊，虽然没想起来歌名，但是竟然呢可以整首跟着唱啊。来自于蔡文佑的一首《我可以》。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啊，这个歌还挺这个朗朗上口的，旋律呢也比较这个递进有层次啊，所以比较好学。这个还是挺适合在 KTV 唱的啊，因为调不高，还挺深情，然后呢比较好学，不容易跑调啊。建议还没有自己的几首这个拿手的这种曲库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挑一挑啊。不过说到这个了，我真的还是特别想问一问各位的这个 KTV 神曲都是什么，就是一般大家去 KTV 里边啊，一般都唱什么类型的歌，是这种苦情歌曲，还是这种这嗷嗷叫的这种飙高音的这种歌曲，炫技的，哎，还是那种深情的热烈的正能量的，还是民歌豫剧

据这种剑走偏锋的，你比如说像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这一挂的，啊，还是说上来就得是死了都要爱离歌这种，啊，就不疯魔不成活，什么追梦赤子心的这种的，啊，还是这种比如说粤语专场啊，这个外文专场啊，有一些专门这个唱这个英文、韩文、日文等等的，哎，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哎，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我就发现最近我就是这个风格啊，就有所转变。以前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初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就喜欢唱一些我们讲就备胎歌曲，你知道吗？就是陈小春呐、啊，没那种命啊，说谎啊。嘉宾呐、啊，哎呀，反正就大概意思就是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种。哎，动不动就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是吧？后来人家说这个王力宏的歌曲你可以来听一听，在爱情当中就非常的主动，非常的强势，对不对？人家就算失恋了也是想跟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道歉到了了都这么强势是吧？各位在 KTV 是什么风格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刚才这一首呢是来自于蔡文佑的我可以，其实算是比较深情了啊，没有比较的谦卑，还算是差不多啊，比那个什么你的背包啊要强很多。来，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你在 KTV 当中的一个风格啊。当然刚才也问了各位，就是小时候有什么大自然的这个乐趣、天然的美食和游戏。于是我们有林峰说，大自然的馈赠，今儿老爹老娘来了，带来的就是自家纯天然无污染无公害的一个产品，这个玉米啊，这个喷香算不算大自然的天然馈赠呢？啊，其实玉米呢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品种改造啊，所以它现在结的这个粒儿特别的这个大啊，然后呢特别的软糯香甜，这个煮玉米啊，其实玉米呢有很多叫法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啊都叫玉米啊，你像我们那儿沁阳，我们那儿土话应该叫鱼焦炒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啊，玉焦炒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些地方，你比如说狗熊掰棒子啊，其实它掰的就是玉米，所以有一些地方呢玉米也叫棒子啊。还有什么叫法呢啊，交给各位了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上也可以来说一说啊，玉米都有哪些别称和叫法。行，因为是周六的这个马路老友记啊，咱话题反正是想到哪儿聊到哪儿算哪儿，好不好？你可以聊这个 KTV 歌曲，这也可以叫玉米的别称，也可以呢跟我们聊聊小时候大自然给你的天然的美食和游戏啊，就说什么都行。只要是您打开手机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河南交通广播啊，想跟我们啊聊上两句，这咱目的就达到了啊。再次来更新一下高速的一些路况，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5:25，焦塘高速鲁山段193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的单方事故呢，现场是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交通管制情况呢，是焦塘高速鲁山东站现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许信高速雀山段128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啊，现场占据了第二车道，第一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听从啊交警的指挥。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当然如果说您掌握了实时通行的一些路况变化，比如说哪儿堵车了，哪儿呢发生事故，也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及时的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信息。这会儿从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各条主干道以及高架上呢，基本上是一个顺畅通行的状态。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下桥以后呢，车流量有一些多，各位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和前车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了。陇海高架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西向东方向在紫荆山路上桥以后呢，有一段是稍稍有一些车的排队，大家并入主道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陇海高架东向西呢，是在黄河南路上桥以后呢，有一段不太好走，可能呢，通行有一点缓慢，但是。

就是为了体验一下他们服务的整个流程啊，非常丝滑，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专业，只需要留下电话，我们的顾问呢就会直接跟您取得联系了。加入微信以后呢，把保险方案给您这个保单说清楚，直接下单，全程啊操作方便流畅且有保障。不管是从下单的这个价格上，让您啊这个不会吃亏，还有就是在后期的这个服务和出险上，你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专属的服务团队，保证啊这个响应快速，这个效率啊非常高。河南交通广播帮您把车险啊好好的把关，打造出了好的车险产品。所以说不用这个信身边朋友，也不用信低价了，直接在这儿帮您买对不买贵。车险到期前呢，30天就是一个黄金续保期了，可别等最后几天啊才着急。现在就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基本的信息，我们的真人坐席马上联系您，回复车险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刚才说到这个玉米的别称了啊，这个吴宇说玉米也可以叫蜀黍，还有苞谷啊。叔叔贝贝同车说玉叔叔啊，玉米我们这儿原来也叫玉叔叔，夏天的雨说的啊。这个到底怎么念，无穷花发来了一段语音。
3: 玉米的学名叫玉蜀黍，其实玉米不是姓名，是国名，但这边一般叫叔叔。
2: 哦，还真的就是你强行普通话的话就是玉蜀黍啊，然后用河南话的话就是叔叔，是吧？好像是这么说的啊。还有这位薇薇啊，薇薇姐发来一条语音。
4: 当时就是说你唱歌真好听。

0: 大家听清了没有？没听清我再放一遍啊，我再放一遍。
1: 张弛叔叔说你唱歌真好听
0: 啊。各位听到重点了吧，张弛叔叔没有开个玩笑啊，本来就是叔叔。有微微姐说这个啊，说带妞啊，这个玩回家的这个路上，今天又去哪儿好玩的地方了，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明天如果没雨的话，就是鄙人啊，就也跟大家说一声，去漂流了啊，啊，回来以后呢，就变小黑孩了啊。每年夏天呢，我们家都会组织一次这个漂流啊，也不远啊，就是去瑶山那边感受一下啊，其实挺有乐趣的。如果说大家没有尝试过的话，可以去试一次啊，其实就是玩水，对吧？很开心啊。所以这个玉米除了就是玉蜀黍，就没有其他地方的更多的一个称呼了吗？啊，行，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啊。那想要白天啊这个玩得痛快，这个工作有劲儿，那其实呢晚上要睡得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累了一天了，躺下以后脖子怎么都放不到舒服的位置，枕头呢不是太软就是太硬，翻来覆去啊一看又很晚了，越睡越清醒，第二天起来以后肩颈啊就跟没睡一样，又酸又僵。其实呢这个睡醒啊肩颈不舒服，可能就是枕头缺少一个合适的支撑。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一款就是能让肩颈放松的宝贝，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枕头呢很适合这个晚上啊睡觉不好休息不好还有长时间低头的朋友啊。这个枕头采取的是人体工学设计，自然贴合颈椎的 S 曲线，不管您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它都能牢牢地托住您的头颈，这个让颈椎啊保持自然的一个曲度，睡得轻松更放松。AB 面的双芯的这个设计啊，上层呢是软回弹的一个深睡区，温柔包裹您的头肩颈，下层呢是高密度的一个记忆棉的支撑区，托住您的颈椎，给脖子呢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以后啊，这个脑袋就像被双手托住一样，柔软有力不塌陷。六秒的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的一个压力，睡一晚上也不容易塌陷变形啊。在翻身的时候呢，也几乎是静音，也不会吵醒身边的人。A 类母婴标准的面料，冰冰凉凉的，透气不闷汗，亲肤材质，睡觉睡着以后啊，这个贴着好舒服的，特别适合夏天。那市场上呢，这样品质的护颈枕啊，动辄上百块。今天 UP 商城也是找到厂家直接合作，秒杀价啊，只要78元，您就可以得到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了。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的高度啊，根据您的睡觉习惯来选择。实物拿到手以后啊，这个物超所值，不管是自己用、送爸妈，还有身边啊睡眠不好的朋友，都特别合适。想要换枕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看了。

0: 前很爱哭，也很怕黑，
1: 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30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练军备，
2: 每一项都做得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啊。
7: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弟。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那如果说想要了解省内高速变化的话，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啊。因为随着这个事故啊，还有一些这个临时管制的情况的一些变化啊，您及时的更新自己掌握的一个信息，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没有小姐姐们想要夏天走路带风，回头率高啊？今天爆款商城诚意推荐法国的知名品牌，这个品质调性双在线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清新版。自由之水呢，可以是圣罗兰家品牌的一个知名单品了，很多女生呢用出来的这个口碑香了。这款呢清新版特别适合这个高温酷热的夏日啊，香气整体更加轻盈通透，没有浓烈的那种厚重闷人，三伏天喷呐、没有负担。前调是清新的佛手柑和柑橘，略带薰衣草的一个慵懒，中调是摩洛哥的橙花、茉莉以及白茶，清爽又不失质感。后调是香草、龙涎香和白麝香，温柔绵软。这个喷上它以后啊，三伏天里面就像忽然吹来的一阵沁凉的微风一样，不管是上班通勤、下班约会还是周末聚会，哎，身上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高级香，别提有多迷人了。清新版的颜值呢也很高，瓶身呢更纤长，而且是玫瑰的裸金色，拿在手里本身就像一件艺术品啊，放在梳妆台上也非常的显气质。重点来了，今天爆款商城下单的这一款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的50毫升香水，享受的专属价格到手只需要299元，顺丰包邮，还送您精美的礼袋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特别的有面子。如果没想好啊，送这个闺蜜啊、朋友啊、贵人啊什么好的这个礼物的话，这款香水啊也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性价比，而且送出去呢非常体面。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就可以把这份美好带回家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大牌。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离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6点钟，焦塘高速鲁山段193公里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目前焦塘高速鲁山东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因降雨，禁止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站大件的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连霍高速的驿马站到玉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想要及时的掌握省内高速的第一手通行信息和管制信息，您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另外，稍早前呢，有朋友说在陇海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吧，陇海高架东向西未来路下口呢是发生了一起这个交通事故，大概在20分钟之前。那如果说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小心慢行。另外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事故有没有已经挪离完毕了，因为一般这种事故啊，这个挪离是比较快的，现场啊只需要简单这个拍照啊，就可以提前先行下桥等待交警的一个指挥了。那如果说您经过这儿的时候呢，一方面小心，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的帮我们补充和反馈一下这个事故处理的怎么样了。陇海高架东向西在未来路下口的位置。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在六点过后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周六的晚高峰呢继续陪伴各位。那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最近有意思的一些新闻。
0: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哎，我们说到啊，这个苹果大家都知道比较常见的一个水果，399一颗的苹果，各位常见吗？在上海一家水果店啊，不但卖399一颗的苹果，而且它只卖苹果，各种各样的苹果。除了399一颗的，还有一组苹果售价3591的。根据网友发布的产品单呢，店内售卖的苹果啊超过了20种，既有普通按斤售卖的品种，也有啊王林、爱妃、青森、香格里拉等按颗售卖的高价苹果。一位消费者坦言说了，说这真是百闻难得一见的产品啊，靠的就是猎奇心理和满足当下的一个心理需求，而非性价比了。也有少数的消费者呢比较认可这个体验感和口感啊，吃了这个贵的苹果以后说，嗯，确实这个口感略优于普通苹果。各位注意它的措辞是略优于啊，那本质上来说还是苹果味嘛，而且普通苹果本身味道也不差啊，但是呢也承认价格确实贵。那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说目前呢商品价格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门店只要是明码标价就是允许的啊，也就是说，有些朋友说市场监督管理局就不管吗？苹果卖这么贵，只要是明码标价啊，这个在购买之前明确告诉您苹果的这个价格就是允许的啊。这个怪不得瘦瘦一直说他苹果过敏呢，就一颗苹果399，各位，要是我吃完这果核高低我得种下去，我看能不能长出人民币来呢。这399给我啊，我能五斤排骨加两瓶白酒再加一捆啤酒，我买个苹果告辞啊。所以说中年男人的这个消费水平啊，有的时候啊就是忽高忽低的啊。399的苹果我肯定舍不得，你看399一瓶的酒，那感情到了说开就开啊。

来，各位朋友们啊，您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任何的这个想聊的这个话题啊，因为上个小时还跟各位聊到了在 KTV 你喜欢啊唱哪一种类型的歌曲啊，就如果说反正就是你属于哪种类型的野生歌手，是属于唱这种苦情的伤感的，还是唱这种激昂的，是那种炫技飙高音的啊，还是那种炫果盘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另外呢，给各位推荐一下我们的这儿的这个装修服务啊，也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大家的装修事宜呢保驾护航。现在我们也是找到了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头部装企业，这个华普装饰给我们呢做施工服务，并且在我们的家装节当中呢有几项承诺。首先是您可以拿到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还有一份呢装修避坑指南，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啊。其次呢，您就可以享受到前期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零增项啊，工期零延期，还有材料零偷工减料的几项保证。而且呢，工期如果延期了，我们一天赔付您200元，发生纠纷我们这儿有100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另外签订闭口合同，告别后期的增项套路，您现在呢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

0: 对高功率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这个有朋友问到说，陇海高架这个能高速口能下货车吗？这个不太知道您问的是哪一个这个高速口啊？但是这没有说不能让您下货车的这个道理啊。如果说您是正常上了这个高速的话，那高速下口肯定是可以让您这个放行的呀，不会把您这个憋在高速公路上。但是那个高架桥上面肯定是不允许这个走比较重的这个货车的啊。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说的这些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一些这个关键词啊。前几天这个阴雨天气，很多朋友这会儿呢也给我们发来了很多蓝天的一些照片，我们又看到了久违的蓝天白云啊。小石头发的这个照片我们已经这个看到了啊。最近的这些云呐、啊，它的这个形状啊，确实跟千变万化，然后呢跟这个棉花一样，你真的能看到里面很多的这种内容物啊。而以前我们看到的这些云呢，往往都是平面的薄的，或者你只能看到它的一面。现在呢就是你整个感觉它就是有一种 3D 立体的这种感觉了啊。而且呢前几天因为这个河南大部地区呢经历了一轮阵雨雷阵雨，所以很多的这个云呢运动和这个变化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大家纷纷有的就是举起手机，还有这个有彩虹的，还有呢有一个视频呢是听众给我们发来的，这个郑州机场高速附近的这个乌云满天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震撼的一个场面啊，我们也是做成了一个短视频。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应该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关联的这个视频了啊，回复聊天就可以了。继续来跟各位推荐一下这个星球深睡 Pro 的记忆枕 Pro 2.0， 这个呢特别适合晚上休息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朋友使用啊。其实我这个人呢肩颈的这个病啊挺重的，每天伏案工作时间又长，看手机处理这个工作的时间也长啊。各位，我看手机是真的是处理工作啊，真的。不信你看手机有什么功能？这各位朋友们，就每天这个我们得视频得这个制作啊审核，然后我们的稿件还有刷新一些这个及时的这个资讯呐、啊、榜单啊，现在可以说很多工作岗位上的这个内容啊，大家也都离不开这个手机了。一方面呢是社交，另一方面大头就是工作啊，当然还有一部分呢是游戏和娱乐啊。所以呢这个说到这个好用的这个枕头了，我个人呢也是换过六七个枕头了，高的低的，这个护颈的，艾草的啊，还有一段呢就是完全就是平躺不用枕头。到现在啊都没有就是拿到一个特别适合我自己的这个枕头，特别的这个困扰啊。所以今天的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呢，真的推荐给颈肩不舒服的朋友啊。不然的话睡一晚上，第二天啊你就感觉整晚就像没有休息过一样，肩颈依旧是又酸又僵啊。这个枕头呢采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自然贴合颈椎的 S 型的曲线，不管您是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它都能稳稳地托住您的头颈，让颈椎呢保持自然的一个曲度。 AB 双面双芯的一个结构，上层呢是超软的一个慢回弹深睡区，温柔的将头颈啊包裹住，下层呢是高密度的一个记忆棉。

支撑区稳稳地承托您的颈椎，给脖子扎实的一个支撑力。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地分散头部的这个压力啊，并且呢 A 类母婴级标准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特别适合夏天。那市场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呢，动辄要上百块，今天 UP 商城下单啊，这个秒杀福利啊，只需要78元，性价比是非常出众的。而且呢有8厘米高和10厘米高两款高度，您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来选择。实物到手以后呢肯定是物超所值，不管是自己用或者送给身边的人，送给爸妈都特别的适合。想要换枕头的哎，不要错过这一次啊这个好的这个机会。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另外夏天好睡眠呢，也少不了一床舒服的夏凉被啊。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双面设计，三层黑科技架构，额外添加8%的一个绵羊毛，透气又舒适啊。这个1米5×2米的单被啊，到手只需要139元，也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吧。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目前，焦塘高速鲁山段193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的单方事故呢，现场是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和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受此影响，焦塘高速鲁山东站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连霍高速驿马站到玉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再把视线呢转向市区，那稍早前呢，有朋友说陇海高架东向西未来路下口呢有两车事故，大家注意小心慢行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京广路由南向北啊，在百荣世贸到漓江路这一段啊，有五六辆电动车啊都上了高架了，比较危险。那开车的朋友呢，注意这个小心避让一下啊。那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呢同步给这个交警部门，看看能不能尽快啊把这些这个电动车啊引导下桥。咱还是这样说，就是机动车、非机动车啊，咱都各行其道，遇到斑马线的时候呢，注意及时的减速礼让啊，行车安全是我们开车第一位的。说到这个行车安全了，如果车险到期的话，您可以发送这个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及时的啊这个续上自己的这个保险。剩下的高温啊，您在外面稍微待一会儿，可能呢就一身汗，回家啊以后一定要把这个衣物啊清洁到位。衣服清洁不到位，这夏天容易滋生细菌螨虫，家里有敏感宝宝的，这个长辈的要留心这个洗护的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把碱性物质残留在布料上，穿在身上的皮肤还容易发痒起红疹。前两天有听众在微信后台上说，夏季出汗多，衣服洗得勤，这个洗衣液啊该补货了，没问题。这个爆款商城的销量王者蔬果园家的蓝风铃香水柔软洗衣液现在已经来了啊！您现在呢这个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这款啊洗衣服主打的就是天然植萃，温和安全，添加生物酵素搭配

包括这个母婴都可以用啊。添加了天然的椰油精华，洗护合一，洗完的衣服以后呢，这个也没有太多褶皱，软软的，松软又舒服。日常官方价格这款蓝风铃洗衣液呢是208元，但是今天交广粉丝专属链接到手只需要99块钱，您能得到啊两大桶4斤装的，外加1斤的补充液9袋，整整17斤的洗衣液啊，分量呢够全家人用一年的。前100名下单再送您玫瑰精油香氛的内衣洗衣液100克啊，也是10袋啊，去污能力啊非常在线，而且还留香。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了。

0: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南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那这个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么这会儿呢，周六的晚高峰啊，整体的这个市区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这会儿已经有一些这个环线和高架呀，车流量开始上来了。比如说这会儿啊，西三环南向北方向在建设路附近呢，已经有一点不太好走了。还有呢，就是西三环跟陇海快速路这个互通立交的这个地方呢，转起来啊，有一些车都排队。另外就是京广快速路这会儿车流量上来的比较快，尤其是北向南方向，从农业路一直到金水路这一段，基本上是一个通行啊，这个缓行的一个状态。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陇海高架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啊，东向西方向，也就是在黄河南路附近啊，有一段不太好走，整体的还是比较顺畅的。中正大道虽然说车流量比较大，但是目前呢没有看到大段的这个拥堵，大家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当然如果说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微信后台上现在咨询这个万能通的朋友也不少，还有一些朋友说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单瓶的，只要那个三元催化那一瓶的啊。啊，这个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它都是论套卖的啊，而且这个一整套呢是完整的一个燃油线路的一个清洁。如果说只清洁三元催化的话，其实也还是有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这种感觉啊。因为全能优护三兄弟呢，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呢还要调整一下这个您内燃机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空燃比啊，让燃烧效率更高一些。最后呢是清洁三元催化。当然我知道各位都知道这个三元催化呢这个比较贵，而且呢容易堵塞。其实那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发动机内部啊这个杂质水汽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呢，既然买，您就买一整套的这个清洁，也能够啊让三元催化呢能够持续的更干净一些啊。不然的话等到确实这个杂质啊这个积碳呢堆到这个三元催化，一方面呢粘减您的尾气容易不合格，另一方面啊这玩意儿换起来还真有点贵哈，这个少则这个几千块钱，有的稍微贵一点啊可能换一个都得上万了啊。所以建议各位呢使用这个万能通及时的除碳，回复888就可以了啊。当然您也可以真是有非得就是单独用这个三元催化的话，你也可以一整套，这个前两瓶送人，然后第三瓶呢这个自己用也是可以的啊。不过我们那个这个万能通因为是加到油箱里面的吧，您就算用第三瓶，它也是整个通过汽油燃烧的一个链路到达这个三元催化的。所以说您还不如啊让前两瓶啊帮您这个开开路，把这个积碳呢搞得这个好理解的话，就是让积碳搞得这个松。

0: 重一些啊，然后呢它也更容易排除您的车外。另外这个还能切切实实降低您的油耗。您比如说很多车友给我们发来的反馈，这个油耗都降低了啊。你像天涯这个朋友说的应该是故障灯不亮了啊。
1: 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三年测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我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您看啊，虽然前两瓶不是说专门针对这个三元催化的，但是这个故障灯这个不亮了，而且呢，这个你想啊，这个三元催化坏了，少修1000多，换7000多，对不对？不划算，还不如及时的加上我们的万能通啊，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冉也给我们发来了反馈，
2: 我有一辆800的米亚格，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走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0: 哎，这个很方便，1年或者5000公里啊，您就用一次就可以了。根据您的里程数啊，3到8万公里之间的，您用我们的这个三兄弟啊，8万公里以上的，您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精装版就可以了。那您回复888啊，这个暑假呀，应该算是这个过半了。这个还没给孩子报名我们的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啊，抓住最后的时间报名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我们的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呢也能收获早睡早起呀、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这样的一些好的意志品质，包括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啊。懂珍惜，我们的海陆空三条线路面向大家，好的这个团期呢也不多，需要大家抢一抢了。那我们前几个营呢也举行了一个闭营仪式，我们的小营员呢也都给我们接受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采访，说了说感想，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些小朋友们都是怎么评价我们的夏令营的。
3: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4: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5: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当中呢，变化非常大啊。好多家长啊，闭营仪式的时候去接孩子，说哟，就是变成这个小大人了啊，完全就是变了个人一样。还有这位还有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这个小朋友说的。
6: 我今年11岁了，
7: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8: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9: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哎，这些都是我们小朋友的一个真实的反馈啊，也希望您呢，如果想让这个孩子啊暑期得到一个锻炼和成长的话，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吧。

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最近夏季装修的朋友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担忧啊，家里边由于高温呐、湿度大呀，装修质量不过关怎么办？您可以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首先呢，会给您发一个啊这个装修避坑指南，这个手册呢对于您来说比较有用。另外可以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基金，还可以享受后期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这样的几项权益和承诺。并且我们呢有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全程为您的选材、施工、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啊装的放心无忧。抓紧时间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还有就是饱受这个肩颈困扰的各位朋友们，想要一款合适的枕头，今天 UP 商城的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确实很合适啊。这个呢能让颈椎晚上放松，睡醒以后呢颈椎这个不累，这个适合晚上休息不好或者白天长时间低头的朋友来使用。人体工学的设计， AB 双面双芯的这个结构，上层呢是超柔软的一个慢回弹深睡区，下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让颈椎啊和头部啊都有所包裹，给脖子也是扎实的一个支撑力啊，并且 A 类的母婴级的标准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市面上类似品质的这样的一款护颈枕呢，都得100元左右了，那今天您到手只需要78元，性价比也很出众。当然夏季好睡眠也有舒服的夏凉被，有售1米5×2米的，到手只需要139元。您可以回复秒杀到商城里面来一起看一看。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今天19点钟刚刚发来的消息。目前呢，进行高速交作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33公里处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到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现在是可以通行的。目前路政和交警呢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目前焦塘高速鲁山段西半幅193公里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焦塘高速鲁山东站现在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那么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的驿马站到玉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都是禁止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如果想了解更多高速的情况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详情了解了。当然如果您在出行路上发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分享，及时的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

0: 干。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自从做了《对话教育》这个节目啊，现在我周围的朋友跟我聊天的话题，往教育方向转的就比较多了啊。这个昨天晚上跟朋友聚会，这个吃饭的席间呀，大家都在问我各种问题，好像俨然我已经成为一个教育专家。其实真不行，真不行。就是他们问的这些问题呢，我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能会遇到。就比方说啊，我的一个同学昨天来问我说，哎呀，又跟闺女闹脾气了，这孩子呀青春期了，一生气就摔东西，大吼大叫，这个哭闹撒泼，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据说呢，现在这个挺难的一个难题叫什么，青春期遇上更年期，哇，那真的是天雷勾地火，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聊聊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孩子闹起来了，冲动了，暴躁了，发脾气了，我们这些大人究竟应该怎么办？当然有听众说了，那还用说吗？这个祖传下来的一些方法是可以用一用的。比方说啊，这个小的时候，比方我们小的时候啊，可能就这种强势的家长会比较多一点。如果孩子发脾气了，那立刻就是，这个家长肯定是比孩子更凶的啊，包括会实施一些的惩罚手段啊。这个孩子呢，有的时候他可能当时这个火被摁住了，但是心里头难受啊，这情绪就憋在心里头了，那说不定下一次的这个爆发就会更加的极端。当然现在的这个父母对孩子呢，相对而言还是真的是太好了，有的时候好起来吧也会无底线的妥协，就是一哭一闹，哎呀，觉得哎呦，你孩子都这样，你可别在这个心里出啥问题了，那赶紧满足要求啊。时间长了之后呢，孩子可能就会学会用发脾气来要挟家人，这个冲动的行为呢反而是变本加厉了。所以呢，到底这个情绪的疏导应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啊，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就是您家孩子如果说这个发火了、发脾气了，家里头爆发这个大战了，那您是怎么处理的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跟我们互动沟通啊。当然也可以这个回忆一下童年啊，就是我们小时候一旦这个发火的时候，家长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帮我们做疏解的呢？哎，可以回想一下啊。当然如果说这个青春期遇上更年期确实是一个挺难办的事情，但说实话，现在的青春期我感觉比我们小时候就说叛逆的时间会更早一点，比方说11、12岁的小朋友他就已经会犟嘴了。那么遇见这种犟嘴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啊，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目前正在举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说实话，这个夏令营现在已经差不多，你看今天是8月1号了，它已经是办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在这一个月时间当中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家长的反馈，就说自从这个夏令营回来之后呢，孩子好像变懂事儿了啊，知道感恩了，是这样的。那到底这个夏令营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我们来听听小朋友是怎么说的。来，这位小朋友今年几岁了呀？
2: 我今年11岁了。
3: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4: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在帮助别人。
5: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变得更自律了。是的，很多小朋友从夏令营回来之后呢，早睡早起啊，而且特别知道感恩父母。就是因为我们在参加夏令营的时候，比方说明天啊，明天就是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即将出发的一个时间。我们在出发前呢，一般会让爸爸妈妈给孩子留一封信啊，交到教官手里面。这封信呢，可能会在夏令营的这个现场，在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啊，让小朋友们在现场读出来很多关于爸爸妈妈对他的这种关心和爱。我告诉你，好多小朋友真的是这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就是他是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父母的这种关心和爱护，对他的这种情谊。其实还真的需要有这种仪式感的时候，让小孩呀，这个心里多感动感动。你说他不懂吗？他不会的，他真的心里懂，但有的时候就缺少这种特别抓心的这种机会啊，让他迸发出那种情绪来。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夏令营之后呢，小朋友们不仅是自律了，不仅得到锻炼，得到成长，关键是跟爸爸妈妈之间的感情反而是更深了。虽然说一个星期的时间没有在爸爸妈妈身边，但是回来之后呢都特别的亲啊。那建议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夏令营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互动了。那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招募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啊。明天就是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出发的时间了，明天一早就发车了。所以想要参加这个海军和空军的呢，可能要等到下周啊，下周末的时候了。如果说您要参加陆军的，陆军的出发时间一般是周六啊，大家把握好这个时间。目前这个招募的名额呢，现在还有，也剩下不多了。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是特色的陆军线路，青岛呢是海军特色线路，湖北呢是空军特色线路。不光是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价格也是相当给力。就比方说我们郑州的陆军特色项目啊，这个优惠完再加上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补贴啊，重金补贴，补贴完之后呢就是不到2000块钱啊，5天4夜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不到2000块钱夏令营，哎，连吃带住啥都有了。那么空军和海军的线路呢，因为要到外地去，而且时间会更长，是6天5夜，这个会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加完所有的补贴之后呢，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好吧。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或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情了解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啊。微信平台上说，哎呦，我小时候那孩子哪敢发脾气呀，发脾气试一试啊，唯一一次不服气的，然后被这个老父亲啊狠狠地凶了一顿，一直记到现在啊，到现在这个兄妹三人没人敢发火。只能说呢，就是那时候小啊，小一点的可能用这种方式还会怕一点，但是如果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这招可能就不太好使了。所以说这个方式方法呢，它还是分年龄段的啊。当然非常强势的这种方法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呢也不一定好使，真的。也遇见过那种就是怎么收拾都不服的，这个反而是可能产生更多心理问题的，现在也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所以到底该怎么办呢？那待会儿我们也欢迎大家和节目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当小朋友发脾气暴躁的时候，究竟应该如何疏解？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参与互动，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马上为您送上一首老歌，王菲的《笑忘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呢。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小朋友如果暴躁了啊，突然爆发了，家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说实话啊，现在的小朋友跟我们当年那不能比，就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这个抗压能力还是蛮大的，但是现在小朋友呢，真的可能从小这个物质条件比较满足，而且呢家里的孩子也少，所以大家就对他这种关注和关爱啊就特别的重，特别的多，以至于呢他很难接受就这种强制性的这种压迫啊，就是大人的对他的这种管制。所以很多时候啊，特别如果在小朋友年纪特别小的时候，你没有很好的疏解他这种暴躁的情绪的话，那可能到青春期以后那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知晚说了，说我

家这个才小学二年级，是个男孩，现在有时候写不出题啊，他就摔铅笔啊，就摔铅笔，特别的生气。我呢是尽量让他如果生气的话冷静五分钟之后再沟通，这是个方法啊，确实是个方法。就小孩他这个情绪如果发不出来，然后你这时候再跟他去吵去闹，其实是一个激化矛盾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林安说了，说我们家已经上初一了，是女孩，前一段时间也是和家里争执啊，大吼大叫，以前呢就是可能会批评，可能会吵一顿，现在的孩子大了不能再吵了，尽可能的呢是跟他进行沟通吧。哎，你说这我还真是感觉啊，就是小的时候不管男生女生吧，可能大家有过那种这个被爸爸妈妈武力解决的这种情况，但是在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印象当中大概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家长可能就是对于孩子的这种管教，特别对我的管教，真的他就突然之间就好像放松了很多。家人也会觉得啊，你已经长大了，就是不能就是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小孩的这种态度来面对你啊，我觉得这点还是真的非常好啊。星河说了，说我们家情况特殊，我们家是二胎家庭，这姐姐弟弟俩人啊，这经常争抢东西，然后就摔东西，俩人天天爆发世界大战。这我特别能想象到啊，这个可能还有这个长姐之风范，这个嫡长姐的这种情绪啊，血脉压制等等啊，家里遇见这个管不住这个小老二的时候呢，还可以让姐姐这个直接出马啊，来这个帮你收拾一下这个小家伙。当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二胎家庭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老大能帮着管老二，但二胎家庭可能遇到更多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是否能够一碗水端平，孩子是否会觉得偏心，可能你面对的情况就和其他的就是一胎的这种情况它确实就不大一样了。好的，今天呢也和大家说一个话题，聊一聊啊，就说如果家里的孩子这个遇见脾气暴躁了，生气了，闹人了，您是怎么来解决的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参与互动，来跟我们大家共同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此时此刻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目前正在举办的家装节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咱们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了，就是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活动当中呢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建议大家呢可以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家装节呢就是四个字啊，这个帮您装修。哎，怎么个帮法呢？就是我们成立了一个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啊，我们的团长高明记者，大家这个回复家装节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添加他的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呢，他是要全程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他是全程跟进的，就任何你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你都可以跟他说啊，有纠纷了，有不得劲了啊，这个说是这个延期了，你都可以直接找他啊。那目前呢花圃装饰已经在河南交通广播已经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啊，如果说万一遇到纠纷了，那这笔钱呢我们会先行的给您赔付，保障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所有的合同签订的都是闭口合同一口价，里边所有的费用呢都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告别增项的套路。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家装节，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特种兵活动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这个特种兵，是的，特种兵在每周六周日的时候呢都会发团，明天即将出发的是我们的空军和海军线路，想参加的话可以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来详情了解就可以了。为您送上一首歌曲，莫蔚《当你老了》。

0: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3: 叠军备，
1: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这里是
1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5: 好的，北京时间的19:29。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19:25刚刚发来的消息，目前晋新高速焦作段西半幅33公里北半幅的这个北向南方向，现在呢正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呢现在是可以通行的，现在路政啊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交通高速鲁山段西半幅193公里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有一个单方事故，也正在清理路面，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消防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除此以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那这会儿呢已经到7:30了，那路上呢这个视线也逐渐不太好，提醒大家这个在开车的时候啊一定注意交通安全。当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高速的情况，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我们刚刚所播报的这些信息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巧遇。

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有点敏感，就说这孩子要是发脾气了怎么办呢？这一突然本来是想这个咨询一下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好好教育孩子，但好像戳起了很多人的不幸童年啊。这个微信平台上不少朋友在讲述自己这个童年这个小小的小阴影啊。的确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遵循的是过去的那种非常传统的一种教育方法啊，就是小苗不抽不直溜，就是觉得小的时候一定要进行适当的这种管教。但是这个管教呢，究竟应该如何管，其实里头也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如果我们能用这个不是直接这种体罚的方式来管教的话，其实也有很多啊可以帮助儿童去疏导情绪的一些好的方法。那今天上节目之前呢，也是专门咨询了心理老师，给了我四大情绪疏导实操的一些方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建立一个专属的冷静区。哎，刚才有听众朋友说了，说孩子生气了就先让他冷静一会儿，过5分钟过10分钟再来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可以设立一个冷静区，这个冷静区呢可以是时间的一个概念，也可以是个空间的概念。比方说冷静区就说，哎，你先回进房间先冷静一会儿，或者说我们先冷静5分钟的时间，之后咱们再聊这个话题。哎，这都是一个能够让情绪更好的去缓冲，就不要去指责他，也不要围观他，给他一个平复的时间就可以了。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啊，可能这个时候更需要去接纳孩子的情绪，之后再立规矩。比方说孩子一旦这个很难过了，很生气了，很不开心了，他已经爆发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家长说，我一个上去。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要先告诉孩子，哎，我知道你很生气，你现在是不是很难受，特别不舒服，对不对？先要认可他的感受，然后再告诉他，那你摔东西肯定是不行的啊，就是有理的讲理，咱有情的也得讲点情。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可以在事后进行复盘和沟通。比方说情绪完全平复之后，不妨可以再聊聊他生气的原因究竟在哪里。那下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来表达呢？最后一个方法就是

泄或者发火，它只是一种情绪的一个这个出口一个方式。那么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进行替代呢？当然有，比方说可以允许孩子用画画，或者当个小话痨一样的去诉说，哎，这个比什么破坏物品呀、大吼伤人啊，可能会更加的平缓并且合适。好的，今天呢也跟大家说了几个非常好的实操方法。当然，以上的这些方法呢，除了孩子能够接受之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家长的一种考验。就是因为我真的见过那种啊，就是孩子在发火，家长比他的火还要大，就是以毒攻毒啊，用大火压小火，这个火星撞地球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啊。所以想要跟孩子进行情绪的沟通，作为家长来说，首先我们自己是应该把这个情绪给控制好，给平复好，才能够更好的解决孩子的问题。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关于如果小朋友发火了，如果小朋友爆炸了，情绪不稳定了，究竟应该怎么办。那此时此刻呢，我们除了爱孩子之外呢，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的车要是出现了毛病该怎么办呢？好多人说那车出毛病送修理厂呀，可是你也不能老送啊。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这个养是要大于修的啊。咱的这个除碳养护剂呢，它主要分为两款热门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一套是199，包含三瓶，主要是分三步养护到位，除积碳、提动力，然后洗餐源。金装礼盒呢，是针对那个老车的，比方这个车也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可以关注一下金装礼盒啊，239块钱也是三瓶，正好就是一个周期，专门治疗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强力秋碳，强力清碳，修复磨损。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说情绪搞不好应该怎么办。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情绪搞不好跟睡眠不好有很大的关系。就比方说小萌来说，我就是属于那种要失眠了，睡不好，休息不好，那第二天我的情绪就先会爆炸，别说再跟孩子沟通了啊，看见就烦。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最近啊一直有这种休息不好、失眠、睡不好的这种情况呢，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 UP 商城今天带来的这款能够让颈椎放松的宝贝——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哎呦，这个枕头呀，特别适合那种晚上休息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这些朋友来使用。那这个枕头呢，采用的是人体工学的设计，而且它是 AB 双面双芯的结构，就两个芯儿啊。这个上层呢是属于超柔软的慢回弹的深睡期，就它能特别温柔的啊包裹我们的头啊、肩呀、颈啊。哎，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就它这个承托力会更好，给那个脖子呀一个非常扎实的这种感觉。它能够很好的托住我们的这个头和脖颈，能够均匀的分散压力，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枕头呢，采用的也是 A 类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的，夏天枕着呀特别的舒服。那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呢，我看了一下，动辄呀都得上百块，200-300块、300-500块的不在话下。但是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下单秒杀福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呢只要78块钱。是的，性价比真的超出众啊。这个深睡枕呢，它还有两个不同的高度，有8厘米的和10厘米的。你像小萌，我就喜欢那种稍微高一点的，那我可能就选这个10厘米的。但如果说您平常啊不喜欢睡那种特别高的枕头，觉得可能对颈椎不是很好，您就直接选8厘米的。哎，到手之后呢，真的物超所值，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还是挺合适的。那么除此之外，夏季呢，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再买一床那个非常舒服的夏凉被啊。同样也是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也是两面设计，3层黑科技架构，里边还添了8%的棉羊。

毛特别的舒服，1.5米乘2米的这个单被到手呢，只需要139块钱。那么以上这几样东西呢，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了一道话题啊，就是如何在小朋友特别暴躁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对他进行一个有效的梳理。一说到这个梳理呢，这个词儿呢，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养的这个猫啊，就是炸毛的时候，你能怎么很好的把这个毛给它捋顺了？哎，这也是特别见高招的地方。所以说今天节目最后呢，也特别想跟大家说几句话啊。首先第一句话就呢，就是这个孩子呀，摔东西大吼大叫，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是故意要捣乱，他其实就是不太会处理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长来说呢，给他一定的缓冲的时间，然后再进行疏导，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二句话就是呢，作为家长，我们也不能够一味的去妥协，但是呢，也不要强硬的去打压。有的时候接纳情绪，守住行为的底线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孩子的情绪需要控制，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自己的情绪也要进行一个有效的拿捏。就有一回啊，我在就是看我们家这个孩子他发脾气的时候，就是我就恍惚在一瞬间，我在他身上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就是我会发现孩子他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说他生气的那个样子，真的像极了自己。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在处理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可以反观一下自己。所以真的养育孩子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新养育自己的过程。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收获啊，和孩子呢能够和平的相处，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平和的表达好自己的情绪。那今天节目最后呢，也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刚才这个听众朋友Mr. 韩说了，说想问一下这个旧房改造的事儿啊。这样，我建议您呢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包括夏季如果说大家想要进行房屋的装修，我们是有一整套的夏季施工方案。那这个时候呢作为装修的师傅啊，他也相对来说排期不是很多啊，不赶工，会精打细磨每一道的工序啊，什么防潮啊、防暴晒呀、防开裂呀，包括专业化的应急供应调整都是有的。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然后呢领一份避坑指南，紧接着啊，关键来了，大家可以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是的，直接给大家补2000块钱啊，让大家轻松应对我们夏季的装修。建议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那到这儿，今天的对话教育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萌宠生活圈，欢迎继续关注。

0: 这是哪？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有钱人呢？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那谁呀？老年人呢？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0: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
0: 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
1: 第二。亮明身份，
2: 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
1: 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0: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头的韭菜了吧？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是北京时间20: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李小萌。那这会儿我们微信平台上呢，有不少朋友也在咨询啊，刚刚播的关于秒杀这个活动，是这样的，最近一段时间，如果说您睡眠不太好，晚上睡不着咋办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款能够让颈椎放松的宝贝，它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这款枕头啊，特别适合那些晚上休息不好或者说需要长时间低头的朋友来使用。那这款产品呢，它是一个 AB 双面双芯的结构，上面一层呢是超柔慢回弹，这可以达到一个深睡的效果，就包裹头颈的感觉呀，非常的温柔。下面那一层呢是高密度记忆棉的支撑区，就它这种承托颈椎的效果呀，特别的好，有支撑力，很扎实啊。6秒回弹，而且能够分散头部的压力，就睡一晚上，您这枕头呀也不会说塌陷了、变形了，而且翻身的时候呢，几乎是静音，不会吵醒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并且呢，它的这个面料也特别好啊。A 类母婴标准面料，清清凉凉的，夏天用的是超舒服。那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呢，我看了就动辄就是上百块，二三百、三五百的都有。但是咱们今天 UP 商城下单呢，秒杀福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呢，到手只需要78块钱，性价比非常出众啊。这款枕头呢，它也有高低两个不同的版本，有8厘米的，还有一个10厘米的。就像小萌呢，可能比较喜欢这个高枕无忧，那我可能就选这个10厘米了。如果说您平常这个枕头呢不是特别的高啊，还想这个保护一下颈椎，那可以用这个8厘米的，就非常的好。那15到手呢，您会感觉到物超所值。好，有了枕头了，那配套的这个小被子其实大家也可以安排上，夏日好睡眠嘛，一款非常舒服的夏凉被也是必须的。那么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呢，这个产品也是双面设计加3层的黑科技架构，里边呀还额外添加了8%的绵羊毛，又透气又舒服。1.5米乘2米的这个单被，到手只需要139块钱。那以上两款产品呢，我建议大家呢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想省钱的朋友呢，此时此刻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之后呢，先添加记者的微信，然后再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夏季装修。说到这个夏季装修啊，其实它对工艺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啊。你看，得懂防潮吧，得懂防暴晒、防开裂，需要有一整套的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是需要严把每一道关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记者的微信加了之后呢，您甭管遇见什么样的装修问题，您就直接问他就行了。这个记者团呀，是专门为我们的装修保驾护航的，而且我们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想要住的放心、装的省心，就可以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好，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百年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钟河南交通广播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会聊一个特别的话题，就是解锁携宠旅游的新场景。因为现在很多的毛孩子家长啊，想带着宠物，不管是出去玩啊，还是回家呀，等等，这个出行的需求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局限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也是中商宠物产业分会的秘书长张丽老师，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个携宠出行方面的问题。大家有关带着毛孩子出行啊旅游方面的这个疑惑都可以来提问了。当然也欢迎来聊一聊您都带着宠物到哪里旅游过呢，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比较美妙的这些经历啊。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组动物新闻。

0: 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来关注这组动物新闻。自去年中国农业大学设立全国首个宠物本科专业，引起网友广泛关注。近日呢，成都文理学院、银川科技学院、上海利达学院三所高校又相继成立了宠物学院。宠物产业已经成为畜牧学科新的增长点，急需大量具有伴侣动物科学知识背景的专业技术人才。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首次为毛孩子敞开大门。欢乐节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推出的有宠无界海口重影狂欢基地，成为本届欢乐节最具辨识度的新场景。连日高温之下，甘肃敦煌城区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高山兀鹫误入了市区，辗转滞留于多个居民小区楼顶5日之久。从市民发现上报到林草部门赶赴现场，这场最终以猛禽自行飞离收尾的无效救助，却尽显了一座城市的生态温度与文明底色。猫咪打呼噜一定意味着开心吗？是不是体型越小的狗狗脾气越凶呢？苏州博物馆近日推出的猫猫与狗狗特展成为了网络热议的话题。整个展览用精心搭配的多巴胺色彩和20多项互动装置，打破了传统科普枯燥乏味的呈现形式。提起猴子啊，多数人脑海里都是争抢食物、上蹿下跳的热闹模样。可是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灵长馆内的赤猴却凭借进食时的端庄优雅姿态圈粉无数，一动一静的强烈反差成为园区夏日新进的人气小动物。耍雪玩冰啃冰西瓜学居空调房喷淋降温，近日火炉重庆热浪翻涌，大熊猫却在重庆动物园花式消暑。重庆动物园是中国大熊猫数量最多的城市动物园，现在有大熊猫24只，大熊猫呢也是该园的最佳人气动物。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5: 站军姿，变战术，
6: 连军备，
4: 每一项都做到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小小特种兵们现在正在积极的进行我们的训练啊，应该叫锻炼。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已经连续10年的口碑了，官方媒体主办，特别的安全可靠。孩子们在这儿呢，不仅能够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关键是啊，他有团队协作的精神，敢于挑战，甚至呢和父母之间也更加懂得珍惜和感恩。目前呢，海陆空3条线路呢也见证了众多孩子的蜕变。那到底这个小朋友们对于这样的夏令营的评价究竟如何呢？来，我们听听小朋友们究竟是怎么说的。
10: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动和真 CS。
11: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动体验，因为我感觉风动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2: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9: 更勇敢了啊。这么小朋友们提到的这个真人 4S 是咋回事呢？这是咱们海陆空项目当中的特色项目啊，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4S， 然后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对抗，小朋友身着迷彩服，然后拿着这个突突突啊，大家这个互相这个跑动起来，进行这种就像训练一样啊，模拟这个战争的样子。另外呢，还可以登上军舰，比方说明天我们即将出发的这个海军营就会到青岛去，在那儿参观这个海军博物馆，然后上军舰，还可以在海边然后赶海，哎呦，特别的好玩。那在湖北的这个空军项目呢，也有很多空军的特色项目，高空机降打靶，包括我们的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还有飞机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形影院等等，特别的好。那目前三条线路呢，现在也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啊，河南交通广播也是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我们的夏令营了，福利名额呢仅剩70多个左右了，暑期现在已经过半了，报不上名你就只能再等2027年了。哎，抓紧时间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特种兵，特种兵三个字，建议大家一定要在此时此刻给孩子们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大家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说完孩子，咱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爱车。哎，一遇到爱车出毛病，很多人老爱送到修理厂修啊，修理厂说这车年头长了，它毛病就是多，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那建议大家呢，修不如养。大家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也是10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评，口碑是实打实的好。今天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全能优护三兄弟呢，是一套199，里头有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呢就是除积碳，第2瓶呢就是提动力，第3瓶呢就是洗三元。哎，那金装礼盒呢，针对的是年头稍微大一点的车，比方说咱家车呀，已经跑了这个10年8年了，那来上一套239块钱的精装礼盒，同样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专门来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强力秋碳，

0: 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发送数字888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搏击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2: 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养宠的朋友想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块出去旅行，但是呢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局限，比如说交通工具啊，比如说不是所有的酒店都是宠物友好酒店或者是宠物友好景区，可能各位家长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扰。哎，今天我们萌宠生活圈的特别节目也邀请到了中商宠物产业分会的秘书长张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靠行业标准数字化平台打造安全便捷规范的携宠出行环境，也和这个咱们河南本地的朋友聊一聊啊，怎么跟本地来结合，然后发展一下咱们中部宠物旅游的这个新的机遇。那首先是非常欢迎张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先请张老师跟我们这个广播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网络前的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3: 哎 ，Hello， 大家好。嗯，雨桐您好。
2: 张老师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他也是我们老广电人，特别的熟悉啊，有一种亲切感。那今天呢来到这个广播大厦也算是故地重游了、
3: 嗯、
2: 啊。其实特别好奇啊，就是您看咱们之前都是从事这个媒体啊，那么您转行开始深耕宠物行业的契机到底是什么，能跟我们来讲讲吗？
3: 好的好的。很高兴这次能回到河南，也回到我们河南广播大厦来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直播，跟各位呢其实也算是老朋友老同事，但是呢在中间发展过程，我这边去了北京，去了北京之后呢也在从事一些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也是有契机让我养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只狗，慢慢的我也变成了宠物主铲屎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想着带自己的宠物去到各个景区各个地方去玩，但是中间也受到了很多限制，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宠圈的一些朋友慢慢的合作来打造携宠出行的一些场景。
2: 等于说您先成为宠主之后，然后才开始慢慢涉足这个宠物行业是吗？
3: 对，是的是的。
2: 哦，那咱们还是挺有相似挺共鸣的啊。我也是这个做了这个猫咪的主人，做了大概有这么两三年三四年的时候，然后呢就开始策划啊，想象自己能做一个这种宠物节目。哎，也是很不错的，因为跟毛孩子也比较熟悉了，慢慢也产生感情了，然后我们就投身到这个行业。而且现在养毛孩子的家庭也确实越来越多，包括很多都是多宠家庭，两只三只啊，甚至是各种各样的宠物，猫咪狗狗，还有一些异宠，比如说鹦鹉啊等等啊。
3: 对，是的。
2: 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的宠主就开始有带着自家毛孩子出去玩的想法了，包括一些假期啊这个短途长途啊。哎，能不能用几组这个直观的数据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当下这个宠物旅游市场它的火热程度到底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真的很火爆吗？
3: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呢其实是跟全工商联的旅游业商会在合作，然后从他们的数据来看呢，我们2026年五一的数据，然后铁路宠物托运的订单高涨了9倍，然后高德地图人宠友好酒店的搜索比例增长了320%，然后宠物专车的订单呢也翻倍，涨幅呢达120%到200%，足以证明我们现在携宠旅游的市场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在这个场景里面呢，可能我们80后90后和00后是我们整体出行的一个主力的团队吧。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内呢，我们还能看到各个景区，比如说安徽九子岩景区的宠物开放之后，然后携宠旅游的客流增长了30%，30%可能大家没有概念，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好，
3: 之前九子岩每天能接到的宠物客户才5只狗，也就是5个养宠家庭。

0: 那确实很少。
1: 在跟我们合作，包括接到了一些宣传之后呢，他们的宠物景区每天至少有30到50只狗去到那里，
0: 确实是在这个增长当中，而且是非常有效果。其实我们家因为是猫咪啊，所以我们出去一般就把它放在家里。但是前两天确实还是遇到了一件就是带着猫咪打车的事儿。当时是我们单位有一个小流浪猫，然后它就在这个门口乱撞，可能是应激了，然后呢就把自己的腿给撞折了，撞到那个快递车的下面。后来当时呢就是情急之下也想不了那么多，把它装到那个纸袋子里，想送到宠物医院去给他这个救助一下，然后呢就随手打了一辆出租车啊。然后一开始这个他也没吭声，但是因为小猫很陌生，然后他的这个腿又很疼，所以他就开始喵呜喵呜的那样叫唤啊。然后这个司机就回头说，哎，你带宠物了？我说啊。他说你放包里了？我说放纸袋子里了，我说带他去看病。然后司机也没有多说什么，其实他也不是宠物专车。然后他就很快速的把我跟这个小猫带到了医院。哎，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感动了啊！就是真的是碰见好心人了，人家也没有跟你多争辩，或者是这个说什么我这对说我不能带宠物啊，你这宠物必须放在哪儿啊？人家二话没说就带去宠物医院了，还是很感动的啊！其实不光是旅游啊，出行啊，打车呀，其实现在很多都是宠物友好啊。
1: 对，包容度很高了。
0: 对对对，越来越高了。那既然这个宠物这个旅游市场需求，出行的市场需求这么旺盛，很多的景区酒店公园他们也是很希望开放宠物友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还是存在很多的痛点，是吗？
1: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所想到的这些所有的公共场所之前都是来服务人的，只不过现在大家养宠的热情，所以说在这些场景里面大家也希望带着自己的宠物来到景区，来到商场，来到公园，这样一个需求。但是我们实际遇到的呢，其实从四个点来总结一下。比如说我们带宠物出去的交通限制，交通障碍。那我们之前能带宠物出去玩，顶多也就是自驾游，开着自己的车出去。那现在呢，我们铁路、飞机和陆路的一些交通能带给我们宠主更多的一些选择。
0: 对，
1: 其实交通只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带着宠物出去了，宠物的住宿问题也很难解决。比如说有没有宠物友好的酒店或者民宿能接纳我们的宠物，在游玩途中给宠物提供相应的一些住宿，这也是我们宠主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服务的规不规范，这个服务规范呢可能就是到我们景区，因为景区实际它是用来服务人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宠主有这样的需求，希望能带着我们的宠物进到景区拍照合影，顺便把宠物无处安放的经历在景区做一点相应的一些释放。所以说在这些综合的问题，我们结合亲宠友这边去文旅部申请了人宠友好旅游空间的服务规范标准。这个标准呢也有幸在今年2026年的1月27号然后公布出来，让各个景区各个宠物友好的空间来做参考。
0: 对，这个标准的制定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就有的朋友是养宠物的，他比较熟悉啊，还有一些朋友不养，他比如说他害怕狗狗，害怕猫猫，因为不了解嘛，所以我们都要互相的去理解，然后在景区的时候呢，双方也会有交集，然后这个标准就很重要啊。像这个之前咱们郑州也是有这种海洋公园，会有那个宠物友好日嘛，在世界小狗日的时候，然后当时也会带一部分的宠主，然后去这个海洋公园里面看海洋动物，因为他们毕竟是隔着玻璃会更好一些啊，不像这个动物园，它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空间上的接触，就会担心会不会有这个疾病的传染啊等等。然后在这个宠物友好日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告知当天买票的其他的游客啊，我们是这样一个主题，然后您可以选择在今天来游玩，或者是这个改天来游玩，还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消毒的标准啊，这个旅游的标准啊。包括我们带着狗狗有没有戴嘴套，或者是这个食便袋啊等等。
1: 对，
0: 哎，所以说标准的制定很重要，也是我们养宠人和这个非养宠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点啊。
1: 对，是的是的。因为在这个场景里面呢，其实不管是景区还是我们

0: 现在所有的宠物也好，公共场景，大家能把门打开，其实已经给了宠物很大的一些包容。所以说在这个包容的里面，我们也要多为别人着想。宠物的便便的一些排泄啊，我们的及时清理啊，其实作为文明养宠人，这是一个很好的素质的一个体现。
1: 没错，
0: 因为我们去到景区，我们带着宠物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因为您刚才也说了，这里面有害怕宠物的，还有一些是对宠物毛发的蛋白过敏的，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些他就是天生不喜欢宠物的，那对这些人我们敬而远之就好了，避免给他们造成一些困扰，带来后期的一些不便，或者说语言上的一些争执。所以说在这个场景里面，我们带着宠物出去，是我们自己的好心情和宠物的好心情是双份的，所以说我们尽量要避开这些人，我们自己带着宠物好好的玩其实就好了。
1: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中商宠物产业分会的秘书长张丽老师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携宠出行的那些事儿。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您在宠物出行方面都遇到过哪些问题，然后您都带毛孩子去哪玩过啊，也欢迎在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交流。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3: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啊。有朋友说了，说 UP 商城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商城推出的产品呢，它的回复词是不一样的。比方说 UP 商城呢，如果说您需要买其中东西，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但如果是爆款商城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因为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一个大牌大品牌，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清新版。哎，一说香水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国香水。是的，圣罗兰也是法国的知名品牌，这个调性呢就在这里了啊。如果说用过自由之水的一些女士呢，应该很熟悉它的味道，就它那个味道呢不是特别浓的，是那种淡淡的清香，就是上班通勤、下班约会、周末聚会喷这个香水都一点问题没有啊。而且清新版它的颜值也更高，是那种玫瑰裸金色，就这个香水你不喷拿在手里头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艺术品。那这样的一款产品呢，日常啊售价可是不菲，但是今天我们在爆款商城下摊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的50毫升香水将会享受专属的价格优惠，到手只需要299块钱。这女士们都心动了啊，但是我建议男士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马上就要七夕了，您呢现在就回复大牌两个字，咱们顺丰包邮，带上精美的礼盒礼袋，直接先囤到家里，七夕的时候拿出来送给爱人，特别合适。大家可以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我们每天啊299块钱，这是一个限时限量的，只有100单，建议大家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除此之外，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目前正在举办的大型家装节活动啊，这是咱们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建议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发过来这三个字之后呢， 先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啊，看一看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是的，百万质保金是什么意思呢？就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万一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现。

0: 了有纠纷啊，这笔钱呢是先行赔付给您，这个保障也是实实在在的，并且签订的所有合同呢都是闭口合同，明明白白写清楚了所有的费用，告别增享套路。并且除此之外，大家可以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我们是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建议大家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了解详情。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句话听懂装修。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是雨桐。哎，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咱们中商宠物产业分会的秘书长张丽老师，做客节目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靠这个行业标准数字化平台，打造安全便携规范的携宠出行环境，也结合咱们河南本地啊，聊一聊中部宠物旅游发展的新机遇啊。其实刚才张老师已经提到过啊，这个去年就参与到人宠友好旅游空间管理服务规范这个团体标准的参编工作当中，那这个标准也是在今年1月正式发布了啊。想让您帮我们来解读一下啊，就是这一套标准它解决了哪些宠物行业相关的难题呢？
12: 嗯，好的好的。这份标准呢，其实是国内首个人宠友好文旅专项团体标准，它得到了文旅部的支持，覆盖了景区、酒店、民宿、公园、商业街等多个场景，从5大维度其实补齐了我们携宠出行的一些标准的空白，然后精准解决了前面所说到的部分痛点。首先呢，第一点，它明确了安全准入的标准，比如说各地有禁养犬只、大型犬只或者烈性犬只，这些犬只是在我们规范之外的一些犬只，这些犬只可能是没有办法进入园区进行游玩的啊。然后它还为我们入园打造了统一的检验证明，然后统一的标准要求，比如说牵引绳，针对一些大型犬或者说烈性犬或者说一些应激犬只需要携带嘴套，然后去降低犬只在景区内或者说宠物友好空间一个伤人的风险，这是第一。第二呢，标准化的卫生体系管理，然后规范了商家必须必备我们有识别带、宠物清洁区、宠物粪便的收纳区，包括定时的消杀的一些配合，然后统一的服务规范呢，从入园然后场内活动、休息、离店的清洁到制定的标准化的一套流程，然后为我们宠物友好的空间提供相应宠物进出场的一些服务的规范标准。 然后

0: 应急情况的一些处理，在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帮我们重组，帮我们景区进行兜底。然后最重要的第五块，也就是统一了文明养宠的一个引导规范，把文明协宠出行的标准和要求写入了我们这个整体的一套规范里面，然后同步面向重组进行科普和引导，然后平衡普通游客和养宠人群的双向需求。目前呢，我们这个规范标准，已经吸引了有200多家景区加入我们的亲宠游的小程序。目前已经入驻我们小程序的有30多家景区，包含了河北的、河南的，还有江西的一些大的景区，在后面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1: 这套标准也是全方位的啊，从这个出行的安全啊，到宠物的保障啊，就解决了咱们很多的后顾之忧。
0: 对，
1: 今天通过您的解读，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个行业的标准啊，也是挺长知识的。刚才您也提到说，咱们那个平台上有很多河南的宠物友好景区，我看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有这个听众朋友在提问啊，比如说这个燕小飞就在说，说以后河南有没有很多景区可以成为宠物友好景区呢？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了？
0: 对，我们现在洛阳的戴眉山景区已经是我们宠物亲宠友宠物友好景区的一份子了。
1: 有洛阳的这个景区是吧？
0: 对，洛阳的景区。
1: 我之前还看到，但是我记不太清楚了，是这个云台山还是白云山啊？有点像，就是说他带着这个毛孩子进景区是可以免门票的。
0: 对，是的，是的。
1: 还有带这个鸡鸭鹅的啊，甚至跑到这个景区里面。反正就是能免票，说明现在大家也是拥抱这个新趋势的这么一个心态啊。
0: 对对对，大家对于宠物的包容度也越来越高了。
1: 还有看这个喜子说，宠物一起出行快乐，不给对方添麻烦啊。就是我们自己快乐的同时，也要考虑这个非宠主的这个感受，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刚才您提到这套这个标准解决了很多的人宠出行的难题。其实光有标准还不够，这个标准要落地还得有数字工具的赋能。
0: 对
1: 啊，刚才听到您提到一个亲宠友的这个智旅服务平台啊，这个具体能给到宠主景区什么样的便利，能再跟我们具体说说吗？
0: 好的好的，这套平台呢，基本上我们完成了宠物友好景区对入场宠物的一个管理。然后第二呢，我们完成了就是一宠一码一个宠物的在景区的数字化身份证，然后生成专属的宠物档案，它的检阴检疫的证明，包括疫苗的证明，在我们小程序上都可以进行一键查询，也帮助景区在宠物进入景区前完成了相应的一些查询工作，包括一些是否有没有这些狂犬疫苗的一些注册的一些资料的一些收集工作，然后从入园到托管一键核验，不需要再带纸质的证明就可以进入景区，这是一宠一码。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一站式出行的一个预约，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完成相应的一些，比如说宠物友好的景区、宠物友好的民宿的线上的一些预约和线上免责协议的签署，完成相应无纸化的一些操作，然后扫码直接入园，不用再进行线下的繁琐的登记和操作了。然后全链条的一个保证，然后平台还绑定了刚才说到的宠物保险，然后覆盖了运输意外、伤人、第三者的一些责任，同步对接应急救援和本地的一些宠物医院，来为宠物的出行进行保驾护航。
1: 对，从这个一宠一码到这个宠物医院的保驾护航啊，也是全方位的给我们带来这种这个数字化赋能的落地啊。刚才我们导播老师给我补充到，说是洛阳的白云山景区啊，推出了带宠物免门票的优惠活动啊。看来洛阳这边做的还是很前卫的啊。
0: 对，是的，
1: 又是洛阳的景区。据我了解，咱们就是还推出了一个百家人宠友好目的地的一个共建计划。现在这个落地进展这个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入驻呢大概有将近30多家景区已经完成了相应的审核。因为入驻平台我们其实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基础宠物友好景区，只是打开门让宠物能进去；二是深度宠物友好景区，比如说我景区为宠物提供了相应的一些游玩场所，包括宠物厕所呀，包括宠物饮水呀，各方面的一些适宠化改造的，这种属于 深度的宠物友好景区。

0: 在这三十家里面呢，其实北京这边占了4家。第一呢是北京的青龙峡多布营地，然后南石羊大峡谷、龙吟溪谷景区和龙门大峡谷。然后天津这边呢是黄崖关的长城，河北这边也不少。河北这边我们能看到的是练乡太行水镇，然后河北的狼牙山风景区、临溪谷的度假景区，然后河北的拙政神农园，然后 Hello Dog 宠物乐园，然后还有河北的张石岩景区和河北的亭云谷旅游度假区，还有我们山西的张壁古堡景区，还有山东的乐卧营地，河南呢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洛阳的岱眉山景区。然后安徽这边呢就是我们九华山九子岩景区、湖北的恩施地心谷，浙江的安吉江南天池，磐安枫崖谷景区，然后怀化的金平古村，然后云南的大理石门景区，广东的深圳浅山的丘一个宠乐园，然后江苏的云龙涧原生态风景区，然后青阳的屈原文化旅游区和青阳九华山的德茂堂。
1: 还是挺多的啊。
0: 对，
1: 而且很多都是咱们周边的兄弟省份，其实在这个河南这个可能很多的山呀、景区啊咱们去过之后，也可以带着毛孩子自驾去周边的这个省份，然后逛一逛这些宠物友好景区，也是很方便的啊。
0: 对对对
1: 啊，尤其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河北啊、什么这个山东啊也都不少啊。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有车了，相对自驾游带着宠物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1: 对，而且这个比如说周末两天，这个周末就可以去趟河北啊，也非常的近啊。
0: 对，这么近那么美。
1: 对，这个都是吸引咱们尤其是很多的年轻宠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啊。那我们也期待咱们这个入驻平台的人宠友好的景区是越来越多，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个便利。您有关带宠物旅游的这些疑问，或者说一些比较难忘的经历，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5: 有这种可能吗？
7: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6: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
8: 你不是想要两分？
9: 他也要一分啊。
6: 吕洞宾、钟离全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
10: 这下你多个爹哟！
6: 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
11: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6: 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4: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商宠物产业分会秘书长张丽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解锁携宠旅游的新场景。因为大家在带着毛孩子出行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局限啊。那携宠旅游呢，也是现在的一个新的需求了。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交流。哎，您带宠物出去玩的时候都碰到过哪些这个局限啊？您都带毛孩子去哪儿玩过呢？我们说这个人宠友好出行啊，只靠景区单方面发力肯定是不够的。那完整的这个携宠游的全产业链，它都包含哪些环节呢？请这个张老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好吗？
3: 好的，好的。完整的携宠出行呢，其实我们解决的是从家门口到景区，然后从景区再回到家门口。其实这是一个相对闭环的一个全产业链，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其实涵盖了五个大的板块是不可缺少的，比如说长途旅行。长途旅行，那我们为了减少宠物的应激或者宠物在旅途中的不适，那我们这边有高铁的爱宠行，然后民航的拍照宠物候机厅来做相应的一些托运和跨省的一些长途服务。然后我们再说到我们整个旅行过程中的一些毛细血管，比如说我从一个城市到了另一个城市的高铁站或者机场，那在另一个城市我如何能带着我的宠物去到景区呢？那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的宠物接驳的专车来帮我们解决宠物在毛细血管中的一些运行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宠达达、宠宝巴士，包括宠乐游几个品牌，基本上解决的就是我们宠物下了飞机之后，下了高铁之后，如何到达景区，如何到达酒店的这些细致的一些问题。然后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目的地的一些接驳场景，我们能所看到的现在的一些景区呢都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有些宠物它的体力可能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一些家养宠物在家里正常的遛弯可以，但是你带它行程比如说3到5公里的一个纯徒步，可能他们不一定能完成这样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徒步。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景区是否也能有一些接驳的车辆来为这些宠物提供相应的一些服务，或者说手推车能帮助一些小宠物体力不好的宠物去节省它的体力，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呢，也就数字化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的高德地图，我们的亲宠友的智能平台，可以满足大家在线上查询宠物友好酒店和宠物友好景区这样双场景的一个服务。比如说我到了景区我需要住，我可以在高德上搜索宠物友好酒店，我到了一个地方我想带着我宠物去到哪个景区，可以在我们亲宠友的平台来查询当地的宠物友好景区。这是第四点。然后第五点呢，配合保障的一些服务，在宠物出行的保险、沿途的医疗救援和出行的一些洗护，包括宠物旅行的一些装备和文明养宠的一些引导的一些场景上，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都要往下去落实。
2: 还有很多待开发的领域和空间啊。
3: 对，
2: 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蓝海的市场啊。像您刚才提到说，如果这个地图上哎到处能标着这个地方是宠物友好，那个地方是，可能会少了很多宠主的烦恼。因为每次在这个过节之前啊，我们群里面就会有这个家长在问说，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某某这个城市有没有宠物友好的酒店，怕自己找的不靠谱，或者是这个有很多的民宿啊也不知道这个它的标准好不好，良莠不齐嘛，靠亲朋好友这种口口相传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啊。
3: 因为现在很多宠物主呢宁愿自己住的差一点，也要为毛孩子提供更好的住宿的一个环境。
2: 这个是真的爱自己的这个小毛孩啊。而且这次咱们这个张老师回到这个郑州，回到这个老家啊，咱们中原地区也是交通文旅资源优势很突出的。那您觉得这个咱们这边打造中部人宠友好出行都有哪些比较天然的优势呢？

0: 因为河南嘛，整体它是一个平原，虽然有太行山系，但是我们能覆盖的景区其实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的殷墟、太行山，包括我们其他城市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景区，其实能满足宠物旅游需求的场景是很多的。所以说在今年我们进行亲宠友的推广的过程中，也在跟河南的文旅进行沟通，是否能把我们河南的这些众多景区也能纳入到我们亲宠友整个宠物友好旅游空间的这个体系里面来，让我们河南的宠友们也能带着我们宠物在家门口能玩得好。这是一个点。然后在我们的交通上，整个河南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的高铁和航空双枢纽的一个服务，然后在整个的宠物管理过程中，我们中铁快运有了爱宠行，我们的机场有了拍照宠物候机厅，在我们的那个宠物的专车也在郑州也有一些相应的品牌。所以说在这样的服务过程中，我也是深切的希望我们河南真正能做到真正的宠物友好，能让更多外地的宠主带着宠物来到郑州，跟郑州宠物进行交流。
1: 对，刚才您提到有几个这个宠物专车的品牌，其实之前我还真看到过啊。当时我看到那个品牌，它就是那种黄色的这个外表，然后里面呢，就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小格子啊，就是可以接驳多只宠物，而且它里面无论是那个进风环境啊，比如说猫砂盆啊、狗狗厕所啊什么的，都很到位、很齐全。哎，我说这是好洋气啊，这个是哪儿的品牌啊？结果一搜，竟然是咱们河南本地的啊。
0: 对，是的。
1: 然后确实发展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是不太了解啊，还没有听说过，这也需要咱们更多的去这个宣传啊，让大家来知道。刚才你也提到了，下一步咱们这个中商宠物产业分会和亲宠友的平台也会结合河南有一些本地的这个落地规划啊。
0: 对，
1: 也是很期待啊。很多宠主其实在出行的时候啊，就像我们喜子说的啊，就是我们很快乐，也不要给对方添麻烦啊，就是有时候会忽略这个文明养宠，导致出现一些小矛盾啊。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您对咱们出行的这个铲屎官有没有哪些文明的带毛孩子出行的一些小建议吗？
0: 好的，因为宠物嘛，它在我们养宠人眼里，它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但是它毕竟是在自己的眼里，它是无害的。但是在别人的眼里呢，它是一只猫一只狗，它有可能会存在伤人的一些情况，但是这些情况呢，在我们完成了相应宠物的社会化训练之后，它其实是能避免大部分的一些宠物去伤人，或者说不友好的一些社会化的一些状态。但是在这个场景里面，宠物它是怎么来说呢，就是它的排泄和各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可能是我们养宠人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的特别是上海的一些宠物友好的空间，比如商场，反而取消了就是宠物友好这个服务呢？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些没有自律性的一些宠主啊，宠物排了便，没有收拾，没有去及时的清理，给别人带来了困扰，给酒店或者说给商场带来了一些投诉。所以说在这个场景下，可能人家就不再作为宠物友好，让我们带着宠物进入这些公共友好的场景里面来了。所以在这个场景里面，我也呼吁我们整个河南的宠友做到真正的文明养犬，然后带着自己宠物出去的时候备好识别带，备好嘴套，牵好自己的牵引绳。
1: 对，咱们大部分宠主其实还都是很不错的啊，包括咱们这个郑州也有很多的宠物友好商场，但是确实看到有外地这个，比如说之前某一个连锁的品牌火锅店啊，因为本来是很好的初心，是想这个设置一个宠物友好餐厅，有一个毛孩子这个单独的区域啊，但是就是可能有一些宠主他没有那么规范啊，就造成了别人的一些困扰，所以不得不把这个试点就停掉了，也是蛮可惜的啊。本来它可以再扩大一些的店面啊，让我们更多的宠主可以带着毛孩子去享受这种服务，享受这种这个亲密的时光，但是可能就反而缩小了我们的空间。哎，我们还是希望与他人方便也是与自己方便哈、啊。

0: 那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啊，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让张老师跟我们分析分析啊，从行业从业者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宠物旅游经济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有什么携宠出游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提问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商宠物产业分会秘书长张丽老师做客我们的交通广播直播间啊，一起来聊一聊如何依靠这个行业标准数字化平台打造安全便捷规范的携宠出行环境，也结合咱们河南本地啊，刚才聊到了中部宠物旅游发展的一个新机遇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想请张老师在这个行业从业者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您是如何看待目前这个宠物旅游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景呢？
2: 因为整个宠物旅游经济呢，也是从2024年左右大家开始炒的一块儿，所以说针对整个它的发展方向，一定是整个文旅的一个增量赛道。主要呢，其实文旅还是靠人。人带动了整体的旅游板块，在这个过程中，人带着宠物旅游，它其实是另外一个增长板块。在这个里面呢，未来3-5年的一个高速增长是我们肯定能看到的一个场景。从发展的广阔到我们标准的制定，会给我们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标准化和规范化。然后整体的需求呢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啊，养宠人家庭的概念呢会从它只是个宠物到家人的一个改变，在整个出行的过程中带着家人出去玩是不突兀的一个场景，所以说我们宠物在这个家庭里面也作为家庭的一份子来到了我们宠物旅游宠物文旅的一个市场。从区域化来说，整体中原它是核心的一个区域，在交通上有京九京广线的支持，带着我们宠物出游会更加的便捷和方便。从长远来看，宠物旅游它其实不是短期的一个风口，而是伴随着宠物产业，伴随着我们文旅升级，然后是一个长期万亿级的新蓝海市场。从政企到我们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发展，会让我们携宠出行变得更安全、更便捷，也更常态化。
0: 通过这个张老师的介绍，也让我们对这个宠物旅游它的行业标准、数字化平台服务以及未来的这个前景有了一个就是大概的了解和畅想啊。相信很多的这个宠物家长应该都是满怀期待啊，以后带着毛孩子去任何地方，希望都是畅通无阻的啊。当然了，如果想要这个入局宠物行业这片蓝海的朋友啊，如果想要帮助这个宠物旅游能够更加完善的朋友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选择啊。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张老师做客萌宠生活圈这个节目，为宠主科普了很多这个行业方面的内容。
3: 回家，关爱，团聚，心孝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哈利伯特，看来也是一个高智商小朋友。
1: 已经很久没有人
0: 敢用哈利伯特了，
1: 因为这话出的题都很刁钻。
0: 嗯，哈利伯特你好。
2: 你好。
0: 哎，听上去很沉着冷静。哎，
1: 刻意装深沉。
0: 刻意吗？
1: 刻意装深沉了。
0: 啊，请问一下，您是自己来的还是组团来的？
2: 自己来的。
0: 哦，之前来过吗？
2: 嗯，您猜。
0: 那肯定来过。我感觉就这样，就这个他的这个说话的感觉，以及他这个知书达理的样子，我好像似曾相识。
1: 知书达理的样子，
0: 对，因为哎，很少会有小朋友说您猜，但是我好像之前有这个印象，所以之前应该不会叫这个名字对吧？
2: 之前用的飞行。
0: 哎，上周上上周上周
2: 上周，
0: 你看，我就说，
1: 以后下次直接问嘛，你。
0: 飞行、之前是我有答应你要给你出什么题吗？
2: 啊，
0: 没有吧？不是他吗？我上次答应的。
1: 有什么许诺吗？
0: 对，有没有什么承诺？
2: 没有
0: 啊，那就我们就随便出了啊。
1: 女人从来不会记得她的承诺，记住了啊，包括你，你也记住。正在进入
0: 选手局。没有承诺，咱就好办。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天南海北的题，您就可以这个闯过第一关，进入到第二关了。
1: 上次拿走奖品了吗？
2: 没有，
1: 没有是吧？那这次得努力。哎，但是你知不知道我有一个怪癖，就是奇怪的癖好。
0: 嗯，
1: 就是喜欢拿别人的 ID 出题。
0: 他老喜欢给人家的名字上面做点文章。
1: 那您起一个哈利波特。就是
2: 太棒了，我看不清。
1: 哎，假如说，那我问你一下啊，假如说我问你 Harry Potter 那个 Potter 怎么拼，这算难吗？
0: 现在没开始呢，
1: 算刁钻吗？对，没开始呢，咱就闲聊。
0: 嗯，
1: 你觉得这种题算难吗？就是算刁钻吗？
2: 算刁钻。
0: 大概知道他能够接受的范围了是吧？
1: 我放心，我不会让你拼 Potter。
0: 啊，
1: 我让你拼 Harry。
0: 哎呦。来，六十秒钟啊，六十秒钟、
1: 啊、
0: 倒计时六十秒，三二一，开始。
1: 很简单，就是哈利波特他是寄宿在他哪个亲戚家
0: 啊？啊，
1: 你说全文都看了。
2: 佩妮姨妈
0: 啊，正确。
1: OK， 那么接下来这道题、啊，请问你目前特别火的世界杯足球赛每几年举办一次？
2: 4年。
0: 正确。
1: 哦，那么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是由哪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呢？
2: 过了
1: 。那我就再给你换道题，好吧？嗯、请问，四种常见的绿色水果分别都是什么？
0: 嗯，
1: 随便说。绿色的。
2: 青葡萄。青苹果。
1: 嗯、好。
2: 没熟的梨。
0: 啊、行
1: 青梨。再来一个。
2: 那个绿色的西红柿，小西红柿。
0: 啊、
1: 西红柿。
0: OK。
1: 史记的作者是谁？
2: 什么？
1: 史记的作者。
0: 史记的作者。
1: 谁写的史记？
2: 司马迁。
0: 正确。
1: 请问白居易被后人尊称为诗圣、诗仙还是诗魔？
2: 诗魔。
0: 恭喜您答对了。这道题一共是五道题，
1: 那过了。

0: 哇哦，很棒哎！上一次答对了几道？
1: 嗯，四道。
0: 哎，今天还
2: 突破了，
0: 哎，有所进步的，
2: 正好突破，而且突破的刚过关。
0: 对，下一局进入到进阶局，只需要你答对一道题，你就可以拿走我们的啊这个参与奖品。当然，如果你要是再接再厉，还能够进入到终极 BOSS 局，奖品就更大了，请您做好准备。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啊，这个主持人形容玩家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啊。主持人在提示的时候不可以说出和答案相同的词，不然的话就可以过了啊。那么玩家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请哈利波特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三个字啊，你看我现在说话是这样的，但是我跟你说话，
4: 你好，我是张弛，
2: 这属于什么形容我？三个字，就说话故意说的特别的好听。
4: 啊，非要这样说话？
1: 过。
2: 四个字，四大名著之一，里边有刘备、关羽、张飞，这个
1: 《三国演义》
0: 正确。
2: 俩字儿，如果让你形容少女心的颜色，它应该是什么颜色？俩字儿。
1: 什么？
2: 如果让你形容一个女孩子的内心是什么颜色，它应该是什么颜色？一般小女孩很喜欢的颜色，俩字儿。
0: 什么？
2: 对，粉什么？
1: 粉红，
2: 漂亮。两个字儿啊，在广东说广东话，这一般我们叫它叫什么？俩字儿。
1: 什么？
2: 广东话一般叫什么？俩字儿。
0: 翻译过来。
2: 啊，你再给他一个形容词。好，正确。俩字儿，像可乐、雪碧，这属于什么？俩字儿。
1: 汽水。
0: 虽说确实是属于汽水，但是我们的谜底不是。啊，虽然说到了时间了啊，
2: 是
0: 目前为止是成功答对了3道题。
2: 其实，这道题是，我觉得概率答是有概率答对。我只要跟他说换个形容词，他应该应该能对。
0: 主要是因为时间问题了。
2: 对，第一道题咱俩耽误时间有点久。
0: 哎，第一道题你再试试。
2: 第一道题我觉得
0: 你再试试。
2: 你们这个岁数应该挺长。又不算没见过，
0: 对，你要是给那说圈叔是这，
2: 圈叔肯定完全他就不可能
0: 知
2: 道，
0: 对，但是
2: 你是有可能知道的，
0: 是你再尝试一下猜一猜第一个是什么，你再给他形容一下，
2: 就是比如说
0: 正常讲话是
2: 你们班女同学平时跟你讲话啊，你好哈利波特，然后他然后他那天觉得你这个怎么地，你就今天你学习成绩特别好，他想跟你请教数学问题，他问你好哈利波特，
0: 你这太恶心了。
2: 一般这仨字儿他往往都很恶心，你知道不知道？
0: 也不是、啊、
2: 我模仿的恶心就对了，
0: 也不是啊，
2: 都用这词儿，我跟你说他一定算是一个贬义词，他纯不是褒义。
0: 哦，就是
2: 对不对，他已经用这俩字来形容这个。
0: 哈利波特，你现在有想法吗？对于这个词儿，
1: 没有。反正我觉得张弛真的好。
2: OK。我懂啊，不用说了，好不好？没问你啊，没问你。哦、
0: 行行，好的。虽然我跟你说什么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魅力就是在此。感谢哈利波特，虽然说你今天没有进入到咱们的终极 BOSS 局，但是你今天已经成功进入进阶局，您可以拿走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份奖品啊。这份奖品是来自于 UP 商城为您提供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一会儿在收线之后，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再见，
0: 拜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0: 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Welcome to the

0: 好激动，好紧张，好忐忑。今天交通版的一站到底马上就要上线。
1: 哎，你刚那段其实，我形容那个词儿，应该你刚那个状态去形容。
0: 我那不叫。
1: 你这都不叫？
0: 当然不叫了。
1: 那你来一个。我都不知道你那刚才那段不叫，你还能再
0: 真不叫，那真不叫，
1: 再成什么样我都不敢想。
0: 这个等一下，这个咱们按下不表好不好？咱们先把咱们这个通关先给大家玩完。
1: 行，先不打哑谜了，我们说点直白的、直观的。
0: 来，刚才说了嘛，今天就因为咱们这个零违法挑战赛、一顿游挑战赛，然后我们专门为各位老司机们出
1: 交通常识特辑。
0: 是的，希望更多的老司机们都可以在这里，咱们先来打个样啊，让更多其他司机们也看看呀，老司机就是不一样。
1: 没错，这次呢，本节目还专门聘请到了在2024年，还是25年来着？
0: 什么？
1: 拿到驾照的张先生，
0: 啊，
1: 张老师，他在科目一、科目二，不是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这个理论知识里边都达到了100分。
0: 哦，你呀、啊，你还说聘请？聘请谁？还聘请？好了，不多说了、啊。这个，你要不然就给他解除合同吧。接下来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今天的啊，这个勇于参赛的。咱们说选手了，也不是玩家了，真的是老司机，好不好？哎，我看一下这位老司机，他的名字叫做汪汪。你好，汪汪。
2: 你好，珍妮、张石，你们好。
0: 哇哦，请问一下，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汪汪，汪汪队。
2: 因为你的奖品是旺旺大礼包。
0: 谐音许愿，许愿这属于
2: 对，许愿能拿到奖品了。
0: 哎呦嘿，那既然今天敢闯咱们的交通题，您应该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老司机了吧？
2: 我18就拿驾照了。
0: 你十八？那你
1: 十八？今年80几了？
2: 十八。
0: 相当资深了，我跟你讲。
2: 女生的年龄，
0: 所以说的，我们再换一个问法，所以说到今年您持有驾照多久了？
2: 也有18了。
0: 哇，
1: 也有18年
0: 了。那确实，人家是有这个资格来参与到咱们这个老司机挑战赛啊。
1: 前半生坐车，后半生开车。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现在还没有到后半生呢啊。
1: 就目前为止，迄今为止，
0: 好，
1: 迄今为止的前后半
0: 生。请问一下，您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吗？
2: 对，第一次。
0: 哦，第一次来参加，
2: 是不是比平常要难呀？
0: 嗯，咋说呢？就是有这么一句话，会了不难，难了不会吧？
1: 我觉得是比平时简单。
0: 对，因为
1: 为啥？因为以前你看你出什么类型题，大家都不知道。
0: 对。
1: 但是现在你有的放矢，你明确的知道它是一个交通题，你甚至可以直接拿一本交通手册放你面前。
0: 哎，
2: 他们今天就跟我说是我对口专业，让我赶紧报。
0: 哎呦，对口专业，
1: 就是能开吗？你该不会真是干这方面工作吧？我们导播可是要严查的哈，
0: 咱们就
1: 专业人士禁止参与啊！
2: 我真的我还报名了，我平常非常遵守交通规则，而且我在我老公车上和在我朋友车上，我还会在监督他们，他们就觉得车上坐了一个警察。
0: 哦呦，你看。你不来参赛，谁来参赛？
2: 对，所以这一次他们就拼命怂恿我来报名。但是题会不会很难？
0: 不会很难的，您放心。对于您这一位特别文明的交通参与者来说，我们可以适当放松。
1: 试试吧，试试吧。
2: 好的，
0: 好的。您是不是已经参与了咱们的这个一吨油挑战赛？
2: 嗯，我报名了。
0: 发送什么报名？我要出
2: 一吨油
0: 啊！没错，回复一吨油可以点击链接来进入到报名。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剧。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对于老司机来说，这是一个换一个称呼啊，高手局，好不好？来，接下来依旧。

0: 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
1: 哎，我们全是从驾考宝典抄的题。
0: 没有
1: 有一部分真的是驾考宝典会考的，
0: 是肯定会考到的嘛。
1: 啊，
0: 好好，
1: 是有的。
0: 好的，请汪汪做好准备，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
2: 好的。
0: 嗯，
1: 来
0: 来，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圆形红灯亮起的时候车辆能不能直接右转？
2: 可以。
0: 正确。
1: 请问箭头红灯亮起的时候那能不能右转？
2: 不能。
0: 正确。哇，真可以。
1: 请问醉酒驾驶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后几年内不能考取驾驶证？
0: 这可是考过的题啊。醉酒驾驶
1: 对醉驾被吊销。
0: 嗯
2: 啊，等一下，
1: 醉驾
0: 啊，
2: 5年。
0: 哎，谁告诉你了？这是正确。正确。三个。
1: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驾照被吊销几年内不能考驾照？
2: 过
0: 这个过了啊。
1: 醉驾摩托车被检查，只要吊销的是摩托车驾驶证，汽车驾驶证不受影响，这句话对不对？
2: 不对，都吊销。
0: 正确。
1: 请问郑州能骑摩托吗？
2: 不可以。
0: 正确。恭喜您都学会抢答了。是还可以啊，这个两个过关的机会，然后只用了一个，就是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之后几年内不能再考取驾驶证。
1: 这个我们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就按住不表了。
0: 嗯，
1: 这个题得是解答，也让大家知道的。
0: 嗯，正确的答案是10年，好不好？如果您是这个营运机动车的话，那这个真的是罪加一等啊。嗯，这是不应该的。
1: 对，你干过这事儿的话，10年后你要对你的乘客说，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0: 哎，
1: 十年之后我们还是车主和顾客。
0: 哎呀，但是刚才不得不说，汪汪在有一道题上我觉得给了我很欣喜的这个答案啊，就是说这个醉酒驾驶摩托车被查。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摩托车证对吧和这个汽车证是分开考的，对吧？分开考的。那到底吊销了摩托车驾驶证，汽车驾驶证受不受影响呢？其实是受影响的，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分开汽车证还有摩托车证，你增驾之后呢全部都是合并在同一个机动车的这个驾驶证上的。说是 CEE 也好或者 CED 也好啊，这个证里面本来就是含了两种准驾车型，所以说它是一体的，不能分开处罚啊。虽然考试是分开的，但是驾驶资格是统一的啊。如果说要是取消了一部分，那么另外一个是不可以单独保留的，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啊。
1: 好，
0: 哎，郑州市区内确实也不允许啊，也不允许，所以请大家呢就是在周边去溜溜弯啊，是可以的，欣赏风景。
1: 那么这一关算是过了，
0: 算是过了，挺棒的。
1: 这个离大奖很近了。
0: 是的，
1: 我们
0: 接下来只剩下进阶局了。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接下来进阶局，哎，我觉得紧张的除了汪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吧张弛？
1: 非常紧张。
0: 你看一下这几道题可以吧？
1: 行。
0: 嗯，
1: 来试试。
0: 依旧是60秒钟内答对6道题就可以过关。您这次还有一次喊过的机会，汪汪听清楚了吗？
2: 好的。
0: 好的，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两个字啊，我们一般称这个什么龙海啥啥京广啥啥。
0: 正确。
1: 好，哎，这个三个字母高速上的那个收费的那个点。
2: ETC。
0: 正确。
1: 一般三个字儿，一般我们把东西行李都放在汽车的哪里？
2: 后背。
0: 后背。
1: 后背什么三个字儿？
2: 后备箱。
0: 正确。
1: 比如说你这个你喝完酒开着车，谁会查你？俩字儿。
0: 你这话
2: 警察。交警。
0: 正确。
1: 正确。
2: 警察。
1: 你不知道这个路了，你会拿出手机打开什么软件给你找地儿，给你
2: 高德。
0: 他
1: 那
0: 是
1: 什
0: 么？他是什么软件？
2: 导航。
0: 正确。
1: 好，一般我们开车需要一本什么，一个小本本，三个字儿。
2: 行驶证。
1: 你不，这不叫这名啊。
0: 你要考的。
1: 考
2: 驾驶证。
0: 正确。最后一个了。
1: 四个字儿。你一般
0: 快点儿，
1: 它有向东，对，它能走四个方向
2: 啊？你说啥？
0: 您快点儿！
1: 你开着车，你发现前面有一个能走四个方向的一个，那一般叫什么？四个字形容？
0: 我觉得不行，你一个字，
2: 四个字，
1: 四个方向。
0: 这样，我问你，
1: 横平竖直的。
0: 我问你，七八九后面是什么？
2: 十。
0: 对，十。然后你走到了一个十什么？
2: 十字路口。
0: 正确。你看你费劲的吧？
1: 这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东南西北都能走？
0: 吧
1: 你开车遇到了一个东南西北都能走的路，
0: 哎、
1: 我也不能说路。
0: 人家本来还剩个五秒钟，就让你在那儿，你那个东南西北啊，
2: 横平竖直，
1: 横平竖直是不是也对？我哪句话不对，我就问问大家。
0: 虽对，但是很没有用，是废话。人家那你记着十呢。
1: 一二三四五六，
0: 正好
1: 你忽悠着我的，让人答了七道题。
0: 一二三四五六，哎，确实、啊。
1: 你要不是记错，我也不会说让他猜那个，让你们俩一块儿糟践我。本来人家都过关了，我还非要被你逼着形容十字路口，太难说了。这
0: 就没有啊，可能是你这个形容的上瘾了。
1: 我没有啊。
0: 让我们来恭喜一下汪汪，
2: 谢谢。
0: 今天可以顺利的带
1: 走
0: 的是我们的这个大奖。你看，今天你这个嘴是个说的还是挺准的啊，说不定今天有人能够把大奖拿走。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为您送出的啊，十二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旺旺家的福旺八角笼礼盒，
1: 恭喜你拿走。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6: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7: 叠军备，
5: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1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0: 哎呦，这太感谢了，
1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3: 哎，老板，来碗面。
1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一般形容一位男性，说他走路带风，说明什么呢？风风火火，干干脆脆，这人呢雷厉风行，是个汉子。一般形容一位女士呢，哎，也可以说走路带风，透着一股香风，是吧？有的时候呢，先声夺人不如是先香夺闻。今天爆款商城诚意推荐法国知名品牌，品质调性双在线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清新版。首先说自由之水啊，这个是圣罗兰品牌就 YSL 的知名单品，很多女生用出来的一个口碑香。这款清新版呢也特别适配于高温酷热的夏日，因为它的整个香气整体来说也更加的轻盈通透，就是不像那种浓香厚重闷人。三伏天尤其是闷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劣质香水它立马就跟遇到照妖镜一样现出原形啊，在闷热的天气里边那个味儿啊就很明显，你感觉不对了。但是呢清香清新，没有这种负面的负担，整体的感觉呢喷上它就像三伏天里突然吹来的一阵沁凉的微风，上班通勤呢，下班约会啊，周末聚会啊，身上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高级香，你就别提这效果多么拔尖了啊。清新版呢颜值也更高，因为它的整体来说瓶子的这个瓶身啊也更加的纤长，玫瑰金色啊，拿在手里边就像一件艺术品，放在梳妆台上也更显气质。重点是今天在爆款商城下单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

毫升的香水，享受专属的价格，到手价只要299，顺丰包邮，还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给自己一份夏日的美好。啊，通勤上班你就喷它，恰到好处周末约会你就喷它，啊，更显优雅气质，运动出汗你照样喷它，持久更留香，而且还清新。进入八月，那马上除了各种各样的节气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七夕，是吧？提前备好送给深爱的人，从今天送到七夕怎么样？毕竟呢，咱们限时限量给到299，只有100单，发送大牌到公众号下单。

0: 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开关过，玩家已进入。
2: 游戏关关过，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张真的爱粉儿。你好，你好，在吗
3: ？Hello，
2: 张真的爱粉儿，你好，在吗？
3: 不在了。
2: 来来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朋友们，如果这一位玩家他确实这会儿啊听不到的话，我们可能准备要换下一位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游戏疯狂加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这个昵称就可以了啊。来，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张真的爱粉您在吗？
4: 喂，你好。
2: 啊，
3: 那咋了，睡着了？
4: 刚才我以为在挂电话呢。
3: 啊，刚才
2: 以为我们挂电话了。哎呦，刚才在这个听筒里面没有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可能是这样。
3: 因为我们给电话给撂了。
2: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一听啊，这也是一位小朋友啊，这个
3: 还是个老朋友，老小朋友，
2: 老小朋友，此话怎讲？
3: 应该不是第一次来玩了，是吧？
2: 啊，是不是？
4: 啊，对。
2: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个我们就话不多说了，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啊，请您把握好时间，倒计时60秒开始。
3: 请问，人在不吃饭的情况下，饥饿感会自动消失吗？
4: 不会。
2: 确定吗？啊，喂，
3: 什么会吗？
2: 会还是不会？
3: 会还不会？
4: 会，
2: 会，正确。
4: 不会
2: 、啊、
3: 确
2: 定
3: 不会是吧？
4: 啊
2: 啊，
3: 好的。
2: 我的妈呀，我头一回正确两个字都已经说出来了。
3: 我也是。
2: 这个就叫做一轮游，是不是？
3: 我说了个对，我这对都说完了。
2: 所以咱也不知道啊，这位朋友可能是刚刚没有听清楚我们俩的这个，
3: 也有点责任吧，因为毕竟咱不能提出的太明显。你说不会的时候，我们说不会吗？你说会，我们直接说对，这个形式还要走一走。你要不然下次我们直接替您答得了。咱不能给的太明显，所以还是要问那么一下的。但是没想到，哎呀，可能
2: 有可能
3: 还是缺乏点默契，
2: 有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正在睡梦中，刚刚醒来，还有点混沌啊。
3: 中午午休了吗？
2: 哎，你别问了吧，就好的。感谢您，就虽然说您这一道题都没答对，但是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它的正确答案了。人在不进食的情况下，不吃东西的情况下，饥饿感会不会自行消失？我觉得你是有答案的了。那就到这儿了啊，我们先挂线了，感谢您的参与，拜拜。
3: 这个得好好讲一讲，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个
3: 前因后果。
2: 那行，那我们就不拿这件事情去考下面这一位玩家了啊。
3: 会不会不都知道了吗？咱好奇嘛。
2: 对，大多数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饥饿感它肯定不，就是如果你要不吃，它肯定会不断增强的
3: 啊，
2: 直到你吃完东西它才能结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有一些有生活阅历的朋友会有这么一个感受，叫做饿过了。饿过了啊，他好像就不饿。

0: 了。
1: 过了这阵儿不想吃了。
0: 哎，控制饥饿感主要的激素是叫做胃饥饿素啊，它分泌具有这种高度的脉冲性，根据你日常的饮食习惯的时间，它会形成一个条件反射。你经常十二点吃饭，经常十二点吃饭，突然间到了十二点没吃，它就会饿，是这个样子啊。当你啊这个平时吃饭的时间的时候到了，它这个饥饿素的水平噌它就飙升了。
1: 所以它是一个生物闹钟，生物钟，
0: 它会让你产生强烈的进食的冲动。但是如果你选择不吃这顿饭呢，那么这个饥饿素啊，它就不会持续攀升，它大概会在一到两个小时之内自然的回落。所以说到时候就会有这种饿过了的感觉，它就已经没有那么饿了。所以当你忍住不吃的时候，饥饿感往往会自己消失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会自行消失吗？会的。爱会消失吗？会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正在进入游戏观光播，玩家已进入。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小木。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小木啊，刚才经历了上一个玩家的一轮游之后，接下来还有没有信心了？
1: 这是什么呀？有吧？
0: 啊，有吧？啊，不，您那边现在是正在通过耳机还是蓝牙在这个通话吗？
4: 啊，没有，没有。
0: 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希望大家保持一个这个畅通的通话状态啊，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的形式，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请听清楚了吗？
4: 清楚。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请出题。
1: 世界杯到了，那么篮球比赛的标准场地，单场每队上场几名球员？篮球比赛。
0: 篮球比赛的标准场地，单场每队上场几个球员？
4: 5个。
0: 正确。
1: 请问以下哪种物品是蛇害怕的？雄黄酒、风油精，还有硫磺粉？
0: 嗯，
4: 雄黄、硫磺。
0: 雄黄确
1: 定吗？
4: 确定
0: 啊，雄黄确定了啊。好，
4: 硫磺
0: 啊？
1: 什么？
0: 到底是雄黄酒还是硫磺粉？还是
4: 雄黄酒？
0: 雄黄酒哈，
1: 雄黄酒是吧？
0: 啊，确定了啊。好的，那么这是二轮游，我们结束倒计时，来吧，来聊天啦。怎么还是有人不吃这一套呢？好奇怪呀。哎呀，这个确实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节日嘛，对不对？然后呢给大家来普及一个知识啊，这是来自于央视还有消防以及中科院的一个实验结论，告诉大家硫磺粉的强烈刺激气味会干扰蛇的嗅觉，多数的蛇见到硫磺粉会主动回避。
1: 是。
0: 而这个雄黄酒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文艺作品，然后把它的这个可能啊，把它的这个效果给扩大化了。因为呢，他们到底怕不怕雄黄，这是一个误区，多次的科学实验已经证伪了啊。就是给他们必经之路撒上雄黄酒，会发现他们就跟没看见似的，照样穿过，无视它，直奔猎物。
1: 你并且你这个白娘子喝了雄黄酒，她也就是现了个原形而已。
0: 有哎，
1: 还好吧，就
0: 他只是怕现原形是吧？
1: 估计是，
0: 嗯，
1: 就会现原形，喝多了总感觉他好像喝什么酒他都会现原形的。
0: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硫磺粉。好的，感谢小木的参与，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
4: 拜拜，
0: 好的。来提醒一下大家，
1: 太快了，太快了，
0: 真的是。
1: 真太快了，
0: 怎么回事？今天两个人加到一起都还不够这5分钟的节目时间是吗？
1: 是，朋友们，这怎么能这样玩呢？这游戏这太难了吗？最近这几天，
0: 关键是我觉得我们给的引导已经非常非常的显而易见了，
1: 可能不好说，不好说，
0: 是不是我们俩最近的这个个人标签有点浓厚，我们俩的这个信任度下降了，
1: 就是。 不准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有点拿不准了。但是其实，哎呀，就你就我就我就不怕那什么，大家就了解，你稍微想一想，一般你直接答对了，你没看就直接说，哎，对了，就过了。
0: 嗯。
1: 答错了才非常认真的说，你确定吗？
0: 哎，你怎么还得把这个说出来呢？
1: 哎，这再不说，我真的我担心有更多的人掉坑里啊！这是。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寻找你的答案。
1: 关键是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啊，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收获的非常多，比如说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更加的敢挑战，包括还能感恩父母懂得珍惜，海陆空三条路线都能够见证着孩子的蜕变。有一些家长说了呀，我儿子从这个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展示一下叠豆腐块被子，顺手把妹妹都教会了，感觉真棒啊。另外呢，还有东东还在说，孩子以前吃饭满桌掉渣，现在碗里一粒米都不剩，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你看，这就是立竿见影的变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听听看这些个小小特种兵学员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2: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3: 我今年十二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 你看看这孩子，只要一说到感谢，说实话我的眼眶都有点红了呢，你觉得
0: 是啊？有这样的一份现身说法，
1: 嗯，
0: 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加入进来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1: 是
0: 还能看到更多的现场视频，包括跟我们的客服直接联系，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现场现实解决。暑期过半啊，我们提前给自己的孩子占上一个名额。
1: 哎，关键是现在是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反正就剩几十个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错过了。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了。那同时呢，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另外啊，还有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啊，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了。在抖音快手视频号这些视频账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如今啊，消费之后开具发票已经成了很多朋友的习惯，但您知道打车之后怎么开发票吗？最近许昌的出租车驾驶员李先生因为没有给乘客提供发票被投诉，但是他本人啊却觉得比较委屈。
3: 我是许昌的出租车，在6月24号早上的7:27，滴滴上接着出租车单，从许昌的滨河明郡南门到火车东站。我们的出租车呢，一直这个滴滴上不能开发票。乘客到地方的时候，我跟他说了要发票不要，他说滴滴上可以开。我跟他说滴滴上出租车不能开发票，找我的微信或者支付宝都可以开这个电子发票。因为10来块钱嘛，他说没有必要，如果能开了我就开，不能开了就算了。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他投诉我说没有给他提供发票，我感觉到有点不合理。我申请了2次都没过。如果是以前的情况下，只要你去申请一般的都能过，因为我们滴滴上都有录音嘛。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2: 李先生说啊，当时已经明确告知乘客了，出租车订单没有办法通过滴滴的 APP 来开具发票，但是乘客呢又没有向司机索要发票，并且还明确拒绝了，说我不需要你给我开，我要的话我就去后台开啊。当时啊，司机还跟他进行了有这个沟通和交流。这个沟通和交流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一个事实是滴滴 APP 上确实开不了出租车订单的发票。这个应该也不能怪司机啊，因为滴滴 APP 本身就是这么设置的，确实跟出租车之间接订单的时候会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而且呢，李先生也认为说，当时啊跟乘客之间有交流，如果滴滴平台认为这个订单有问题的话，他完全可以调取后台的录音来核查事实。即便当时没有调取，那么李先生后期也进行了这个投诉和申诉，那么这个时候也应该来调取后台录音核查事实，而不是直接扣除6分的服务分。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滴滴平台全国客服中心。
4: 6月24号的这个事情，咱们顺便去查实一下这个事件哈。这个工作人员在24小时之内，以9500的号码电话回复到您的这个来电的客号码上面的哈。
2: 当天下午，滴滴平台向记者作出回复，说经过核查订单录音，司机与乘客的确就开票问题进行过沟通。乘客要求电子发票而不是纸质发票，司机在对话当中提及如果滴滴开不了可以扫我的支付宝或者微信等表述。由于话术当中包含不能开票以及引导乘客扫码等内容，所以被后台系统自动判定违规，并且进行了扣分。平台承诺啊，经过人工核查之后将会尽快联系司机取消扣分，并且做出了相应的提醒。当天下午，李先生就接到了滴滴平台的电话。
3: 你们给我打完电话，过了有大概

0: 有2个小时左右，滴滴平台跟我沟通，说是平台有什么漏洞，然后他们也在推进，看能不能到晚上之前把我这个服务分给我返回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又经过了一晚的等待，第二天上午，李先生再次回复了记者。
0: 我昨天那个续场的出租车，今天早上一招，他这个粉肉都已经给我了，滴滴上直接都能看到了，等于恢复原状。谢谢啊。
1: 首先啊，我们要肯定滴滴平台的这个服务效率，大概半天的时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啊，我们还是要相信大平台。但同时呢，我们平台啊，在判定咱们驾驶员以及乘客违规的同时，还是要谨慎操作。毕竟对于我们的滴滴司机来说，平台呢是个饭碗啊，同时啊也是咱们司机赖以谋生的一个工具。而对于乘客来说，平台啊是他们信任的一个这个平时的一个使用的工具。所以说在双方都信任的前提之下，平台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简单的把这些扣分判罚甚至是追责的问题转交给机器来这个直接的来进行判定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使用平台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问题进行及时的反馈啊，如果解决不了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而且呢在这儿啊，我们也提醒一下啊，就是这个可能在这个服务当中啊，也确实会存在这种情况。如果您是一名乘客，我们也给您提个醒，假如通过类似于滴滴这样的平台哈，叫到了出租车，那么发票是不能在平台上直接开取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出租车啊本身是有自己的计价系统和自己的这个发票系统哈，那它不能跟滴滴来产生冲突，这个平台上的开票渠道来产生冲突。所以说呢，如果需要开发票的话，您可以直接联系这个出租车司机来现场开具发票啊，不要说到后期再到平台上开，可能就开不出来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孙先生您好。
12: 啊，你好主持人。
1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哎呀，很高兴今天能在手机上听到你的声音啊！经常听你们交通广播电台。
11: 哎，谢谢孙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讲？
12: 我在那个5月28号在许昌的前进路与德兴路，由西向东有一个不让这个礼让行人。
11: 嗯。
12: 我有点疑问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车，他这个路口呢，他不是个路口，他就是一个斑马线。
11: 嗯，
12: 它是双向八车道，我呢是在这个左边第二车道，然后这个行人呢还在右边，这个它有右边有个绿化带，
11: 嗯，
12: 可能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行人，就这个开了一个那个不礼让行人，
11: 嗯，
12: 我这个图片我发了个图片，我不敢确定哈，就是。这个是没法弄的，我还是有点疑问，
11: 嗯，
12: 就是我在第二车道行车，因为它是四车道，这个行人还在这个绿化带这一块呢。
11: 嗯，我看到您发来这个图片了，这是5月28号19:09啊，就傍晚的时候了，是吧？
12: 啊，对对
11: 啊，地点是在您刚才说是许昌是吗？
12: 是的
11: 啊，许昌的前进路和德兴路，
12: 德兴路
11: 西向东方向对吧？
12: 对，有西向东。
11: 嗯，拍摄的违法行为是不礼让行人，我看到了，这个路是比较宽的，双向八车道啊，单向是四车道
12: 对对对对
11: 是吧？这个行人呢，两位行人走路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他们是在，确实像您所说的是在机飞之间的绿化带这个位置，
12: 是的，
11: 距离您之间还有两条车道大概啊？
12: 对对对对，有两条车道。嗯，
11: 原则上来说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就是行人行经斑马线，车辆应当停车让行，啊，这是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规定，是这么规定的。但是呢，这个公安部交管局曾经的微信号呢发过一些就是更细节的提醒大家如何礼让行人的一些动图，这个动图就提到呢，当行人 开始通过斑马线的时候，那么他所在车道车辆和下个车道的车辆是必须让行的，啊，有这样的要求，啊，或者说相邻车道和相隔一个车道的车辆是必须让行的，这个是有这样的解释，但是这个解释呢跟法律本身不冲突，它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看懂如何让行啊，避免大家就是会出现这种迷惑的情况。从您这个图片上来看呢，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去抠，那处罚的没有问题，就是行人行经斑马线车辆应当停车让行，但是法律当中呢并没有讲说应该行到什么地方。但是呢就之前公安部包括其他交警发的这个微信的动图来看呢，您这个确实行人离您的车比较远啊，大概至少是相隔两个车道的距离吧。
12: 对对，就你看就是我的车已经过去了，他那个右边的第一个车道他都没有进到。
11: 嗯，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待讨论。这样吧，我们跟许昌交警联系一下，然后请法制部门介入来研判一下，看看这个究竟属不属于必须被处罚的情况，好不好？
12: 嗯，好嘞。
11: 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回复，我们需要跟法制部门共同来研判。
12: 对对对，
11: 啊，确定一下好不好？
12: 我看到这个确实离得比较远，再一个我行车的速度也不是很高，因为这个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斑马行人提醒线，我已经知道了，你看我的车速度也不高。
11: 嗯，
12: 但是呢这个行人呢在旁边我确实没有看，我一般我开车行车一般都是还要礼让行人的，
11: 嗯，
12: 即使行人不过的话我要摆摆手让他过去。
11: 嗯，好，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跟法制部门共同来看一看吧，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图片，包括如果有视频的话调阅一下当时的视频，看看当时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不是必须处罚，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哈，是撤销还是改为警告，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8: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你好，您外卖到了。
1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4: 哎呦，这太感谢了。
1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4: 哎，老板，来碗面。
1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0: 心了，
1: 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
6: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刘先生。
7: 我14号的时候在东站那边出现一个追尾事故，然后呢，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是一个网约车，我问一下，第一就是全险损失这一块，跟这个对方当时，交警判的是对方全责，然后他可能又复议了，然后第二天交警打电话说他复议了，想问一下这两个问题。
6: 停运损失，您可以举证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按照平均行业的平均标准乘以您的维修时间。然后第二种方式呢，是根据您近3年的收入标准，有一些呢可能要求没那么严格，保险公司可能要求至少是半年的平均收入标准，就是您的拉出来的清单这个平均值，然后呢乘以您的修车时间，那么保险公司会酌情进行赔偿。前段时间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最后呢没有按照他就是最高的给出的那个数额去赔，按照一个平均值去赔偿了，这是乘以他的停车时间。但如果你到法院去打官司的话，那么只要你的证据确凿，一般情况下一天有多少钱会赔多少钱，当然我说这个有多少钱是合理的范围之内哈，不是说你的所有的营业额。然后呢这个同时法院会酌定这个修车的天数，比如说这个碰撞不是很严重比较轻微，那么你修车可能修了，但是这个修车却花了15天，那法院可能会酌情减少修车的天数。但是如果这个天数和碰撞的损失情况大致相当，那法院可能也会支持你的修车天数。这是关于停运损失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关于您说啊，您请讲。
7: 就是现在问题出这个停运损失现在出现一个啥问题吧，就是14号那天我们俩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当天第二天我把车送到4S店了，然后送到4S店之后呢，然后中间隔了2天，然后这个4S店说他复议了嘛，所以我他说的意思就是当时已经这个车已经拆了，他说要不然的话这个复议交警的意思就是可能会持续1个月，他说你要是等1个月的话，因为你是营运车辆，要不然你先把车开出去，因为这个车当时保险杠就烂了一点儿，保险杠跟那个尾灯烂了一点儿。当时呢，我又把车开出来了，开出来之后呢，中午开出来，下午我就营业2单乘客，然后第三单的时候在东站又被撞了，又被撞了之后，我当时把那个车又放到4S店了。像这种情况，他两起事故是搅和在一起算，
6: 那这个就稍微有点复杂。首先要先看两起事故各自的责任，第一起事故是对方全责，那第二起事故呢？
7: 也是对方全责
6: 啊。
7: 哦，
6: 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两家保险公司会分摊平摊。
7: 问题是他这两个车是一家保险公司。
6: 哎呦，这么巧啊，那就保险公司全承担嘛，那就没啥讲的了，那这就好算了，那就一共修车多少天就按照修车的天数嘛，因为你这两起事故它也合并在一起修了嘛，也不需要分开修，也不是说我先修了保险杠，修完之后我出来了，我干了2天活，我又回到4S店去了，我又修了8天，也不存在啊，那修肯定是前后保险杠或者是左右车门，就是有损伤的地方肯定是一起修啊。
7: 对，现在问题是啥？问题是第一起交通事故的时候，对方又复议了，他这个复议结果他还没有出来。就比如说，我是17号的时候这个事故出了，第二起事故出了，

0: 我比如说再过两天了，这个车修好了，车修好之后呢，在中间从第一起事故到最终车修好，当时四 S 店修的时候，他给我维修只维修第二次事故，因为第一次事故的时候，他那个，他去复议了，四 S 店先不给我维修，像这种情况。
1: 这里有两个情况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虽然第一次没有维修，但是呢，你第二次去不是还要修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两次完全可以合并啊，两次的误工损失完全可以合并啊，就是你的停运损失，而且这两次是同一家保险公司，就更好算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第一次修车需要三天，第二次修车需要七天，但是现在呢，你两个事儿一块儿去修，一共只修了七天，那么只赔你七天就可以了。不会赔你十天的，
0: 啊，我知道。问题是，他第一次的事故，他去复议了，现在还没有出个结果。
1: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他复不复核跟您修不修车没有关系。
0: 哦，两码事是吧？
1: 你管他复不复核呢？他复核，你不是车该修修吗？也不会存在说。
0: 四 S 店说到时候。如果说他复议结果跟之前第一次交警判的全责有一变的话，到时候这个费用牵扯不清，所以四 S 店先说是你先不修，等到他结果出来之后再修。
1: 那没什么牵扯不清的，他是全责，你修车花两千；他是无责，你修车还是花两千，只不过谁来承担的问题啊？那不能说因为对方全责，我修车就花五千。现在我自己修车了，要是我全责，那修车我就一分钱不花了，那不行吧？那不对呀、啊，那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四 S 店的修车费用应该根据市场规律，应该根据市场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所以说，至于是他承担还是你承担，这个价格是一样，价格是永远不变的，对不对？只不过最后是谁来承担的问题嘛。
0: 是
1: 啊，那没有影响啊。四 S 店按照规矩修车，您按照规矩把车送过去，那将来大不了就是比如说需要用到您的车损险的时候，四 S 店把相应的拆车件把它维修的过程有监控有记录，四 S 店都有视频拿出来给保险公司看就行了，也不会不认可呀。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要你是正常的维修，四 S 店给你正常的换件或者是修车，那么后期他去找保险公司赔的时候，保险公司我这么讲啊，就是但凡是来投诉的说保险公司不赔的，这里头一定有问题，就是要不然就是双方对赔偿金额是有争议的，就是一边嫌赔的低一边嫌赔的高，要不然就是修车过程当中有猫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才会不赔。但是绝大多数的大家没有打进热线的这些事故，你比如说两个人刮蹭了，双方各自报了保险也报了交警，然后保险公司打个电话说啊，你们现在啥情况，拍个照片，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拍过来，拍完之后保险公司人就会打电话说你这个大概多少钱，你可能修车需要花1000块钱，双方同意了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保险公司直接把钱就转人家卡上了，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么多的问题，只要你是规规矩矩的规范的修车，规范的出示手续出示证据，保险公司赔偿都现在万元以下，很多公司都是万元以下免手续都直接赔了。所以只要咱修车是规范的，事故认定书拿到手了，然后你将来只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您的保险公司比如说需要您的商业险介入的时候，您的车损险介入的时候，那么您的保险公司可能会对部分维修件要进行核实，比如说修理厂修说货物换了后保险杠，那保险公司可能需要拍一下它的旧保险杠什么样，需要你交一下原来的旧件，它只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只要四 S 店规规矩矩的修车，它就不会出现问题。不出现问题是什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四 S 店说我换了一个后保险杠，结果保险公司过去一看，这明显是一个旧件复原，并没有换，而是只是用了修补，那么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一定会拒赔啊。
0: 嗯，那肯定。
1: 对呀，所以说只要我还是那句话，你是真实的修车，真实的因为事故造成的损失带来的这个停运或者带来的你的车辆的损伤，那么保险公司都会认，那后期也不会存在什么这个争议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损失太大了，如果你这两起这个事故损伤不是特别大，几千块钱就能修下来，一般情况下没问题，除非说这损失特别大，我这个车可能都牵扯到报废了，或者说这个车辆还有一些重大的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这个等等一些 这个几大件的一个损伤，那么这种情况可能需要进行鉴定或者在这个维修之前进行协商。但是一般情况下的修车，就是事故认定下来以后各自修各自的车，修完之后最后按照事故认定的比例去赔偿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0: 嗯，好的，现在就是我把那个现在这里的视频发给你们了，然后你们帮我看一下这个，如果就算复议的话会有两个结果吗？
1: 这是第一起事故还是第二起事故？
0: 第一起事故。
1: 第一起事故。
0: 对，
1: 第一起事故，我看一下啊。这你俩在这儿干啥呢？是追逐竞驶呢？
0: 嗯，没有，他拐弯，我直行。
1: 这都快到路口了，开这么快干嘛呢？这第一次是您是走直行道，准备进导向车道，他往右要变道，挤了您一下，是吧？
0: 对。
1: 然后你到前边，
0: 然后我去接人，然后我就，
1: 然后你又往左变道挤他一下，俩人蹭上了，是吗？
0: 我是正常超车。
1: 正常超车，正常都这么超，正常都这么超，那你这事故怪不得两天发生两起事故呢。你这个这也太明显了吧。我觉得这个情况哈，这个我现在不敢打保票，因为我没有看到后车的行车记录仪。如果说因为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了，事故认定书上写的是对方全责，是因为追尾，是不是？
0: 啊，
1: 但是从您前车的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角度，这要看一下后车行车记录仪，我只能这样说，就是如果双方不属于追尾，而是您变道导致的，那么有可能您这方是全责，至少是个主要责任。
0: 当时交警说的是，因为他是在第一车道，这车我走第二车道，而是呢，因为他往右边转向的时候，我避让了他，然后我又回归我的第二车道，导致的这次事故。
1: 不是啊，您原来在第三车道啊，你不是从第三车道变到第二车道去的吗？这不是行车记录仪上显示的很清楚吗？
0: 啊，对。
1: 啊。
0: 然后交警是这，当时交警是这么说的。
1: 我只看认定书，因为认定书上写的是对方追尾，跟您刚才说的交警所描述的语言完全不一样。您说的是他把你从第二车道挤到了第三车道，然后你又回归到了第二车道，对吧？
0: 对。
1: 但是认定书上没有体现，认定书上只写的是追尾。
0: 哦，这个当时我没仔细看这个认定书。
1: 所以说如果不是追尾，这个事故最终改变事故结果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看事实的认定。就是如果事实认定为追尾，那对方全责没问题，但是如果事实认定为您变道跟对方发生了刮蹭，那就有可能您的责任大了。所以这里的事实认定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没有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我看不到您的车后方，我只能看到您在向左变道，就是从第三车道向第二车道往左侧变道的这个时候，可能是跟对方发生了事故，然后您在第二车道正着车摆正之后停下来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发生的碰撞，从您的前方的行车记录仪上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说还需要对方的行车记录仪去佐证。
0: 那当时我往这个左边变道的时候，行车记录仪上里边有声音，说是我那个当时竟然刮蹭到他那个车后门到后尾灯那一部分了，然后我看他那个我那个当时竟然是有那个痕迹，然后他那个车门上中间不是鼓起来那行吗，也有一道那个黑暗色的那个黑色的道道，
1: 就是您往左变道的时候。
0: 对，
1: 那你这变道事故也太明显了呀，这都留下痕迹了呀。
0: 不是，就是我往右边打方向的时候嘛，我要躲避他一下，就这一下，然后俺俩发生了剐蹭。
1: 这一下恁俩发生了剐蹭，那你也没停车呀？发生剐蹭之后，你不是继续往前走了吗？你俩还在这儿，你超他一下，他超你一下。
0: 因为这个往右边拐的时候发生剐蹭，是我没注意，我不知道。 然后是我们取车之后看行车记录仪的时候，再看双方车辆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1: 刘先生。

0: 有关系的话，那么您这方有可能会承担责任，我只能这样讲。当然我这里绝对不是说对方对，因为对方实际上是啥情况啊，刘先生，这个本来您这方有理，因为你是直行，对方突然向右变道，他应该是没看到你，因为你正好在他的右后侧盲区这个位置，就是走到他右后门这个位置，他突然向右变道挤了您一下，本来您是有理的。如果就按照他变道这个事故你们双方去判，那他肯定全责，因为这个地方是实线，他等于在实线的地方变道，你是直行，虽然我客观来讲你跑得快了一点，以后不敢跑这么快了，虽然你跑得快了一点，但是毕竟你是直行在实线内，对方有一个猛的向右变道，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双方停车去处理事故，他全责没问题。但是恰恰是当时的不冷静，你又想超过他，他从您的行车记录仪上明显看出来他又把车头往前走，又想超过你，然后你们俩就开始在路上变，刚没变两下，你突然往左一变道，回到主道上，回到第二车道上，你们俩发生了交通事故。至于说后车行车记录仪拍到的什么情况，我现在看不到，所以我没有办法准确的给您做下这个判断，只能说等等复核认定，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那先这样，刘先生。
1: 嗯
0: 嗯，好，再见。
2: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看到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这起事故啊，还有家有俩仙女儿说，我听懂了啊，给我描述了一下这个事故是这样的啊。您听，确实听懂了，就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没有事实，没有办法去做具体的判断。节目之后呢，还是等等交警的复核认定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傅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就是斑马线那个前，我礼让行人了，但是那个摄像头他抓拍了我了。
0: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了，但是还是被摄像头抓拍了。
1: 但是那个行人在那里都等于吃东西，他站在那个机动车道吃东西，他一直没有走。
0: 哦，您说说这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呀？
1: 都是七月九号在那个人民路与那个。等于是那个人民医院的北门。
0: 人民路人民医院。
1: 嗯。
0: 中医附院吗？郑州吗？
1: 不是那个漯河。
0: 啊，漯河。漯河人民路是吧？
1: 嗯。
0: 漯河人民路，您是什么方向行驶啊？
1: 我是从西向东行驶。
0: 人民路西向东。
1: 嗯。
0: 这个斑马线就在人民医院前面是吗？
1: 对，他都整个那个人民医院那个门口嘞。
0: 哦，这个行人是在哪边站着？路南还是路北站的呀？
1: 行人等于是在路南，因为他主要是那个第一车道，等于是跟那个树林儿底下的这个行人，还有一个骑电动车的，他两个都是那个骑电动车的是坐那乘凉的，那一个是那个行人是在那里吃东西，他一直没有动。
0: 嗯，稍等我看一下。
1: 我到那个斑马线来，我肯定得检查是那个这踩刹车，然后我看他没有动，我直接都走了。
0: 您给我截图的这个图片上面看不到您的，看不到具体的时间。

0: 这不行，这没有办法判断呀。因为是这样的哈，因为您说您在这刹车停车了，让他没有动，然后您就走了，所以我需要判断一下这个抓拍时间。因为三张图片从目前这个您发来的截图上来看，我看不到时间，但是呢能看到在您旁边有一辆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呢它是就是不停在行驶的，没开多远，就是从刚过斑马线就是个位置，然后走到路口中间，所以没停多远。从这个电动车的行驶的时间上来判断，您应该是在这儿没有停车，直接过去了。
1: 停车了，你可以看到我那个后尾灯，我过去了之后，都是头一次搁斑马线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中间的那个两边那个灯，你都不用看，两边那个灯它褪颜色的，它褪成白色的了。你可以看中间那个后玻璃那一个灯，你看看它是亮着的。我等于是个斑马线哎，我礼让他了，但是他站着吃东西，他没有动，我才往前走嘞。
0: 您有行车记录仪吗？车上？
1: 啊？
0: 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1: 车上行车记录仪坏了，主要是你看我过去了之后，这个行人还站到，等于是我过去了之后，这个行人还站到那个地方不动。还是搁那吃东西的。
0: 我这么说哈，傅先生，
1: 我想说的啥意思吧？假如说我后面没有车的情况下，我过去了之后，他会不会得往北走，得过斑马线？
0: 我这么说还是傅先生，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呢是，行人行经斑马线，车辆应当停车让行。简单来判断，就看您有没有做到就好了。就是如果您当时停车了，他没走，好，这个。我们去帮您复核申请，但是如果您走到这儿压根儿就没停车，那么不好意思，这个罚款您得去交。
1: 对对对对，这个我确定是停的，因为我踩那个刹车的后面那个红灯。
0: 不好意思，从照片上看不到。
1: 你看到了，你放大一下，它主要是它那个后尾灯变颜色的，等于发白，你知道吧？
0: 放大也看不到。这样吧，我们跟这个漯河来联系一下吧，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视频设备。如果有视频设备的话，不是对啊，
1: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视频。
0: 傅先生，
1: 假如说
0: 傅先生，
1: 我的车过去的，这个行人过去的，那都是怨我。假如说我的车过去的，这个人还站到那里没有动，那证明都是他站到那里不出这样的。
0: 傅先生，我刚才说的话您一句也没听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明白。判断您是否违法的这个方式或者说依据，不是您走了以后人有没有走，跟您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判断您是不是违法的依据，就是看有行人站在斑马线上，您当时有没有停，明白了吧？
1: 那个图片很清楚，那个我给你发那个，有个搁斑马线都是停那儿。那不是很清楚吗？
0: 傅先生，照片很不清楚，您给我截了两个半拉图，连时间都看不到，咱不说几分几秒了，连2020几年后边那个字儿都看不到，我怎么判定您有没有在那儿停车呢？对吧？那照片上那车都是停着的，照片上车哪有动着的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看的是您到底有没有在这儿停。而且第二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您提供证据来反驳交警的这个违法图片。如果您能拿出证据，很简单，谁主张谁举证。什么叫谁主张谁举证？交警说您错了，交警拍的有照片，那您要觉得交警错了，那您拿出来您的证据。但是现在你又不能拿出来证据，所以我们去帮帮您，跟交警说说，看交警能不能自证一下。这本来就不是正常的流程，所以不是说对啊，你就让交警出视频，不是这样的。交警本来不需要出视频，他也不该出视频。
1: 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你不是证明不了自己吗？你又想证明自己，所以我们请交警来帮帮忙。交警是在帮你，可不是说交警又应该查这个视频。
1: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我们节目之后跟漯河交警来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找一个视频的画面来佐证一下。但是从目前这个您发来的几张照片，从我们的经验来判断啊，我只能说从经验来判断，跟您同行的有一辆电动车，这辆电动车从图片上来看，它是始终向前在走着的，就是从这三张照片的位移来看。

0: 完，因为第一，我们从常识来判断，电动车它没有一个停车的习惯。第二呢，是从它的这个骑车的架势，从这个三张照片的连贯性来判断，这个电动车始终是往前走着的。而且您跟电动车之间的距离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如果说这三张照片里面，前两张照片您跟电动车的距离保持一致，到第三张照片，电动车都跑到路对面去了，或者跑到路中间去了，您的车还在斑马线后面停着，这个我们这明显一看您就停车让行了，是不是？这不用没啥说的。但是从目前的照片上来看，虽然三张图片截得不全，我说的不全是上面的文字信息不全，因为你把两个照片啊，这个横版的照片给它竖着切了一下，只能看到中间这个车道。所以说呢，从这三张连续的拍摄的照片来看，您的这个路过这个路口的动作是连贯的，就是第一张未过线，第二张压到了斑马线，第三张已经走到了斑马线的，就是快出斑马线这个位置了。所以这三张照片连续发生，从照片上来看看不出您停车的这个动作。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跟交警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视频。如果能找到视频显示您确实在这让了，是行人没走，那我们帮您去申请复核，咱可以尝试来复核撤销。但是如果说你就没停，那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就是你该做的没做到，那么这就本身就属于违法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下来之后跟漯河交警来沟通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找这个视频，只能说是尝试一下。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在这儿我们也再次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就是关于礼让斑马线这个事儿。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定说，开车的时候遇到斑马线应当减速，遇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要停车让行，所以斑马线上有行人的时候就该停车，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走不走，而不是说你看他都不走啊，我就走了，这个逻辑是反着的。因为那你车一直在走，行人当然不会走了，那往前走不是找撞吗？你的车一直往前走着，一辆接一辆，行人怎么可能会走呢？你车不停下来，行人肯定不会走啊。所以我们要判断的是车停不停，而不是人走不走，这是个很关键的因素。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跟漯河交警来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所以说山东烟台发生的事儿啊，这个海滩上啊上演了海蛎子风暴啊，就是整片海滩啊堆满了海蛎子，铺的就像地毯一样啊，特别的多，这个沙滩啊秒变海鲜自助啊。一位男子在接受采访时候就说了，自己啊随便一捡就捡了40斤，
2: 这么多
1: 就分分钟爆桶啊，甚至还有人啊扛着好多麻袋来这个装海鲜。
2: 羡慕的眼泪已经从我的嘴角当中流下来了，
1: 可不是。
2: 据说啊本地人都在捡那个海参啊生蚝啊。
1: 哦，合着还能捡海参生蚝呢，这
2: 外地的朋友啊都

0: 在捡那些不值钱的破海星和蛤蜊。
1: 你别管是啥吧，是吧，这都是一种收获的喜悦，
0: 反正捡到了，
1: 对不对？
0: 咱挑那个个头比较大的捡。
1: 哎，咱都是说以前讲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哎
1: 哎，你当地你什么盛产，你肯定是吧，近水楼台先得月。
0: 那是
1: 就跟这个南边这个荔枝熟了，是吧，咱这边可能觉得荔枝好贵啊，人家那边天天吃的就是
0: 上火。
1: 哎，对，就是吃的都受不了，掉到地上都没人捡的那种。那没办法，那真的是旱的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是不是？
0: 哎，是。
1: 但是
0: 关
1: 于海鲜这个东西啊，我还真得给大家提个醒。
0: 你提个醒，
1: 这个东西啊真不能乱吃。
0: 怎么说，有说法吗？
1: 你像上一次我们隔壁邻居也是开车到海边一次，一捡了满满几十斤。回来以后当天晚上一家人是全吃了这几十斤海鲜。
0: 哎呦，
1: 全吃了以后呢就撑着了。
0: 没了。
1: 没跟我们分点，全家人都消化不良，你知道吗？
0: 这是危言耸听，
1: 你知道吧？所以说有一些东西你得分享，分享，对不对？哎，你像咱有一些听众特别好，家里边什么李子树熟了，
0: 哎，西瓜呀，
1: 上次给你烧点吧，小吊瓜出来了。这次正好路过广播大厦了，张晨你拿俩吧。你先别管咱要不要啊，
0: 但是这份分享的心情是非常喜悦的。
1: 哎，而且呢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分享给我们的这些好东西，然后呢我们尝了以后在群里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好多人寻着味儿都过去了，说他那个小吊瓜卖吗？我说卖啊，他就是卖啊。然后呢就介绍了很多这个生意给他们。还有的呢当然也虽然不是生意，但是隔三差五的他们群友之间不是相互认识了吗？
0: 是啊，
1: 今天去谁家摘杏儿，明天去谁家摘草莓摘苹果，后天去谁家那儿抽蒜苔儿，
0: 你看
1: 大后天西瓜，他们真是不上班，你知道吗？天天的都有时间。
0: 你不是想说咱听友家里面东西比较丰富多彩吗？
1: 结论是不是这个是吧？
0: 对呀，
1: 主要是每次我都参与不上，可难受。
0: 因为你有班啊。
1: 还有那个卖果木的，天天就想着去人家那个厂子旁边去烧烤去，
0: 天天想去体验一把这个劈柴健身的生活。
1: 那碳就跟不要钱一样，那也要不了多少钱，说实话，这边角料就够了。
0: 那今天我们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今天咱聊的就是分享。其实除了咱自己家里边种的呀，然后自己做的那些，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呀商品社会也有一个分享的词儿叫安利。
0: 种草
1: 没错。你身边人说，你这个杯子还挺好看的，你把链接发给我
0: 啊。对对对对，
1: 你这个鞋贵不贵啊？哟，才不到100块钱，链接甩给我，是吧？还有就是说，哎，我今天尝了一家面包店的那个披萨，特别好吃。
0: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之前池哥还给我们种草过一个那个马卡龙。
1: 马卡龙，
0: 对
1: 啊，
0: 然后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价格也挺贵的。
1: 也挺贵的。
0: 对呀，我没有吃过那么贵的马卡龙。
1: 那个也是我被种草以后呢我专门招待贵客用的。只不过那天你在，我也不能说单独给你拎出来不给你吃。
0: 我说呢，我也是沾着贵客的光了。
1: 沾着贵客
0: 从那以后我寻遍了整个郑州，都没有再尝到过那么美味的马卡龙了。
1: 各位朋友们啊，千万别觉得我对瘦瘦不好，对他吝啬。那20多块钱
0: 你听听，
1: 一个的马卡龙，我是真的，
0: 是不是朋友们？得亏我在场。
1: 这有一些甜品店简直是太过分了，20多块钱，各位，那一个有多大啊？它的总面积大概没有到2个水瓶盖那么大，
0: 反正挺小的，
1: 大概就比如说东方树叶的那个水瓶盖稍微大那么一圈。
0: 我感觉像就是大家日常吃的那个蛋黄酥的那个大小。
1: 蛋黄酥，
0: 对，
1: 就是
0: 圆圆的小小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就像那个凤梨酥。
0: 反正我自己是不会花这个钱买这个满足我的口腹之欲。
1: 27还是28呀，一个。
0: 那你下次啥时候再招待贵客呀？我这边有时间，还有嘴，还能给你扒扒。
1: 以后都是稀客，为什么？贵客太贵了，以后都稀客啊，都稀客，
0: 不要常来。
1: 哎呀，来，今天跟大家聊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来看一下听风者说的是，
1: 说池妹子有机会我教你钓鱼啊，让你体验一下就是溜大鱼的感觉。
0: 溜大鱼的这种感觉、
1: 哦、我以为是大鱼溜走的那种感觉。
0: 大鱼溜的感觉，那多失望啊。人家说的就是说大鱼已经上钩了、嗯、然后呢你要再跟它在水中那种博弈，
1: 哦，那种拉扯是吧？
0: 哎，对对对，要体会那种拉扯的感觉。
1: 哦，
0: 其实后来我听其他钓鱼的人说，就是一开始你要去一些这个鱼坑里面，或者说就是养鱼的鱼塘里面、嗯、那一会儿一条鱼一会儿一条鱼，你可以先行的就是先体会到那种上鱼的快乐。
1: 对，我之前是去樱桃沟那边钓过鱼。
0: 哦，有过是吧？
1: 然后就感受到了一会儿一条的那种感觉。
0: 啊，遛鱼的那种感觉也有。
1: 因为你钓上来的这个鱼是直接就要可以加工可以吃的那种。
0: 哦 哦。
1: 所以说以至于后来我实在不敢钓了，姐妹去的人数有点少，吃完根本吃不完。
0: 都有点吃不动了。
1: 对。
0: 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介入钓鱼的方法。而不是上来就给你找一个这个小河沿儿、小河边儿，
1: 然后就开始
0: 给你扔个杆，然后就不搭理你了。那一上午，时间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你就静在那儿喂鱼了。
0: 真的是啊，那鱼有的时候在水里边挑衅你，你是看得清清楚楚，你知道吗？还有这个杨洋说的是，
1: 杨洋说、嗯、就这个饭的情况啊、
0: 嗯、
1: 让我更加坚信了十一点钟的这个问题，门禁的问题。
0: 就大概说的说我吃软饭的这个说法，更加让他深信了我十一点门禁的问题，这好像闭环了。
1: 对、嗯、想明白想通了，
0: 好像一切事儿都已经对上了是吧？
1: 兰东坡这位朋友还想说呢，
0: 嗯，
1: 说池妹子不想开车了
0: 啊、
1: 嗯、我想就是问一下这个，
0: 你是怎么找着这么优秀的媳妇儿的？求带。
1: 对对对，你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呀？
0: 啊、
1: 嗯、这不就和今天的话题也契合上了吗？是不是？种草一下，
0: 嗯嗯，
1: 分享一下你成功的经验嘛，是不是？我这个糟老头子是不是坏得很呢？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
0: 嗯，
1: 因为你在节目结束以后不是问了一下叔叔，就是你们俩到底谁是诸葛亮、嗯、谁是那个司马懿，对不对？
0: 就是因为婚姻它就像一座围城嘛，
1: 嗯，
0: 如果我和兰东坡上演一出空城计的话，
1: 哎，
0: 谁更像诸葛亮、嗯、谁更像司马懿。
1: 哎，
0: 然后兰东坡
1: 说我昨天晚上想了想，我是诸葛亮
0: 啊、
1: 嗯、表面上看是我对你的反击很犀利，
0: 嗯，
1: 其实都是强词夺理的声色俱厉。
0: 哦，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心有点虚，主动的向我示好。但我想说的是，不，我才是诸葛亮。
1: 他要抢你的角色，
0: 因为我有这座城啊，你在外面
1: 不光想进来
0: 你看他问我经验了，那不还是想进来吗？对不对？觉得城里的生活还不错。
1: 这城市有点空啊。
0: 对，就是我的空，对吧？
1: 嗯，
0: 我在夜晚十一点以后独自守着这座城的这个寂寞，谁能懂，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经验不经验的。

0: 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关于这个传闻，就是我高攀我媳妇儿下嫁的这种传闻，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就是、哦、真要讲一讲是吧？
0: 不是，我是想讲这其中的，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印象和感觉？
1: 那不是都是你自己传的吗？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0: 接下来我再传一个新版本，好吧？
1: 哦、好的。
0: 就是
1: 2.0版本。
0: 当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永远觉得你配不上他，
1: 高攀不起、哎，
0: 永远觉得你自己是这个卑微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客观来说，
1: 太爱了，
0: 我没有。
1: 你没有什么
0: 吃软饭啊、哦、我没有。咱也是有实力的好吧，对不对？然后呢，
1: 节目当中要说瞎话了是吧？是不是志哥？
0: 但是从感情的角度上来讲，你们就这么说我承认。对吧？爱一个人永远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做得不够，
1: 然后给的不够多，
0: 永远是谦卑的。对。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9: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1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1: 大家好，我是叔叔。
10: 来看一下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11: 来说说你都对身边的人啊、成功分享过什么东西。
10: 咱说一说分享，杨洋说的是啥呀？
11: 说瘦哥分享一个好的链接让大家薅一波羊毛吧。咱们都是自己人呢。
10: 一说什么哎呦瓜子可乐小板凳，我要听你们俩的这个故事啊，已经等好了。什么叫分享链接薅一波羊毛呢？
11: 对啊。
10: 是不是就是最近比如说像外卖呀、奶茶呀、这种一分钱然后点一杯奶茶点一杯咖啡的这种，
11: 我不知道啊，
10: 链接
11: 我最近没有收到什么风声啊。
10: 反正我看到大家分享的拼夕夕链接我是都没点。
11: 我也是，
10: 这个不算是薅一波羊毛啊。这个纯粹是透支信任的，对不对？透支自己的这个信用。贾继东说的是
11: 分享过晚上11点以后的 KTV 的包场啊，更便宜
10: 哦，
11: 吃串串味道比较足，
10: 串串香。
11: 我真的不是针对池妹子啊，她没有过经历，也不知道这种快乐吧。
10: 各位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说我跟我媳妇儿同时出门的话，11点以后我是可以在外面的。
11: 那不是关键是嫂子晚上11点以后不出门吗？怕黑。
10: 说你给我
11: 外面有老猫猴，
10: 你给我气笑了，你知道吗？我刚想给自己找补哪怕一丁点儿，我怕大家不知道这个细节。
11: 哦，
10: 你说那嫂子不是这条他从来也都没用过吗？11点以后他也从来没出来过吗？
11: 哎，咱说的都是大实话嘛。
10: 也确实是，但是这个下午的 KTV 包场是最便宜的。
11: 对，
10: 可能贾继东不知道，
11: 不知道。
10: 毕竟他那会儿啊，可能还在上班啊。当然，多数情况下我也在上班。刘西心说的是，
11: 说我成功分享过，就是给孩子的兴趣班
10: 哦，
11: 然后我朋友觉得还不错，纷纷也是带着孩子啊去体验了一下。
10: 哎，我不知道各位就是给身边人分享的东西多吗？我是那种分享欲特别强的人。
11: 哦，就是遇到什么好用的好吃的就是很乐于给别人分享。
10: 我非常乐于跟别人分享啊。我就是如果说我自己用的好我还憋着不说，我心里甚至会非常难受。
11: 哦，会难受的。
10: 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大概可能都10年前吧。反正就是电动牙刷刚火的时候。
11: 哦，刚刚兴起的时候。
10: 我买了一个电动牙刷，刷了一次牙以后啊，我都觉得跟半个洗牙一样那么干净。我说有电动牙刷谁还用普通牙刷。那一阵儿我就会疯狂的给身边的人安利这个电动牙刷。
11: 哎，
10: 甚至我还买过几套电动牙刷就是
11: 就送给身边的
10: 朋友。对，我就觉得电动牙刷刷的是真干净，真方便，而且呢价格也不贵。
11: 哎，
10: 当时某米的那种牙刷，因为这个换起来也不心疼嘛。
11: 啊，是
10: 不需要那么大科技含量。后来是我这个家里边买了一个就是冲奶用的那个恒温水壶。
11: 哎，
10: 应该就叫恒温水壶吧。然后
11: 是的，
10: 非常

0: 涂嘛，
1: 非常好用。
0: 然后也是安利了我们身边好几位朋友，
1: 身边但凡遇见比如说怀孕的女性，
0: 我
1: 首先是必须安利说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备着，
0: 对，瘦你一定得买，跟你说闭眼入啊，
1: 半夜冲奶它恒温，不管是45度还是55度
0: 很方便，
1: 3-4分钟就让你把奶冲出来、
0: 哎、
1: 然后呢这个孩子就少挨饿1-2分钟，
0: 而且
1: 少哭闹，
0: 你也不用用你的手再试这个水的温度了。
1: 你想想那二半夜起来、
0: 嗯、
1: 然后呢去冲奶粉，那肯定是有现成的这个温水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用，分享给身边各种的人，后来越用越舒服，然后就不管你怀孕没怀孕我都要分享，然后给家里边也买了一套。
0: 哎是
1: 啊，因为你随时能喝到这个温水，
0: 嗯，
1: 是会让你身体很舒服的。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阿远就说了，
2: 嗯，
1: 说啊，张弛啊，看来你家娃小饿的要喝奶的时候都是你给娃沏的奶啊，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恒温水壶呢？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咋了？哎，媳妇儿这么辛苦，我晚上起来冲个奶怎么了啊？这不是男生应该做的吗？
2: 对呀、
1: 啊、
2: 还得换尿不湿呢，怎么了？还得刷奶瓶呢？
1: 收着，你收着点啊，别说多了啊。
2: 行，
1: 我的意思就是说，男士体谅一下生育以后的这个女士，这不是特别的理所应当是应该做的吗、
2: 嗯、
1: 对不对？而且恒温水壶怎么知道的？就算我晚上不冲奶，恒温水壶咋了？白天我们就收起来了，只晚上用啊。啊，我们家里这么爱惜东西啊，
2: 白天还可以煮个粥啥的，
1: 对不对？我希望在这一点上，这个广大男士啊、
2: 嗯、
1: 这个都向我学习，
2: 哎，
1: 对不对？真是的，咱
2: 家庭越来越和睦。
1: 对啊，晚上让媳妇儿这个睡一个这个囫囵觉，
2: 嗯，
1: 这家里边肯定是蒸蒸日上的，
2: 就是，
1: 对不对？
2: Happy wife, happy life。
1: 哎，是是是，千万不要当这个甩手掌柜啊。而且包括丹也是跟我们来分享的啊。
2: 刷新一下啊，
3: 我也是一个分享欲特别强的人，我但凡用了一些好用的东西，我用过之后，或者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价格比较划算的，然后东西还实实在在好的这种，我都会分享我周围的一些朋友，我朋友们也都很给力，但凡我一分享的时候，大家都积极的跟着走。
1: 嗯
2: 嗯。
1: 我身边有很多这类似于像丹一样的这种好人，
2: 哎，对，就是自己用完之后，然后也分享给自己的姐妹。
1: 就好的东西从来都不是说，哎，我随便一买，然后买过来以后，哎呦，确实好用，然后分享给身边人。是这样的，就是类似于这种丹这种人，就是他分享一次成功一次，是因为什么呢？比如说他要买一个水壶，
2: 哎。
1: 他安利给你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我已经对比了好几款类似的水壶，甚至说我、
2: 嗯、
1: 用过几款水壶，这一款是最好的、
2: 嗯、
1: 他替你把前面的路都趟过了，功课都做过了，你说他的推荐你能不采纳吗？
2: 你就可以少省很多的时间了。
1: 没错，他帮你节约了很多甄别呀、
2: 嗯、
1: 还有这个选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2: 下面这个事儿啊，有一名男子也是跟着别人学的啊，但是学的怎么说呢？搞出了一个小乌龙的事件。河南有一名男子学别人用这个红酒来泡澡，还向这个浴缸当中啊倒入了红酒，并且还放了柠檬、香料、红枣，然后以及这个玫瑰浴球，都是红色的嘛，
3: 够全的，
2: 是吧？洗完澡以后呢，他的全身皮肤啊都染成了那种明显的红色，并且。清楚啊！
3: 是，那是，这红酒泼到衣服上都不好洗呢，你还想这个就泡半天，是不是？
2: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能看到视频啊，很多网友都戏称说，腌入味儿了呀，这哪是香料啊，分明是调料。大家回复聊天啊，能看视频的。
3: 回复聊天啊，大家也别着急回复聊天啊，我正准备把我这个水杯的视频啊，我当场因为。

0: 这会儿手边就是啊，我拍一个，一会儿给他做自动回复的。
1: 行，那大家一块儿来看了啊，
0: 一块儿啊。
1: 而且我看了一下，他那个香料里面还有那个肉桂啊啥的，
0: 好，
1: 那不就是食材吗？
0: 那是纯腌呢，那是、啊、
1: 是吧？
0: 就是，竟然变成了一个行走的火龙果，哎、真的不像我行走的荷尔蒙。
1: 姐，我没反应过来，朋友们。
0: 哎，你能不能让没有见过我本人的女性听众多一丝遐想啊？就刚才一句你、啊，哎呦你，
1: 不是你，如果要是让女性听众有
0: 遐太熟了，咱
1: 不是有遐想的话，你也得用那种很油腻的感觉，
0: 不像我行走的荷尔蒙，
1: 再多一点点气泡音，
0: 不像我行走的荷尔蒙，
1: 在吗，宝贝？
0: 就人类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自己也是一块肉啊？对不对？
1: 对，有的时候咱喝热水的时候也得留意一点，是不是？
0: 烫的都白了都
1: 啊！哎，不过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不是能看视频吗？
0: 啊。
1: 这个小伙子如果要是演关公的话，那都不用化妆了，
0: 哎，太形象了啊！
1: 既然红了，我有一招
0: 哦，
1: 要不再泡点牛奶吧，
0: 嗯，
1: 说不定还能白回来呢，对吧？已经红成这个色了，
0: 说不定就是红一片白一片的，
1: 也有可能是粉红色，像派大星一样。
0: 对对，你就这汉尼拔看了你都得直呼一声内行啊！
1: 好家伙，
0: 是不是？
1: 我分享一条冷知识啊！
0: 哦，又有一条冷知识。
1: 红酒泡澡的功效啊，
0: 哦，
1: 是容易使人出名的。
0: 怎么讲？
1: 因为一泡而红啊！
0: 一
1: 你泡完立马整个人红彤彤的。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咱经常说呀，培养一个新的爱好、兴趣是找个人啊，叫带你入坑，对不对？
5: 带你入坑，那不是相当于是多一种这个选择的方向吗？
4: 我知道啊，就是这个说法叫带你入坑。不管是钓鱼啊，带你入钓鱼坑是吧？啊，骑行带你入骑行坑，
5: 玩单反带你入单反坑，
4: 对，相机坑，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我发现啊，就是带你入坑的这个人，他的水平可太重要了，因为他决定了你对于这个项目的第一印象。你就比如说钓鱼，如果说有一个好的人带你啊，上来就体验到这个垂钓的快乐，那你马上可能就感兴趣了。但是如果说他自顾自的玩，是吧，
5: 不带你，
4: 把你往那一撂，你这半天上不来鱼，下一次再叫你，你肯定就不去了。
5: 然后这样的方式方法也都没有掌握，
4: 对呀、对呀、
5: 得引导他，
4: 乐趣第一次没有体会到。我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咱这个外场主播丁氏，就刚才连线的那个啊，我就拉起话筒我就直接说他了啊。因为我以前啊完全不了解钓鱼，所以呢丁氏带我入坑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只能坐在岸边啊，什么都做不了。
5: 你觉得没有任何体验感，
4: 完全没意思。就是我一开始我是就是准备了一堆问题去的，饵怎么甩，是不是，钩怎么系，
5: 杆用什么，
4: 对，然后呢怎么看那个鱼符啊、信标啊，就这些东西。当然了，经过这一段时间啊，我已经完全了解钓鱼这件事儿了。
5: 哦，已经明白了。
4: 以前是只是坐在岸边什么也不做，现在是你只需要坐在岸边什么也不做，知道吧？钓鱼的精髓原来就在于丁氏第一次带我的那个精髓，知道吧？
5: 什么都不要做，那你也得带个杆吧，师哥。人干啥坐那儿？
4: 带杆嘛，带杆、就是时间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丁氏他的那个线里边、线上面也没有鱼钩。
5: 明白。
4: 对，
5: 都是属于那种又菜又爱玩型的。
4: 没有，你这句分析啊就有所偏颇了。都不是奔着钓鱼本身去的，
5: 就是为了纯静静。
4: 纯静静，纯静静。
5: 那得选白天去啊，丁哥，晚上11点这块夜钓这块不行啊。
4: 啊，是吗？
5: 约不出来我池哥呀。夜钓你知道乐趣在哪吗？
4: 我不知道。
5: 夜间的那个钓鱼的魅力，
4: 也许我只看到了丁氏钓鱼的这一面，就是白天出去啊静一静啊，晚上才是他们上鱼的时候，没带上我。主要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因，好吧。

0: 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2: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
0: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Disco。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玲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色公色色，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
2: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限你和我。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4.1
5: FM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4: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
5: 别准备，
3: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里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就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有没有已经添加了我们万能通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发送您的使用感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来看一看，要真实的感受，说热就热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车开了空调之后，这车厢半天凉不下来？哎，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车缺氟，跑去加氟清洗，花了不少钱，还是老样子？问题呢，其实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门就做一件事，清除积碳。一瓶下去，你会发现发动机变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呀是好开又凉快。好多朋友都在后台问我们说两款产品该怎么选择，一个呢是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您的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的话，建议您选择金装礼盒，每3000公里加一瓶，三瓶下来1万公里，让咱们的车丝滑如新。这个呢售价是239。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呢，建议您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里边的最后一瓶啊是清洁三元催化的。对于一些尾气排放不达标或者有问题的朋友，建议您可以使用一下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的售价是199，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

0: 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周末了，有装修需求的家人们呢，可能会去走访家装建材市场。第一反应呢，就是哎呀，这个繁琐、疲惫、预算超支，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给您兜底儿。现在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之后呢，还能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先省2000。另外呢，最近咱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呢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练军备，
2: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周末快乐，我是李现。这转眼的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咱们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还丰富，孩子呢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我们有海陆空三条线路，每一条都能见证孩子的蜕变成长。平常呢都是我们说，接下来咱们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2: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解锁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福利名额所剩不多。

最近呢，咱们郑州的雨是一阵接着一阵，天气呢又闷又潮啊，再加上温度高，容易出汗，消耗还大。这个时候，你说要是来几片阿胶膏给咱们的身体滋补一下，是什么感觉？UP商城极力推荐咱们热卖两年的、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膏，这次属于爆款返场了。趁有活动，咱们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先去看看。这款阿胶膏呢，配料表前三位的就是黑芝麻、核桃仁和阿胶。阿胶呢是精选的东阿县地道的驴皮熬制的啊，含量高，用料实在，而且呢核桃仁也是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黑芝麻更不用说了，香气十足，还不发苦。另外呢，再把大枣、枸杞融到里面，经过古法技艺熬制而成，每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料。哎，这配料表还干净纯粹啊，入口焦香软糯，甜度刚好，还不腻人。另外呢，每一片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你放在包里面呢、车里面的办公室都可以，方便，随时想吃就吃。男女老少也都能吃，三岁以上有牙齿的宝宝啊，也可以放心吃。回复秒杀，这个价格也非常给力。市面上同等品质的阿胶膏200克一盒，售价至少八九十。今天 UP 商城直接和东阿县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盒，大概呢有20片阿胶膏，整整五盒到手，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两盒阿胶膏，前50名下单呢，再额外加赠两包黑芝麻丸，拍一到手9件，算下来呢，一盒才十几块。而且配的还有精美的手提袋，自己吃实惠，买来送人，拿得出手。回复秒杀，东阿县源头厂家直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拆了吃了尝了不满意免费退，退货的运费我们来承担。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这是三伏天加上下雨，高温潮湿的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细菌螨虫，所以家里面有敏感肌宝宝长辈的要留心洗护的问题了。如果说衣物清洁不到位呢，或者说是碱性物质残留在布料上面，咱们穿到身上啊，皮肤就容易发痒起红疹。另外呢，这前两天我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留言说，夏天出汗多，衣服也换得勤，洗衣液该补货了，哎，催我们上一波团购，没有问题啊。爆款商城咱们的销量王者果蔬源蓝风铃香水柔软洗衣液来了吗？您回复团购可以去看一看。这果蔬源这款呢，主打的是天然植萃，温和安全，添加了生物酵素，搭配洁净活性剂，能深层的渗透衣物纤维，把汗渍啊和灰尘充分的分解，简单的泡一会儿呢就能洗干净了，而且除螨率也很高，贴身衣物床品都可以用。配方呢也干净，不添加磷、荧光剂、色素、漂白剂，全家老小母婴都可以用。您回复团购两个字，日常官方售价呢208，今天呢咱们通过粉丝专属链接下单，到手价只要99。这99有多少呢？两大桶4斤装的，外加1斤的补充液9袋，到手呢是17斤的洗衣液，分量足，够全家人用1年的。前100名下单呢再送您玫瑰精油香氛内衣洗衣液100克，分成了10袋，用着也方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母乳含婴儿前六个月所需全部营养，免疫抗体能降低宝宝腹泻、过敏、呼吸道感染概率，助力肠胃、大脑发育。对妈妈而言，哺乳促进子宫收缩恢复，调节激素，减少乳腺、卵巢病变风险。零至六月龄尽量纯母乳，无需额外喂水。产后情绪焦虑会影响泌乳，家人要分担育儿压力，宝妈保证睡眠，多摄入汤水优质蛋白。母乳喂养是性价比最高的婴幼儿健康防护手段。
6: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里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就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